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早间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资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鼓唱起歌。好，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7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7号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27号夜间全市多云，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今天呢有阵雨，大家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气温稍降啊，早晚比较凉，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夜间到第二天清晨时段啊，这个部分路段呢可能会出现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
1: 主持人你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你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道路施工影响，部分封闭的高速有哈通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通高速集贤站至刷山站去往桐江方向封闭，大气高速庆功站封闭，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交通管制的路段有哈通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大广高速 K32 至 K38 公里处封闭，吉黑高速黑河至北安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北安至黑河方向 K825+600公里处去往爱辉收费站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公里处爱辉站去往北安方向入口匝道封闭，吉黑高速 K825+600公里处爱辉站去往黑河方向入口匝道封闭，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 至 K324 公里处半幅封闭。现行的高速有西湖高速新凯湖机场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建湖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大广高速红岗站出入口禁止货车通行。限速的高速有吉黑高速瞻河至黑河段，鹤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龙江交投伴您一路同行。
0: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为推进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突出风险专项整治行动，持续深化一盔一带安全守护，全力的维护哈尔滨市夏季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近日呢，滨城交管部门联合市交通运输局、文旅等部门组织开展客运车辆安全带专项整治统一行动。行动呢，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同步推进违法纠处以及隐患排查和安全提示，多维度的夯实客运出行的安全基础。另外呢，哈尔滨市闽江路木材街周边区域雨污分流改造工程项目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建设，改造完成之后，片区呢将会真正的实现雨水污水各行其道，雨水通过新建管网直接排入河道，生活污水统一收集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一方面呢大幅提升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化解雨季道路积水隐患，告别雨天出行汤水难题，另一方面减少污水混排带来的刺鼻气味，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同时呢削减污染物的直排。

春山坡，满屏人间色。富贵过，贫贱乐，愿做人间逍遥。

0: 加入交港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林妹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0: 看到了风轻云淡说了，请问本次油价调整，我们今天早上在节目当中开板就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就是在昨天的时候呢，有最新的预测说大概率呢会迎来调整，就是上涨是大概率的。
1: 对。
0: 但是昨天稍晚些时候，油价可能又有点跌幅，所以即便是有涨幅的话。
1: 可能也不太大，
0: 是，所以我们现在呢没有一个最准确的消息，没有一个最准确的消息的，今天能出来，然后明天早上节目的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1: 对，
0: 因为它
1: 晚上能确定应该。
0: 对，它调油的时间就是在周六的凌晨，周六的凌晨，在周五的24点，
1: 明天半夜啊，周六的凌晨。
0: 吹
1: 呀
0: 吹，吹走疲惫。刚才呢有朋友给我们导播间打电话说想报名那个阿城游啊，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阿城玉泉的那个旅游已经全部都报满了，一个名额都没有，180位听众，而且没有退位的，我们现在后面有很多的听众在排着，就说有没有退位的，然后我们再补位。我今天早上我在想，我们在梳理完大名单之后，今天早上如果有退位名额，我就赶紧跟大家说。
1: 现在真没有，
0: 现在真没
1: 有，
0: 就是所以说呢，已经报名的听众朋友，大家就等通知。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来统一的通知大家具体的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游玩的方式。同时呢，如果说今天下午你没接到通知的话，明天你也会接到通知的。就是我们925交通广播这次会去14位的工作人员，然后带着这180位听友，我们一块儿去玩。但是要提示大伙儿的是，如果说你临时去不了了，你要想退位，你就今天上午赶紧跟我们
1: 说，
0: 今天上午赶紧说，我们呢好重新的来调整桌和大巴车。你不要说我们马上要出发了，你在那个退位，那就来不及了，那就不行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把每个人的餐、每个人的桌、每个人的车都已经
1: 订好了，
0: 对，都已经订好了。大家呢，如果说临时有去不了的，那就在今天的中午之前赶紧告诉一下我们，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还要给那些没有去过的听众
1: 想要去的
0: ，赶紧给人加上。时间还来得及，就是一定要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告诉我们哦。现在时刻是8:14，925交广早高峰，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就会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宠粉福利了。如果说你经常熬夜，或者是换季皮肤状态不好，或者说由于岁月的问题，我们的皮肤出现了一些衰老的情况，你需要提拉紧致，你需要让你的皮肤修复到年轻状态，那你就用兰蔻精纯面霜，这个太有名了，我俩就是不用做太多的这个
1: 介绍。

0: 照，大家直接就是微信平台号里面交通广播上去输入两个字面霜。一般的朋友呢，在购买这款面霜的时候，都是看价格便不便宜，什么时候有便宜的价格。另外呢，他们看赠品多不多。
1: 嗯，
0: 因为在双十一也好，在618也好，兰蔻净纯的面霜是不打折的，人家最多呢会增加一些赠品。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打折扣，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临期产品，官方旗舰店呢，它到2029年。但是我们的这个是到2028年的四月份，还有将近两年，但不到两年的时间，所以我就觉得性价比很高。它是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的，一大瓶兰蔻精华面霜是60毫升，
1: 嗯，
0: 官方旗舰的价格卖2950，
1: 将近3000就是。
0: 是的，但是我们两瓶价格是800多，899。到手价不到450块钱一瓶，就很划算。然后呢，如果说你天天用面霜，就经常用它，你知道它什么情况，那你可能两年你这两瓶肯定能用完。但是如果说您是不经常用，或者用面霜比较省，那你就买两瓶之后呢，你自己留一瓶送人一瓶，因为送人人家会认为你送的是很贵的东西啊。有两款可以选择，一款呢是清爽版，一款呢是滋润版，它里面的配方成分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呢，清爽版它呢，哑光质地，不黏腻，适合油皮。然后呢，滋润版它是那种乳霜的质地，保湿效果更长，它适合干皮。所以不同的肤质适合不同的这个版本啊。大家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
1: 而且我看到都给大家搭配好了啊，就是三种组合，就是两个滋润型的啊，有两个清爽型的，还有一个滋润型的加一个清爽型的，两种啊，就是三种搭配都有，根据大家自己的需求来选购就行了。
0: 对，我建议大家还是买两种一样的，你说这样你适合你什么样的肤质，比如说我是油皮，那我可能就选清爽的轻盈版。如果说呢，你要是干皮，或者说你喜欢保湿成分更多一点的，就是那你就选择滋润版。
1: 就是跟你需求啊，你说我要送一个给朋友，那就根据他的那个肤质，你再选一个就行了。
0: 但是他家那个滋润版卖的更好一点。
1: 哦，
0: 但是轻盈版我觉得适合油皮的朋友，很友好啊。这样因为很多朋友不愿意涂面霜，就因为它太油了，
1: 太油腻糊的。
0: 但是他家这个不是，他家那种像冰淇淋一样的感觉。
1: 涂完了马上就化掉吸收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特别好，特别滋润。而且是那种玫瑰香味的，而且是淡粉色的，那突然心情老好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
1: 好，来关注路况啊。吉甘高速齐齐哈尔到甘南方向801公里处肇事车辆救援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呢，哈同高速295公里到325公里处大雾已散啊，哈同高速295公里到325公里处大雾已散。
0: 周末去哪玩呢？这个周六周日大家赶紧去太阳岛大熊猫馆，因为一周年的庆典活动就截止到8月31号月末。只要您游玩当天呢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是在大熊猫馆上，就是在太阳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凭消费凭证免费的换一杯茉莉花茶。
1: 消费了就是啊，
0: 对，你这水都解决了，单人一天限领一次，一定要把票根收好。特别提示，周末人流大，建议大家呢提前的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带孩子的家长除了看大熊猫馆之外呢，它的馆外新增的25座主题雕塑也非常出片，大家可以多留些时间给孩子玩耍。趁着暑期还没结束，趁着这是最后一个暑期的周末，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喝杯清茶也是不错的选择。了解更多的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您可以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太阳岛风景区微信官方公众号。哎，在这儿呢我给大家透露一下，我刚才突然想到，就是已经报完我们本周六的这个阿城游的朋友，我跟大家说这次又有两重加码的福利
1: 惊喜了，是不是？
0: 对，
1: 这属于惊喜了啊。
0: 第一重福利呢就是我们去程的时候每位听众不是赠一瓶水吗？这个水是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那个专属水，由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专属定制 logo 的这个水，那个矿泉水特别的好，所以我觉得就给大家发一个小小的纪念吧。
1: 对，
0: 这个水跟我们平时正常发的矿泉水可不
1: 一样
0: 了，它是我们的哈广电的定制水。那同时呢，我们这次 可能还会把行程给大家再丰富一点。
1: 啊、
0: 就是我们很可能啊，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谈，因为我们现在团队会比较多，
1: 嗯，
0: 可能还因为去阿城了嘛，
1: 嗯，
0: 可能还会给大家再去一个京上京博物馆。
1: 啊、
0: 哦、是的，就是让你，既体验自然风光，又感受历史文化。同样呢，我们去京上京历史博物馆，但是这个呢，最终的确认呢，我们以当天的行程为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
1: 有可能会有惊喜加量。

想，哎呦，你们又开团了，就赶紧跟着我们一块走。最开始我们就想，那最多就招两辆大巴车就完事了，但没想到最后四辆大巴车，就是大家报名的热情真的是太高了。但是我们不会再加了，因为我们酒店中午吃饭的那个酒店就不能再加人了，就是不能再给大家安排包房和十人桌了。已经报完名的听众，那等待着我们的通知就行了。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内容。从黑龙江省建筑安装集团了解到，作为道外区南河街原拆原建项目的代建工程，这个公司呢，从今年的7月18号进场施工以来呢，也是克服了作业面狭小、相邻建筑较近、原建筑结构不宜大规模机械拆除等困难，采用了机械加人工的作业方式。目前呢，已经完成了居民楼及羊毛衫厂厂房等建筑的拆除工作。
1: 位于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8月25号呢发布了公告，说从2026年9月1号起，那这个馆呢将会结束暑期以及特殊节点的弹性开放安排，正式恢复常规开闭馆时间。根据最新安排，陈列馆呢每周二到周日为开放日，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啊，提示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
0: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来关注高速路况。都市圈环线京上京到五常方向开14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立了警示标志。

0: 在本周末活动也是丰富多彩，8月29和30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026荧光夜跑将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鸣枪开赛，共计有6000名的跑友将会相聚在江畔湿地，开启一场浪漫的夜间奔跑盛会。
1: 看到视频号上啊，一生无悔他说有亮丽妹妹好啊，这个每天早上和老妈倾听925啊，有首歌不知道叫啥名，就是今夜茉莉开前面那一首。
0: 今夜茉莉开前面的一首、
1: 啊、有没有歌词啥的呀？
0: 今夜茉莉开前面的一首、
1: 就是、这一首前面家和万港吗？
0: 不是，
1: 不是家和万港吧？
0: 是大概什么
1: 有没有大概的那个歌词
0: 形容一下？
1: 对，
0: 什么样的感觉的，男生唱的女生唱的
1: 啊？
0: 然后
1: 我刚才想了半天，好像之前左右就是这个家和万港。
0: 不是，
1: 然后那就是愿做凡间逍遥客，是这个吗？女生唱的，女生唱的那就是这个吧，爱河吧，是这个吗？

0: 天呀，
1: 是现在这个吗？这是爱河，还有一个是女生唱的，是这个不小心爱上你，是这个吗？
2: 我们好像是点歌的
1: 今天早上放女生唱的好、
2: 我们现在随便放一首歌吧、然后您再想一想，
1: 你听的是不是这个吧，这个今天早上也放了，不小心爱上你。
2: 嗯。

0: 这位叫灯塔的朋友说了，你俩今天太可爱了，满足九二五的各种要求，不知道歌名就爱排放，我估计他都受宠若惊了啊，满足听友的各种要求。他确实，他说那个祝二位主持人喜乐安康，然后收听长虹，因为他说听到这首歌想起自己已故的父亲，然后我们也把这首歌呢满足他的这个愿望给大家播放一下啊。他说咱俩今天挺可爱，
1: 其实每天都特别可爱，
0: 他的意思是咱俩每天不可爱，就
1: 今
0: 天可爱，
1: 主要今天我俩时间比较充裕你知道吗？
0: 对，今天的所有的福利都没有了，不用给大家再赠这个赠那个了，不用再发这个发那个了，
1: 没有那么多一定得让我俩得把说出去的东西、
0: 哎，但是明天还得发一个东西、
1: 啊、
0: 明天周五，每个周五不能给免费给大家寄个东西吗、
1: 哎、
0: 抽奖，嗯，对，所以明天那个大家再继续的关注和收听支持啊。

0: 8:44九二五交广早高峰，看到了刚才那位朋友说，完了，我今天早跟人家得罪了，说话不严谨了。
1: 不能，不能，没事儿，
0: 没事儿。你看，咱俩在听众心目当中都这印象啊。
1: 就你昨天老威胁人家，是哪天？是昨天前天？
0: 昨天我不从8点钟开始上的节目吗？那7点到8点不天天上的吗？你这往我身上赖啥呀？
1: 那个上身了，
0: 我
1: 戏精上身了。
0: 昨天那个节目是甜甜上的，7点到8点是甜甜。
1: 昨天是甜甜那谁那人呢？叫什么来的？什么小小什么？
0: 什么什么猫脸什么？
1: 对，
0: 小确幸。
1: 对，小确幸猫脸小确幸呢？你在不在？
0: 他肯定不在，他昨天听的早，他肯定是那个7点到8点那个听众，他听的是甜甜那个甜甜和有量给大家带来的那个交广早高峰。我昨天是我来晚了，我8点才来，
1: 躲记仇。
0: 嗯。
1: 躲记仇。
0: 嗯，看到了。

0: 那个五创说好好吃饭啊，这两天都是一直给我们留，感谢。我想您一定跟李妹妹看了同样的那个电影，就是欢迎来龙餐馆，那很好看。如果还没有看的朋友，就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
1: 看
0: 一看啊，会给你不一样的这个感觉的。
1: 嗯。
0: 然后那个王这位朋友，我们给你解释一下，原来您是不是反映过这个问题？
1: 我好像有点印象呢，感觉。
0: 我们的记者原来问过相关部门，然后好像还给您在节目里进行过解答，
1: 是不是没听见啊？
0: 对呀、
1: 啊，
0: 是不是没有听到或者没有接到反馈啊？
1: 我记得好像是就是涉及到你这个车站的事儿，
0: 对、
1: 啊，
0: 好像是因为有别的车辆
1: 是还
0: 是
1: 什么情况？
0: 是是
1: 对，记不太清，好长好长好长时间之前了都。嗯、
0: 您是不是原来反映过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如果说您原来没反映，那您说是第一次反映，那您把这个问题留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然后留下你的电话姓名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啊，最近呢，斯大林公园的江边宽阔的松花江面上已经出现了江鸥灵动的身影，远远望去啊，水面上零零散散的漂浮着几个小白点儿，哎，那个呢就是新籍回归的江鸥。岸边有不少的市民游客都停下脚步，坐下来静静的欣赏江鸥飞鸟。不少的市民心中啊也生出了疑问，春天成群的江鸥在江上飞舞盘旋，可整个夏天江边呢却很少看到它们的身影，这段时间它们究竟去哪儿了？哎，对此呢，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地学院鸟类研究专家介绍说，槟城的江鸥啊，大部分都是红嘴鸥，其实就是大家在海边看上的海鸥啊。每年三四月份，它们呢就从南方的粤东地一路北上，大批的飞到松花江。它们当中的一部分留在本地周边的湿地栖息繁育，而另一部分呢，则继续向北长途飞行，奔赴俄罗斯啊、远东西伯利亚一带。进入到繁殖期之后，江鸥呢为了安心孵育育雏啊，就悄悄地隐退，躲进了松花江沿岸僻静的芦苇湿地当中。等到八月末的时候，今年刚出生的小江鸥羽翼渐丰，已经能够跟着成鸟外出活动，藏起来专心带娃的江鸥呢才重新回到城区的江面。如今啊，回到松花江的江鸥主要是来自于两波啊，一波呢就是本地繁殖的江鸥，亲鸟呢带着刚学会飞翔的幼鸟回到江边；另一波呢就是从更北的地方踏上南迁旅途的鸥鸟，他们呢把哈尔滨松花江当作迁徙路上重要的补给站，中途停下来觅食休整。所以呢，最近大家在江边看到的江鸥，大多是大鸟带着小鸟结伴出行。江鸥啊属于候鸟，哎，这个秋季途经哈尔滨短暂停歇。接下来呢，他们需要大量的进食鱼虾，然后啊积攒充足的体能，为后续漫长的南迁之路呢做好准备。十月中旬以后，哎，就会陆续的啊动身离开哈尔滨了。松花江近年来水质持续改善，沿江的湿地面积不断的扩大，江里的鱼虾饵料充足，优良的生态环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江鸥选择在这落脚补给。江鸥生性活泼灵巧，喜欢成群结队的活动，也是槟城最适合户外观赏的高颜值的水鸟。眼下呢，只是江鸥回归的序幕。等到九月金秋时节，松花江畔将会迎来千鸥翔集的盛大场面。每年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是赏鸥的黄金时段，十一期间更是观赏江鸥的最佳时刻。我们的导播也问哈，说江鸥又来了吗？对啊，海鸥们又回来了啊。
0: 对，它在松花江就叫江鸥，在海边
1: 就叫
0: 海
1: 鸥，
0: 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它的那个栖息地不同，名字也是不同的。
1: 就像东北虎在不同国家有三个名一样啊。对，在这个咱们中国境内就叫东北虎，在俄罗斯境内呢叫西伯利亚虎，在朝鲜境内呢叫朝鲜虎，
0: 所以每个地区的那个名字就是不太一样，但
1: 是
0: 物种是一样的，但是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长期在江边生活生存的江鸥，和长期在海边生活生存的海鸥，如果说它不是来回飞，它是长期的就是
1: 驻扎
0: 在
1: 这儿的，
0: 那它可能会有一些形态方面的一些变化，它可能为了适应什么样的大环境，它可能会嘴巴呀，比如说羽毛啊，
1: 进化了，
0: 对，会出现极大程度的进化，是有点区别的啊。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二五交港早高峰到这儿就应该跟大伙儿说再见了。稍后呢，我的故乡我的城继续陪伴着大家。
1: 明天早上7点钟，九二五交港早高峰，我们再见。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7: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8: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7: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8: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7: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8: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7: 法护生态环境，
8: 点亮绿水青山。城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8月27号星期四，我是林妹妹。路口您给我占线和寻人寻物启示8799-7337-8211-90。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黑大公路 K640+9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间五点钟为大家发布的主城区的天气情况。8月27号早间五点钟发布的天气，今天白天呢，全市多云有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今天27号夜间，全市多云，西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到16度。今天呢有阵雨的产生，公众在外出的时候需要携带好雨具，气温呢是稍降，早晚较凉，请大家呢注意预防着凉感冒，适当的增添衣物。另外呢，夜间到凌晨时段局部地区的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提示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底端菜单栏，大家点击高速路况这4个字，就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实时汇总了。

2020年新学期即将开启，哈尔滨中小学迎来了接送的高峰。那针对校园周边的车流人流增大的情况，哈尔滨市冰城交管部门也落实了一校一策的工作机制，增派警力，强化高峰时段的指挥疏导，并对周边信号灯的配时、减速带设置等交通设施开展优化情况。那么目前呢，交管部门已经摸排了全市的各校周边的路段，那更新了规划接送孩子车辆的临时停车点位，以及就近配套的停车场和限时停靠的路段。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昨天做了一条历史推送，上面有详细的2026年的接送孩子的周边停车与停车指南，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了解情况，预留充足的时间，倡导大家优先选择校车或公共的交通工具接送孩子。同时也提示社会车辆，自驾途经校园周边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耐心，主动礼让过街的学生与行人，杜绝急刹、随意变道等操作，以文明交通行为保障学生平安出行。新学期临近，前往哈尔滨城市通智能卡咨询办理学生卡的市民也增多了。那目前呢，哈尔滨交通集团智能卡公司提示广大家长，学生卡首次申办可全程线上办理，已经持卡的学生呢，在小升初、初升高升学阶段无需到网点核验，卡片呢可以正常延续使用。同时呢，公司近期呢也上线了两款 IP 联名的学生卡，肉肉酱和 BDAC 两款正版的 IP 联名学生卡。那新款的联名卡呢，定价是每张30元，首批现行发量是2000张，那两款版式各是1000张。卡片呢符合全国交通联合标准，可以在全国300余个支持交通互联互通的城市通用乘坐公交啊、地铁啊等公共交通。那持卡的学生呢，在哈尔滨乘坐公交、地铁轮渡，可以继续享受5折的优惠。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8月30号闭幕。那市民和游客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收官狂欢。本周末8月29、30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026荧光夜跑”将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鸣枪开赛，共计有6000名跑友将相聚在江畔湿地，开启一场浪漫的夜间奔跑盛会。位于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整陈列馆近日发布了公告，从2020

0: 2026年9月1号开始，该馆呢将会结束暑期及特殊节日的弹性开放安排，正式恢复常规开闭馆时间。根据最新的安排，陈列馆每周二到周日是开放日，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9:21，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啊，面霜，面霜。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到的这个宠粉福利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兰蔻精纯面霜，这是兰蔻家的高端的产品。正常情况下官方旗舰店就是一个60毫升的兰蔻精纯面霜，它的价格呢得达到2950，很贵。因为它的效果确实很好，就是好多的朋友都会用它，原因是比如说你的皮肤出现松弛垮脸有皱纹，会需要极致的修复恢复你皮肤的一个年轻状态，那你就用它是很好用的。但是呢确实是很贵，它的质地呢也像那种慕斯的冰激凌质地一样，就是说它是区别于传统面霜那种油腻感的，涂在脸上也非常的清爽，所以你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涂都没有任何的负担。而且这款面霜它很贴心，它为大家带到了两种不同的版，一种呢是滋润型的，一种是清爽型的，就是轻盈型的，里面的配方啊成分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清爽型适合油皮或混油皮，如果您是那种干皮的话或者正常的皮肤，那您可以选择滋润型，就不同的皮肤适合不同的类型。我们的价格你看官方旗舰店60毫升，它一瓶的价格就得达到3000块钱，但我们两大瓶899，合一瓶才不到450。就是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它是临期，官方旗舰店你可能买到的期效特别好，到2029年的年末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是到2028年的4月份，比官方旗舰店短了一年多，我们是期效还有不到2年的时间，就是1年0.8个月。但是我觉得面霜你要天天用，而且它特别很轻盈嘛，那你要每天用的话，你两瓶也一定能用完，或者说你再省，你一瓶也能用完，因为它不是说到今年的年末或者明年，它到后年呢，到2028年的4月份。那你送人也没问题，因为你送人，人一看到2028年，人家也不会觉得是临期产品的话，你合一瓶才400多，人家一查3000块钱，所以你送人又很值，你一瓶自己留，一瓶送人又很值当。当然你之前一直用，你就觉得好，那你就直接囤两瓶就完事儿了，因为我们没卖过这个价，两大瓶，期效这么好，才800多。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正品保真，马一莲全程溯源，大家收到货之后先查验真伪啊，先查验真伪。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然后直接下单就行了。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回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高速路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开E375+388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

哈尔滨街市风景线，作者白眼吉。哈尔滨从过去走来，哈尔滨向未来走去。当哈尔滨跨越百年的美丽、忧伤、辉煌，处于时空交集新的时代起点上，我深情地凝望、注视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哈尔滨的街市上漫步，穿越一个又一个街市，我感觉是那么的熟悉，又感觉是那么的陌生。街市依然流光溢彩，街市已经延伸拓展，街市在蜕变中更加美丽多姿。是的，在希望的街市上，我看到了往日的风采，更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和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哈尔滨确实是一座实力雄厚、充满生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城市。就街市风貌来说，哈尔滨的欧陆风情独领风骚，街路也宽，绿树成荫，充满生机活力，洋溢着舒畅美好的气息。没有什么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城市的发展也是一样，顺应时代潮流，世界经济合作发展，大融合，大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国家面貌和旧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区位格局。哈尔滨曾借助雄踞东北亚中心、毗邻第二大强国苏联的区位优势，和身为共和国长子、工业基地、国家粮仓优先发展的经济结构而风光无限。苏联解体后，由于远离海洋、经济结构转型迟缓等因素，哈尔滨逐渐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处于劣势。哈尔滨振兴任重道远，但这座城市仍然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基础和实力，仍然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色。我们正在挑战与机遇中不断开创新局面。人民群众是城市的主人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有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有无限的智慧才能。美好愿景是干出来的，属于敢于担当和创新的奋进者。街市是城市的血脉，街市是城市的风景。无数的街市形成了城市，街市的建筑、场所、业态、生产、生活、人流、物流、烟火气息，形成了城市的面貌，绘出了城市的风景画，演奏出城市的华彩乐章。哈尔滨的街市从开埠初始到繁华如织，有拓荒者的脚步，有殖民者的招摇，有劳作者的脚印，也有日寇铁蹄的践踏，更有仁人志士抗争图存的足迹。影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赵尚志、赵一曼、马蒂尔旅馆的枪声，一幕幕演绎再现了屈辱年代街市上民族英雄抗争救亡的传奇故事。1920年10月16日，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文学家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到莫斯科采访，在哈尔滨的街市上闻到共产党的空气。他写的《鄂湘继承赤都新史》真实记录了故国满目疮痍的悲惨历史。著名作家周立波在临江街的一座阁楼中写出了《暴风骤雨》，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党领导哈尔滨地区翻身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壮阔画卷。著名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真实记录了伍连德医生在哈尔滨街市同废鼠疫博弈成功的心灵持守。著名作家蒋薇的报告文学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以恢宏的气势为改革开放勇立潮头的企业家鼓与呼，唱响了时代的强音。梁晓声这位从哈尔滨街市平民之家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有着深刻的悲悯情怀和对现实的思考关照。他的人世间
以哈尔滨街市一个家庭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曲折经历和奋斗历程，折射出了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毛泽东主席在结束访苏的归途中视察了哈尔滨，住在怡园街一号，他挥笔写下了催人奋进、告诫全党的题词：学习、奋斗、学习马列主义，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心系老工业基地发展和国家大粮仓，来到哈尔滨，为东北振兴、哈尔滨重振雄风擘画蓝图、指明方向，极大鼓舞了全市人民。我家离中央大街很近，每年春暖花开，从北京回来住上几个月。中央大街是我百看不厌、欣赏不够的亮丽风景线。中央大街被誉为亚洲第一街，这条长约1400米、宽约21米的繁华街市已有120年历史。街不在长，有奇则名；街不在阔，有魂则灵。奇是其建筑特色，魂是其文化韵致。正是由于它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人。在这条大街上，汇集了近百栋文艺复兴、巴洛克式、折中主义和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各色建筑，几乎涵盖了西方建筑的精华。在街市上徜徉，细细品味这里的建筑雕塑，如同现场聆听一曲凝固的乐章，给人美轮美奂的视觉冲击和艺术享受。哈尔滨之夏音乐会1961年在青年宫首办，我曾去看过。60年过去了，音乐会一直在办，而且由音乐厅、大剧院到街市广场，成为人们的音乐大餐、文化盛宴。在中央大街的多家西餐厅里，在马迭尔宾馆临街的二楼露台上，在街市舞台上，可以看到俄罗斯风情的文艺演出，啤酒节的花车巡游也是一道风景。走在中央大街的石头路上，脚下也是风景。那是100多年前由俄罗斯工程师设计、能工巧匠用花岗岩雕琢出的如一块块小面包一样的方石块铺成的光亮路面。中央大街辐射周边府街，成为繁华热闹的街市，不愧为哈尔滨的城市缩影和名片。再说大直街，因南岗地处高地，如一条卧龙，故这条贯穿东西的笔直宽阔的交通干道被称之为龙脊龙背上的大街。这是位于城市中枢，集观赏、游览、人文、商服、消费于一体的街市。原中东铁路局旧址，历史文物建筑风貌群、黄房子、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省博物馆、丘林公司和百余处各式欧陆风格的教堂建筑，成为汇集楼堂馆阁的一条观光风景线。大直街东西两端巍然矗立着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工大主楼高耸的标志直插蓝天，气势雄伟非凡。而工程大学那一座座梁思成看中的大屋顶建筑的红瓦，在阳光下闪烁着神秘耀眼的光芒。哈工大的刘永坦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哈尔滨的高校科研院所为载人航天、火星探测、嫦娥探月、深海探测、雷达成像、机器人等国家重大工程提供创新技术支撑。哈电街市被称为国家之最的三大动力之乡，我曾多次带记者去采访过哈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哈电集团生产出了第三代核电设备，还有容量世界第一的发电机组在白鹤滩水电站投产发电。哈电生产的水电机组和煤电机组分别占国内装机容量的一半和三分之一。 GDP 是重要的，但并非唯一标准。哈电集团一年的营收为100亿，
远远不如茅台集团和娃哈哈集团，但其中的分量不言自明。平房区有被誉为军工三剑客的航空工业哈飞公司、东安发动机公司和东北清合金公司。作为国内同行业翘楚，他们对我国载人载重直升机研发制造、国产商用大飞机、载人航天用材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后必须特别要说的是，街市如人们生存发展的生命律动，先有了街市，后形成城镇。随着哈尔滨的不断发展，老的城区有了新归属，如原太平区、动力区，老的街市焕发青春活力，建设了一批又一批新的街市。而这些街市起步高远，宜居宜业宜生态，不断形成新的城市区域和发展空间。哈尔滨两岸繁荣使人刮目相看，老街市如中山路、和平路、学府路、果戈里大街、上智大街、友谊路、新阳路、靖宇街、东直路、南直路、新疆大街等旧貌换新颜。新街市如世贸大道、征宜路、群力大道、长江路、先锋路等横空出世，一批批新的街市光华四射，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按经济总量衡量，哈尔滨确实已失去光环，但担当、奋斗、创新可以缩小差距，迎头赶上，可以重塑辉煌，让我们满怀信心，豪情向未来。如今学习工作生活在哈尔滨街市上的每一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家乡人，曾经到过这里的人，都不要成为过客看客，希望你能放开眼界，拿出勇气，献出爱心，做出努力，相信哈尔滨的振兴发展必定会有你的名字。

本周呢有超多的演出，精彩不容错过。那首先呢，在这个周五8月28号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将会上演《印象浪漫与现代的交响》。那本场交响音乐会呢，特邀指挥家陈林直棒、俄罗斯的亚美尼亚小提琴家来亲情加盟，携手哈尔滨交响乐团，也为乐迷朋友呈现浪漫与戏剧交织的音乐盛宴。在这个周五同样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将会上演的是古典音乐的庄严对话人间柔情烟火，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将为大家带来室内音乐会。作为全网播出播放量突破67亿的国民级国漫 IP 凡人修仙传，凭借26.14亿年度播放量登顶了2025国漫年度榜首，斩获了 B 站9.7分、豆瓣9.2分的超高口碑。本次呢，凡人修仙传的视听音乐会由江苏交响乐团现场指挥演奏，由专门的指挥家来负责指挥现场的演出。那演出过程当中呢，将会同步的呈现精简高清动画的名场面，让音乐与画面同频共振，也打破了观众与故事之间的隔阂，不再是隔屏观看了，沉浸式的走入到波澜壮阔的世界当中。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在本周六将会正式的上演，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8月29号周六19点去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来了解观看。未来女声合唱团合唱音乐会也将会在8月29号周六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铜管五重奏室内音乐会在8月30号周日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上演。四喜丸子秋风巡回演唱会，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将会在本周日正式上演音乐会的巡回演出。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

0: 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2: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1: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2: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1: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2: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1: 法护生态环境，
2: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3: 思想之光，
1: 建绿色冰城，
3: 美丽中国。
4: 新鲜的汽车行业资讯分享，前沿的汽车技术发展解读，完善的维修养护装饰升级服务，贴心的驾考车管车务指南，还有二手车大管家帮你避坑排雷，我们一道为大家的有车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汽车玩家节目，都成汽车老玩家，玩转汽车圈儿，紧跟汽车行业新鲜资讯，把准汽车技术发展脉搏，
5: 紧跟汽车行业新资讯，
4: 来听汽车玩家节目。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哲。欢迎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播出时间呢，为各位解决新车选购、二手车评估、修车养车还有关于驾考方面的问题，各位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和交流。参与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留言互动啊。想考驾照的朋友啊，大家呢还是通过咱们汽车玩家这个平台啊，那么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老姜那儿啊，那么1980块钱啊，还是1980，那么包含了这个补考费啊，还有这个来回的通勤车等等的一些费用。具体的呢，你们可以直接问老姜啊，直接问老姜就行了。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好的，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7: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呢，白天有阵雨，夜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是14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多云，东北风2级，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4度，最低气温是17度啊，各位注意天气变化。各位听众啊，周末去哪玩呢？那么给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太阳岛大熊猫馆1周年店庆正在进行中，持续到8月31号啊，只要您当天买了这个大熊猫的大熊猫馆的门票啊，或者是在岛上呢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凭消费券呢就能换一张茉莉花茶，单人一天呢限领一次啊，记得把票根收好啊。特别提醒，周末人流量大，那建议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带孩子的家长啊，除了看大熊猫馆外呢，还新增了25座主题雕塑的，这个也是很出片的，可以多留些时间呢给孩子玩。那么趁着这个暑假还没结束啊，带上家人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喝杯清茶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啊。好嘞，那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好，那今天的嘉宾老师呢，就是大咖波波文啊，跟大家来聊。

0: 聊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啊，想评估二手车啊，也或者是想选新车，都可以跟博文来沟通啊。上午好，博文。
1: 啊，周老师你好，大家上午好。
0: 嗯，那么还是一样啊，咱们汽车玩家的这个平台呢，给大家来开放啊。如果你要是想卖二手车，随时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自己呢也多问问价格啊，除了问博文以外，也问问周边的啊这个价格，都问好了。然后呢，你说我要想卖车，然后我的车辆的这个价格是多少，自己可以公布价格，然后说一下自己的车况。这样的话呢，有听友啊想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想买你车啊，那么就可以直接跟咱们平台沟通，然后帮大家来解决问题啊。好，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现在就可以拨通电话了啊。昨天呢，这个2027款的丰田的 BZ5 正式上市了啊。作为这个中度改款的中型的这个纯电的 SUV 啊，那么这个 E 系列的啊，这个时候 ETNGA 纯电专属平台打造的。那么也是针对智能配置啊、舒适体验呢，哎，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我看了一下这车型，外观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核心的技术有一些变化。车长呢还是4780啊，4.7米的一个车长。然后呢，我看起来吧，其实也没有那么高啊，1510的一个高度啊，轴距是2880，属于那种短旋长轴布局的这种，这种高座舱啊，感觉像 SUV 还有点不太像啊，就是没那么高，就感觉啊，但是呢，他不说了嘛，说这个还是这个主要不是外力的啊，那么车辆如果要是发生碰撞啊、底盘啊啊这些呢，都是可以这个怎么讲，他这个什么什么厂家给兜底嘛，是不是这意思？
1: 他说是电池，
0: 对，电池厂家给兜底。昨天我看了一下，就是外力啊，或者是这个碰撞啊，那个自燃情况啊，厂家兜底。他兜底，但是他说了一个，就是更换新车。对，对，给你换台新车啊。这个还有什么呢？他这个纯电续航550和630啊，两个版本。支持快充啊，30%到80%快充，28分钟啊，能充到80%应该是，对，就基本上就是就这样了吧啊，没啥可说的。
1: 丰田的电车，我没记错，用的应该是比亚迪的电池，
0: 对，
1: 它应该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
0: 嗯，
1: 啊，这车刚才主要是你说它多大个？
0: 4米啊，多大来着？4.17米。4.7米
1: 啊，
0: 4.7米，
1: 宽度
0: 1866，
1: 1866，
0: 1510的高度应该是。
1: 轴距呢？
0: 轴距是2880，它属于短旋长轴的那个。
1: 这个尺寸比这个海狮06要稍微小一点，
0: 小一点。
1: 我想想，海狮06，
0: 嗯，
1: 海狮06比它无论是轴距、宽度都比它要大，
0: 嗯。
1: 那么这么说的话，咱理论上讲，海狮06在底盘上挂这块电池的空间要比丰田这个 BZ5 要宽敞。
0: 嗯，
1: 那也就是说它能放一块相对大点电池。那海狮06的续航没它长，
0: 没它长。
1: 它是怎么把这么大电池放在一个比它，
0: 而且是
1: 更大的车，
0: 比亚迪的那个？
1: 对啊，
0: 那这里面有事儿啊，550和630。
1: 这个续航，我认为看实际达成率吧。
0: 嗯，
1: 你看的这个标注续航，你像现在流行一个词儿叫特调车。
0: 嗯，
1: 就你测试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普通的量产车？
0: 嗯，
1: 如果你进行轻量化或者有些优化，对吧？
0: 嗯，
1: 本身测试环境就很严苛，然后你车在特调，你当时数据就漂亮了。这咱们就是推测，有这个可能。
0: 对，
1: 所以说就是你比亚迪自己的搭载这个电池的车还小，
0: 完了
1: 你续航还长，电池还大。
0: 这有点说不太通啊。
1: 对，说不太通了。你如果说比这个海狮06大，轴距比它长，车宽比它宽，那好了，你绝对有地方放个大电池。
0: 是，
1: 而且放个大电池呢，多跑公里数，这就是理所应当，合理合规。
0: 嗯，行吧，好，就跟大家分析这样的一款新车型，你们可以看看啊。这个朱先生来发布了啊，2021年9月的 H6，来问一下朱先生啊。上午好，朱先生。
2: 啊，你好，
0: 啊，
2: 博文，那什么
0: 啊，
2: 那个，
0: 对，博文也对，
2: 小哲
0: 也对，你说一下你这个车吧。啊，
2: 我是那个哈弗的 H6 白色的，
0: 嗯，
2: 2021年9月份买的， 现在跑了17000。

0: 公里，原本原漆，没咋跑这个车、
1: 嗯。
0: 我想问一下，现在要卖的话，能卖多少钱？
1: 一万多少公里？
0: 一万七，没咋跑。
1: 21年的，哎呦。
0: 对，五年了，年、嗯、的，嗯。
2: 你是三代还是二代？
0: 它就国潮版那个。
2: 啊，二代老款的，嗯。
0: 啊，
2: 国潮是老款啊，1.5T 白色。
0: 啊，对对对对。
2: 座椅是电动还是手动？
0: 座椅是电动。
2: 电动调节啊，有原车座椅加热吗？
0: 啊没有，
2: 没有啊，那行，我知道是哪款了
0: 啊。
2: 就这个公里数非常少，车况特别好的话，21年呢，现在终端成交价就算4万吧，
1: 就算4万，
0: 这、
2: 哎、就不低了。
0: 4万还得将就，是不是？
2: 你、这价不低了，我告诉你为什么
0: 啊？
2: 现在4S店卖的是第4代全新一代 H6，比你这领先2代。
0: 哦、
2: 啊。就是技术啊、车型啊、配置啊各方面嘛，就咱就不提差距了。
0: 啊，
2: 它现在 1.5T 标配的配置就很高了，优惠完先落地就10出头，
0: 哦、
2: 你一个5年前的老款、
0: 啊、
2: 卖现在新车落地价的40%，我觉得对于燃油车来说啊，五年前的老款卖这个价
0: 啊，
2: 嗯，不低，
1: 嗯，
0: 行、
2: 啊，
1: 仅供参考吧，啊，然后
0: 行，
1: 留着吧，是不是？
0: 是，
1: 啊、
0: 那太有意思，
1: 嗯、
0: 谢谢了啊、哦，
1: 哎，好嘞，好嘞，
0: 再见，
1: 嗯嗯嗯。大家呢，如果要是有这个心理价，哎呀，我刚才问朱先生，你心里的价格是多少啊？对，大家呢，这个如果要是你也不着急卖是吧？那你也可以自己留着开，然后呢，或者是说想心里有个价格，有想买你这车的，就想买H6，然后公里数小的，对吧？那这个也不差这4万还是几万，对不对？那你们就可以线下来沟通嘛，是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想发布这个二手车信息啊，可以继续的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737，直接把你想卖的价格啊，也可以直接说出来啊，我们给大家也是一个参考价啊，你们自己也想看想卖多少钱，你自己也可以说啊。然后呢，这个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啊，把发布啊，免费的发布咱们的这个二手车信息啊，82119002879973737。就是新车也是一样的啊，各位啊，你们看中什么样的新车型了啊，需要我们帮忙的啊，那自己都了解了解价格，一花个10几20万，是不是买台车，那一定自己先了解价格，你不能说我想买啥车，小车快帮我讲价，那我都不知道多少钱，是不是？你讲到一个价位，看大概多少钱，什么配置的，因为现在的新车的配置太多了啊，这就相差都10万8万的这个低配和高配的价格，对，你想买哪个配置的，大概多少钱啊，有什么样的政策，哎，你跟我说说，然后呢，我再帮你找补啊，我再帮你找补。所以大家想买新车，需要我们帮你砍价。二手车的这个平台发布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7，82119002879973737。路况信息啊，因养护施工，随大高速 K33-0、42-750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请过往车辆呢注意避让啊。计划施工时间呢是2026年8月30号到2026年9月20号啊。这儿也是啊。因养护抢修边沟啊，母绥高速牡丹江至绥温河方向 K078公里处占用应急车道及行车道。现场呢已摆放安全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预计施工时间呢是8月27号到今天啊，8月27号9:50到晚上19点啊，晚上7点。好的，那么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跟我们来互动啊，821190028799737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问问大咖博，20万的预算 SUV。是买插混的还是买纯电的，给个建议，家里能充电。
2: 能充电，这是一个是非常好的基础条件了。
1: 嗯，然后又问了一个 MPV 啊，也可以啊。嗯，两个，那你
2: MPV 纯电的20万你看不到，
1: 看不到，
2: 没有这样的车型啊、
1: 嗯、
2: 你就只能看 SUV。 至于是纯电还是插混，看你跑高速，很少跑高速，偶尔跑或者说几乎不跑，你就直接买纯电、
1: 嗯、对。
2: 20万买纯电的话，能买到很多这个中高端的新能源车型，因为现在车价掉的挺厉害的。
1: 对，
2: 嗯，MPV 的话，你20万你应该能看到，我看看啊。
1: 啊，塞纳不够啊，啊，塞纳
2: 也不是新能源的。
1: 对，塞纳不够。
2: 塞纳不够，够也不买。
1: 嗯，够也不买。
2: 啊，对，就是塞纳两驱的高配，你看起来在塞纳的这个产品序列里已经配置很高了。
1: 嗯，
2: 你把拿出来，你看一看20万级别的新能源自主品牌 MPV。
1: 嗯。
2: 我没感觉塞纳除了保值率以外，有任何方面比价位低5万的国产新能源 MPV 好。

0: 传奇一八，
1: 嗯，
0: 十七八万，
1: 对，
0: 一九二十万多点，
1: 嗯，
0: 这俩拎出来，我就觉得跟塞纳比啊，一八比塞纳小，一九跟塞纳一边大，
1: 嗯，
0: 都比塞纳强。
1: 那配置是不是？
0: 那你要保值率的话，塞纳肯定好。
1: 嗯，那给 MPV 给不 MPV 不说这个，说那个 SUV 说一个吧，啊，给说两个车让他去看看吧，他一个都没看呢。
0: 二十万，大唐纯电好像最低配够了
1: 啊，
0: 但是最低配的是短续航的，但是它配置低，低在哪儿呢？它可能辅助驾驶智能化配置少一点，
1: 嗯，
0: 但是底盘呢，驱动技术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我觉得大唐可以看，而且你现在你可以等另外一个车型，
1: 嗯，
0: 第三代全新一代唐。
1: 啊，第三代
0: 唐，这个成都车展刚刚发布，
1: 嗯，
0: 20万肯定够了，它的纯电版本。
1: 就现在这20万左右的车型太多了啊，而且呢，这个配置啊，啊，公里数啊，那，啊，这真是现在动不动就600多公里啊。这个我昨天哎，我看一个那个，对，这不是刚才说的那吗？直接就600多公里啊，奔那个丰田的那个那叫啥来着啊？
0: BZ 五
1: 啊 ，BZ 五，所以准不准咱不说，上来就500-600公里就来了啊。
0: 你去看看实车，你看看它那个内饰，看看它那个屏，看看它那些啊
1: 就知道了啊。
0: 对，
1: 其实新能源还是看看国产吧啊。大家这个对于合资车，你看我不都跟大家讲，你自己对比一下，合资车多少都已经离开中国市场了啊。当年卖的风生水起的很多的一些车型，陆续也都在退出。你包括最近这个传的沸沸扬扬的，是传啊，传的沸沸扬扬的，说那个本田，这个就是说这个退出中国。我昨天又看了一下，它不是退出中国，它是2027年开始，它的所有的车型都是混动了啊，插混了，就是这个绿牌车啊，可能往这方面的去靠拢了啊，迎合咱们国内的市场。纯油的什么1.5T 的那个纯油的车，现在陆续的就没有了啊，不生产了。这也就是一个信号，你知道吗？就是原来都卖的特别好的一些车型，现在为什么不出了呢？或者说这个退出了呢？就是因为它市场它不需要它这东西了啊，只有一小部分人需要它这个车型了，所以陆续的就比如说什么思域了啊这样的车型，纯油的可能会越来越少，或者人家就压根儿不出了。2027年呢，人推出了三款车型啊，覆盖燃油、混动和这个新能源的三大领域，然后陆续的就还会有这个新能源车型往里面进啊，所以我们买这个新能源车型还是建议大家看一看国产啊，看一看大牌，陆续的还会有就这几个牌子可以推荐，比如什么比亚迪啊、吉利啊、奇瑞啊、长城啊啊，就可能再推荐，陆续就会推荐这几家会好一些啊，最起码你买不错这样的这个车型，包括他们旗下的一些这个就算高端品牌啊，也可以去研究研究啊，就这些车型都可以。新势力的一些车型呢，就是先斟酌斟酌，再看一看啊，或者是你再等一等，就会有一个你心目当中的一个结果啊。但是呢，现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合资车呀，也陆续的在上啊。你比如说最近出的那个，哎呀，这车型说不说都没意义啊，就是起亚的那个新的 SUV 啊，1.5T 的，那叫啥名我都忘了啊。那天我看了啊，赛图斯。叫赛图斯，对，赛图斯，舒适1.5自然吸气的那个才7万多块钱啊，7万多块钱，然后这个1.5T 的是9万多啊，就是起步价格啊，基本上，但是就这种车型，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可跟大家分享的，4米40多长的一个小型 SUV 啊，然后还玩八几几芯片呢，现在，纯油的，它那个1.5。三吸气啊，还有一个 1.5T 加 8AT， 它那个1.5自然吸气，我问不问，就是昨天看叫 IVT 是啥玩意儿，我不明白呀。它提供两个版本，它是不是写错了？
0: 嗯，
1: 叫1.5自然吸气的 1.5L 自然吸气的叫 IVT 和 1.5T 加 8AT 的什么动力组成？
0: 啊 ，1.5L IVT， 它说的是
1: 那是个什么？
0: 进排气。
1: 啊，
0: 它以前是双 VVT， 现在可能重新改一下技术，叫做 IVT
1: 啊，
0: 应该是说它是进排气的技术
1: 啊，技术啊，
0: 可变生成正式气门这套。
1: 我在想，那它那就是1.5自然吸气也是8AT 的变速，
0: 不能
1: 了，是
0: 不
1: 是？不
0: 太可能，
1: 不可能，
0: 无论是成本还是级别定位，是不可能上这个的。
1: 是，它那个是 CVVD 技术啊，什么什么搭载第几代1.5T 的那个。这反正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就小车型，就这个现在在国内，除非卖5万多块钱，五六。

0: 我觉得包括本田飞度，
1: 嗯，
0: 都有出路。你看现在这个思域吧，虽然说现在没有以前表现那么好，
1: 嗯，
0: 但是它现在有2.0混动版本，
1: 嗯，
0: 确实销量全靠它撑着。1.5T 的燃油版现在已经走不动了，所以说，凡是有混动技术的合资品牌，
1: 还行，
0: 赶紧上小排量、
1: 嗯、
0: 四缸混动，
1: 嗯，还有点竞争力，
0: 对，
1: 嗯，所以8万多块钱买台合资 SUV， 嗯，就是这个叫。叫赛斯图啊，
0: 啊，那是小型的。
1: 对
0: 对，
1: 那你们觉得够不够竞争力？
0: 就它那1.5四缸机加上个电机啊，组成一个混动驱动，绝对是有市场。
1: 是
0: 啊，
1: 关键现在它没有，它就是一个自然吸气的车。
0: 对，韩系混动双擎技术一直是个盲区。
1: 嗯，行吧，就是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小车型啊，就10万8万的，就喜欢合资车的，是不是？你就看看吧啊，也带屏的，也带个挺大个屏，我昨天看，但不是特别大啊，呀，挺大的它那个屏。就是直接到副驾驶啊，那个大连屏啊，那大电视挺大。好了，北京时间的10:23啊，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各位啊，想选新车、评估二手车啊，那么想在咱们汽车玩家的平台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呢，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微信视频号继续的留言互动啊，82119002、87997337。这哥们要发个信息，不说你名啊，奔驰 C 2019年的1180L 时尚白色，嗯，十三万，19年180
0: 公里数吧，他可能说的是
1: 公里数吧，你13万块钱呢？
0: 嗯，19年180是1.6T 的
1: 啊，1.6T 啊，
0: 白色是吧？
1: 对，白色，
0: 我算你原版原漆，19年几年？7年车吧，
1: 嗯，
0: 跑个7-8万公里，能做到原版原漆白色，现在终端价9万，算9万5吧，
1: 啊，
0: 终端价9万5，
1: 能卖9万多，
0: 就完美车况，公里数少，一手车、
1: 嗯、
0: 卖9万5，
1: 嗯，那你是不是
0: 啊？但是不好卖，
1: 啊，那10多万有点贵啊，
0: 因为10万出点头就是 C200 2.0T 8AT，
1: 那就差几千了，你那意思？
0: 对，它这 1.6T 是双离合。奔驰的双离合呢是湿式的，
1: 嗯，
0: 调教的还可以，但是差几千块钱，不到1万块钱，谁
1: 换
0: 想上个2.0T 8AT？
1: 对，换 AT 的了，那你这得降降价了啊！
0: 对，
1: 当年买的时候是不是、啊、差点意思啊？不是，你要想出手，你就加那个博文微信就行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啊，直接加微信就行啊 ，AWFM925， 2025年。帝豪第四代1.5的，
0: 嗯，
1: 帝豪，啊，多少钱？多少钱啥？入手啊？多少钱呢？多少钱？没别的，就这几句话。
0: 二手的，
1: 啊，25年，
0: 嗯，
1: 第四代1.5帝豪，颜色你也没说，嗯，多少钱入手啊？
0: 嗯，25年的，如果是原版原漆啊，主流的那个白色或者灰色。不带天窗标配，
1: 嗯，
0: 现在终端价4万多，
1: 4万多块钱，
0: 对，新车落地应该是算7万左右吧，
1: 嗯
0: 嗯，
1: 4万多块钱，差不多这价啊，哎呀，4万多买个25年的帝豪，要是想买个代步车，其实我觉得这车真挺好，
0: 嗯，我觉得可以，
1: 真挺好，叫代步车，空间也够用，
0: 嗯、
1: 配置也挺高呢。
0: 对我们买这种年限近的主新车，就一条，你看看跟新车拉开这个差价，你认不认？新车落地7万左右，
1: 嗯，
0: 如果说这个25年要卖你5万多，差1万多，
1: 那就没意义啊。
0: 你就对，就值得你考虑考虑，这个纠结一下，犹豫一下，是买新的买二手，
1: 嗯，
0: 现在正常价肯定不超5，就4万多，4万多和7万之间怎么也差2万多，对于一个这价位车来说，差2万多就足以让你去选择最新的二手。
1: 一年嘛，
0: 对呀、
1: 啊，是不是一年省2万多块钱？
0: 我觉得可以啊，4万多可以。
1: 对，主要是他没拉活，一年大公里数，我觉得就差不多就行啊。你也跑个10000来公里，整吧这车啊，行，没问题啊。我不知道你是想卖还是想买这个车啊，但是我觉得可以啊。好了，没信息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87997337，选新车、评估二手车、修车、养车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话我们来互动，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留言即可啊，82119002、87997337。问问海鸥这车怎么样？

0: 样，你是想买哪个公版本的？它有个300多的，还有个200多的吧？那个海鸥啊，海鸥多少钱呢？那车？
1: 海鸥现在应该是6万多，
0: 6万多块钱海鸥哈，
1: 大概价格。嗯，海鸥是这样的，就大家想买海鸥不要等。我说等是指等什么呢？
0: 嗯，
1: 国内只有纯电，但是它在欧洲上了个插混 DMI。
0: 嗯，
1: 原因很简单，就是那边电太贵了。
0: 对，
1: 如果纯电的这个小车，因为买这种小车肯定要讲究经济性。
0: 对，
1: 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国家市场的消费者买这种车，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考虑经济性，
0: 嗯，
1: 对吧？因为它没有什么驾驶乐趣，没啥玩的。
0: 对，
1: 所以说在海外上 DMI 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是关税，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电费的问题，
0: 就是电费。
1: 对，
0: 咱国内呢是油贵，电便宜，所以都玩电。国外都是油便宜，电贵。
1: 所以说很多朋友说，哎呦，说我等等啊，这既然海外有海鸥的 DMI 插混，那国内肯定也
0: 能
1: 有，
0: 不
1: 可能有。
0: 对，
1: 因为什么？周老师，你想想啊。秦和海豹05才卖你多钱？海鸥这条小玩意儿上个插混，卖你4万块钱，因为它电池小了嘛。
0: 嗯，
1: 当你卖4万块钱的时候，整个汽车这个生态链
0: 就没法弄了，
1: 全被破坏了。
0: 嗯，就已经这个生态链就已经这样了，七七八八的价格这么多，你再来一个4万多块钱的插混。
1: 其实说到这个海鸥在海外有插混，
0: 嗯，
1: 我当时看上消息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比亚迪啊。当年但凡要有一台小排量的柴油机，
0: 嗯，
1: 在欧洲要是柴油插混，
0: 嗯，
1: 那得卖爆，
0: 柴油插混，
1: 对吧？因为本身欧洲
0: 啊，柴油便宜啊，
1: 柴油车是非常盛行的，
0: 对对，
1: 基本上柴油车的保就渗透率啊，
0: 嗯，
1: 一半都不止，
0: 对，
1: 无论是中端、高端、低端，都以柴油为准，
0: 嗯，
1: 汽油机反而是这个是次要的，
0: 对，
1: 而且它是第二选择，
0: 对，咱国内是柴油是次要的，
1: 对吧？
0: 对，
1: 你看那个德国的那个奔驰、奥迪、宝马的出租车，全
0: 是那个
1: 柴油
0: 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说，你说比亚迪啊，但凡有一台小排量柴油机，干上插混卖到欧洲，
0: 妥了哈。
1: 那我估计标志啥就没了，
0: 就没人给出这招了啊。但柴油反正，
1: 但是你像比亚迪
0: 技术，是不是它那个排放好像是不知道行不行？
1: 但是比亚迪这种大厂，它不会像新势力。
0: 嗯，
1: 赶紧找那个便宜的要黄的厂子，我把你的柴油机都给你断走，这种事儿大厂一般干不了，
0: 你得自己研究是吗？
1: 对，他不是说他没有钱，他也不是说不想走捷径，
0: 犯不上。
1: 在这个行业里，有的时候得讲点这个江湖道义。
0: 他已经不太讲了，这周桌子第一个就是他嘛，那比亚迪秦一周桌子那呼呼卖多少，卖好几十万辆啊，30多万、40多万的一个月，我去，
1: 那个是你死我活的商业搏杀。
0: 嗯，
1: 但是有一些行业操守，大厂还是。就是比较在意的，
0: 嗯，行，6万多块钱买个朗逸也行哈，嗯，一会儿说吧。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6: 聚焦汽车全生命周期，承保你的每一段用车旅程。欢迎锁定汽车玩家，不玩虚的，只讲真的。新车评测，帮你精准选车不踩雷。二手车甄选，专业验车，合理估价，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修车养车秘籍，拆解常见故障，分享养护技巧，省钱又省心。自驾活动招募，带你穿越城市与山野，感受驾驶的纯粹快乐。从选车、用车到玩车，一站式解决你的所有汽车难题。汽车玩家，与你一路同行，玩转汽车生活。 汽车玩

0: 下，
1: 玩转汽车生活。
2: 好，欢迎回来哈！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啊，这里是汽车玩家节目，我是小哲啊。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拨通电话啊，82119002和87997337，一样啊。我们每天会给大家发布我们的这个二手车信息，那么也会这个跟大家来分享你们车型的啊。你们如果想卖二手车，随时打电话来公布，价格你自己定啊，车况你自己说啊。但希望大家如实啊说自己的这个车况，然后有听众想买，我会给大家做终端。对接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737，大家可以直接拨通电话。刚才那个问那个朗逸啊，正好你问我，就我还看了一下，博文说得好几款朗逸啊，你是哪款啊？
3: 对，你要说6万多，你买的是，你看好那个小字啊，叫新锐版，
2: 新锐版啊，
3: 新锐版，
2: 朗逸新锐，
3: 对。这个朗逸前面加新锐俩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朗逸系列的低端入门款。他是谁呢？就前世今生，就我给你
2: 前世今生扒一扒啊。
3: 这个新锐朗逸的前世就是桑塔纳，桑塔纳停产之后呢，因为这个车型性价比比较高，
2: 这底就是都没变，就壳变了。
3: 对，然后呢，只不过桑塔纳的外观内饰有点过于陈旧了，啊，脱离时代了。那好，给它重新换上一个比较时尚的大众新家族前脸的这个外观，
2: 嗯，
3: 内饰做的也比较时尚，还是按照桑塔纳的平台，然后冠名叫新锐朗逸，
2: 嗯，
3: 这是新锐朗逸，第二款就是中端的朗逸，就叫朗逸，
2: 嗯，
3: 前后没字儿，
2: 就叫朗
3: 逸
2: 啊、
3: 嗯，
2: 新锐，
3: 它配置版的叫什么500万星空，
2: 嗯，
3: 星空，哎，但是你问好，它叫朗逸，那好了，就俩字朗逸，这是上一代的朗逸。我认为这就是朗逸品质的天花板，
2: 嗯，
3: 它是老款，
2: 那它跟速腾有没有关系啊？
3: 它比上一代速腾级别低，它跟上一代的这个新宝来
2: 啊差不多，
3: 是一个平台，
2: 一个平台的。
3: 但是它在朗逸的产品序列里，它就是天花板，
2: 嗯，
3: 这是上一代的老款
2: 最高配朗逸了啊。
3: 对，就上一代的老款朗逸，现在就叫朗逸，
2: 嗯，
3: 全新一代叫 Pro 朗逸，
2: 朗逸 Pro 啊，
3: 这个朗逸 Pro
2: 这新了啊，
3: 这个全新，你看它外观啊，
2: 嗯、
3: 看内饰，不细看都以为是帕萨特，
2: 嗯。
3: 它虽然说比这个纯朗逸大，
2: 嗯，
3: 也比朗逸款型新，但是它跟新出的速腾 S 是一个类型，
2: 嗯，
3: 就是放弃了这个大众一贯的这个品质，包括内核、外观、内饰精进了，
2: 嗯，
3: 实际上它跟上一代这个纯朗逸平台没区别，
2: 没，
3: 精装修，然后全新一代，价格稍微贵一点，你要年轻时尚，我多花个10000多买个新款的时尚的可以买 Pro 朗逸，
2: 嗯，
3: 你说我就是。沉稳稳重，性价比高，还要点这个品质巅峰，那你就看看，就是朗逸俩字儿的啊，
2: 嗯，就叫朗逸的。
3: 你说我就是6万多预算，我还得开自动挡合资，
2: 嗯，朗逸新锐，
3: 我信不着那些，哎，来个朗逸新锐，就这么分。
2: 啊，这个确实有点乱啊。人家说越出吧品质越好，现在呢是把这个品质最好的呢放中间了啊。
3: 就原来是两代新老同行。现在三代，
2: 对，所以是不是有点眼花缭乱了啊？6万多，
3: 所以你就说朗逸一个月那销量那么好，它不是一个车卖出来，
2: 对，好多
3: 三个车型并到一个统计里面了，
2: 那就看吧啊，你看你喜欢哪个你就买哪个合资的，是不是？曲南说那个你好啊，2019年现代领动1.6自动挡10万公里能值多少钱？
3: 如果是带一键启动、带天窗、带无钥匙进入。空调面板是触控的自动空调的，
2: 嗯，
3: 白色的车况好，现在终端价还能卖到3万多点，
2: 3万多点啊？
3: 对，2019年还能卖到3万或者3万出点头，
2: 嗯，
3: 要求你是原版车况好，啊，这个公里数，
2: 3万多块钱啊，你自己看这个
3: 多也多不了太多啊，
2: 嗯，
3: 3万一左右这么终端价，车况好。
2: 你要是有自己的心理价格，你也可以发过来啊，曲南，你有自己心理价格也可以发过来，然后呢，你是不是真的要出手？啊，如果要是真的要出手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一声啊，你可以告诉我一声，然后我会在节目当中帮大家来发布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买车，就是你要卖车的话，就更多了一个渠道嘛，这不是？有好多车友就想卖终端，在网上发布也好啊，卖给车商也好啊，啊，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渠道来发布你的二手车信息啊。那么咱们汽车玩家呢，给大家多一个发布的渠道啊，这样的话呢，更快的能成交你的车辆的这个能成交啊，然后价格呢？因为咱们对的是终端啊，咱们对的也都是终端，对，这样的话呢，价格可能稍微有点这个能高那么一点点啊，嗯，所以大家如果想发布二手车信息。

0: 你随时的拨通电话，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留言都可以啊。最好你可以把你自己评估的那个价格打上，都可以啊。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19年现代的领动1.6自动挡，10万公里，3万啊，大概就3万，这终端价格，具体线下谈啊。速腾比朗逸贵几万？你看哪个朗逸？不刚说完这三个朗逸吗？
1: 你看哪款啊？如果速腾 S 和朗逸 Pro 它俩是同价位的，因为它俩就是同平台换壳的竞品。如果你要说是速腾 L， 那是正经八百的全新一代速腾，那比朗逸得贵2万多。
0: 其实现在吧，我发现大众就是把自己的门槛尽量往低了降，就几款车型，特别是速腾啊，速腾新出的速腾 S。那跟原来那个老速腾就是完全上一代速腾完全就不是一个车，我觉得就是。
1: 对，我觉得这个速腾 S 更多的有点像什么呢？就是给宝来换了个外观，换了个壳，
0: 叫速腾了。
1: 对，给宝来提供一个全新的风格的一个系列，就等一个宝来分俩系列了。因为你从它底盘，从它这个品质包括配置来看，没达到速腾的这个水平，还是跟宝来是一样的。
0: 就这样吧，反正就是大家如果要想买合资的车型，油车。最便宜的可能也就是车了啊，就速腾啊、宝来呀、这个朗逸呀、就这个。哎，宝来是都没有了吧？
1: 新宝来还有，
0: 还有啊，
1: 是1.2T 的
0: 啊，
1: 好像落地7万多，
0: 落地7万多块钱。
1: 对，1.2T 的，
0: 老省了，可省油了呢啊！对，想买的话你就入手就行，可省油了呢这车啊。北京时间的10:38啊，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拨通电话8211-9002-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预算8万落地，有没有小型的 SUV 给推荐推荐？预算8万块钱落地，你这我这
1: 很多
0: 啊，还挺多呢，
1: 很多。你这个预算啊，你直接把目光就是扫向自主品牌，你能扫到好几款非常好的。我说的好不只是。配置高，配置高是面上的
0: 理儿。
1: 哎，咱说整，你先看看缤越酷，
0: 缤越酷啊，
1: 1.5T 的，小型 SUV，它叫缤越酷，就是全新一代，你还可以看看传祺的 GS3，买1.5自吸的，省油省心，故障率低，外观很漂亮，很时尚，这是两个了，如果说你要觉得
0: 那55够不够？
1: 对，你再看看 CS， 哎，不行，55不太够，55 Plus 不够，
0: 35
1: Plus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也很好，它是 1.4T 的，而且全新一代，长安的一个，吉利的一个，再加上一个广汽传祺的，
0: 你看去吧，
1: 三个小型 SUV，
0: 嗯，
1: 就你这预算，他们仨如果还不行，你要在合资品牌上，但凡你挑出一台来，你去跟他们比一比，全方位的差距，
0: 就看这几个车型嘛，先去看看完以后再跟我们来沟通啊。你那哪年的猎豹啊，哥呀？你这是哪年的猎豹啊？我们来看啊，这是 S10 自用车，11万公里，没修过，能卖多少钱？你等会儿，对呀、你那是哪年的呀？它猎豹，就那个，就是
1: 我知道，
0: 就当年卖了一阵儿的那个老猎豹。
1: S10我不知道是哪款，
0: 啊，15年的。一五年的猎豹，你那是哪款的啊 ？S10 自用，11万公里，没修过。那个他那个车的整备，我当年我就给大家宣传过啊，但是他那个整备确实挺一般的啊，那个车。
1: 如果是常见的2.4汽油手动四驱的，CS10 吧。
0: 反正他没说，就是 S10 一五年的猎豹 S10
1: 没有，那就是 CS10，
0: 那就 CS10。
1: CS10是城市型的，
0: 2.0T
1: 这个车就不太值钱。如果是他那什么金刚
0: 啊
1: 就是那些
0: 猎豹
1: 从30的平台衍生来的，
0: 那不是
1: 啊，那还行。他这个是城市型的，CS10 是2.0T 汽油版，
0: 对，
1: 油耗奇高无比，小毛病还多。即便你现在没修过没动过，
0: 那这不，
1: 我就
0: 算对 CS10就说了，
1: 大几千吧。
0: 就大几千块钱，
1: 大几千，而且不太好卖。
0: 大几千还不太好卖？
1: 主要是你换一个角度，
0: 他那个车方方正正的，还挺好看的呢。
1: 不是
0: 啊
1: ，CS10 是城市型的，就是外观跟以往猎豹完全不一样。
0: 是，但是它也挺硬派的那个。
1: 不硬，
0: 不硬吗？那外观
1: ？CS10 不硬，它有点像， 类似像奇骏呐、CRV 这种设计方案啊，就一个城纯纯城市型。这 CS410如果是2.0T 自动挡的，这个油耗啊，就是10,000左右预算买 SUV 的人，这个油耗他接受不了。
0: 嗯，这油耗高是吧？
1: 对，
0: 15年的，就反正
1: 我感觉成交价应该过不了万，而且成交周期会很长。
0: 嗯，你想出手吗？你想出手，你自己有一个心理价格，还是手动的呀？
1: 啊，手动就还行
0: 啊，还是手动的，能好一点。
1: 自动挡会更难卖。
0: 反正就10,000块钱呗，你自己看能值多少钱，自己琢磨一下。如果想出手的话，你告诉我啊。猎豹就是这个 S10，就是 CS10这车。当年在韵达卖的，你肯定你要买的是新车，就是韵达卖的。后来他家不没了吗？然后就出那一批车。那我知道他那个车的那个整备，反正是一般啊、嗯。想出啊？你想出？你想卖多少钱？你说啊？想卖多少钱？你说一下。是新车，我这不一手车吗？这不是你的一手车吗？我说你要是一手车买，你当年在哪儿买？我都知道，就在韵达买的嘛，工民路那个，现在没有了，是不是？大家有车辆问题随时啊，继续想评估二手车，可以继续的在微信视频号留言啊，搜索925小哲的微信视频号啊，新车二手车的事儿。你这样，你加那个博文的微信吧啊，你加个微信，加个微信，AWFM925，AWFM925，你加这微信啊 ，AWFM925。来，我说一下你这个车啊。猎豹 CS10 自用车啊，110,000公里啊，他说没修过，15年的车啊，15年的车，2.0T 手动啊，想卖15,000，能不能卖上啊？上下15,000上下啊，这咱听众啊，这山东四下这。好像不太能
1: 这个价格可能性就没有。我举例子
0: 啊，真的不太能。
1: 15年的 H 五
0: 啊，15年 H 五啊，
1: 非承载车身，哈弗 H 五，
0: 那就几千块钱的东西嘛。
1: 2.0T 手动四驱的，无论是保有量、流通性，包括维修保养成本，同样手动挡，而且人家那个能
0: 越野，
1: 对，能下工地钓鱼干点活啊，还能家用。现在车况特别特别好的。也就是10,000小对儿，
0: 对啊，就10,000块钱
1: 左右，
0: 就
1: 是这个 CS10，它无论是品牌力、市场地位、流通性，保有量，包括配件的维护价格，跟哈弗 H5肯定有差距，功能上也有差距，因为它是承载型城市车。
0: 行，我就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没问题，你发完了我就帮你说一下子啊，15,000上下，反正就是有点贵啊，不太好出手啊，但是你可以自己再往下降一降。想出手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啊。AWFM925 啊 ，AWFM925。大家如果想买车，想看这个车型，虽然价格现在小高，但是你们具体见面谈呗，是吧？想买这个 CS10的这个车，那你也可以直接加微信 AWFM925 啊，AWFM925。咱们就给大家呢这个免费的啊，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呢这个把你自己的这个二手车信息公布出来啊。就比如说这位朋友刚才我说了一遍了啊，就是 CS10 15年的2.0T 手动挡的啊，跑了110,000公里，大家如果有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AWFM 啊 ,925。因养护施工，哈同高速 K55 533到350，570到530啊，这个公里处呢双向移动交替施工啊，占用车道，那么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计划施工时间呢是8月27号到8月31号啊。因电路故障，双嫩高速昂西服区泰来至齐齐哈尔方向充电桩无法使用，给您带来不便，请谅解。赫哈高速伊春至双峰段解除限速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朋友问报考驾驶证的事儿，报考驾驶证的事儿呢，你就直接还是问问老姜啊，问问姜校长。 他最近确实这个比较忙，但是呢还是一如既往的为大家来做服务。你无论是这个想检车呀啊，还是想检证啊啊，扣了分的这个学法减分的问题啊啊，你还是可以找老姜啊，给大家推荐靠谱的地方。那么这是一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考驾驶证还是可以享受到1980的这个价格啊，1980的这个价格。大家如果要是这个。

0: 有想考驾照的啊，你可以咨询一下老姜，包括在其他的一些驾校遇到了一些不公的啊，这个不舒服的事儿，你也可以跟老姜来絮叨絮叨，他呢也可以帮你，哎，解决解决啊。13796789898啊，13796789898，直接加老姜微信就行啊，13796789898。钱的多，哎，他说这个我要购买19年2.0起亚智跑，7万公里，原版3块补漆能值多少钱？啊，他要买这个车
1: 啊，
0: 啊，
1: 19年的智跑，
0: 19年2.0起亚智跑，7万公里。
1: 行，如果19年你是全新一代智跑啊，2.0豪华，就是它那个中控大屏是立屏，啊，然后这个头灯呢是那种异形的这个方形头灯啊，是这款车型，就全新一代的，19年现在终端成交价应该就在算3万大多吧，
0: 3万大多呀，
1: 对，4万也就是一大关了，19年的，
0: 他问你要多少钱呢？啊？钱的多，
1: 而且我说的这个3万大多奔4万这个价格，要求必须是原版，原漆多，喷漆少，公里数少，
0: 就车况得相当不错了，
1: 对，而且是豪华，带一键启动，带无钥匙进入，带电动座椅的，高配的啊，
0: 高配的啊，
1: 对，如果低配的车况一般，过户次数多或者公里数大，那差价会很大，
0: 他说还有3块补漆，反正是，他管你要多少钱，你告诉我，你再给我发一条，我看贵不贵啊。或者你想买这个车，我可以帮我在节目当中帮你说一说啊，你的预算多少钱大概，然后这个有卖这个起亚智跑的啊，这个车型要3万8，你俩这对挺，你俩这挺对呀，你俩说
1: 这个价格没毛病
0: 啊，你俩这价格都对上了，对，他要3万8，
1: 那就看公里数，然后这3块补漆看看有没有换件，如果有换件能过3方，也会影响价格，如果过不了3方的话会影响很大价格，
0: 去这个做个检测啊，检个3方啊，看看多少钱，然后再可以再谈一谈。我觉得啊，7万公里还可以，19年7万公里还行。这么当吗？这个公里数7万啊。好了啊，那我们继续啊，继续在微信平台留言啊，8211900287997337。改款23年的奥迪 A3 能值多少钱？你这。就这几句话，我这没法给你弄啊！
1: 哎，奥迪 A3 有2厢，有3厢，有低配，有高配。
0: 对呀，啊，你这没法给你弄这车。
1: 我按照它的这个保值率最不好的一个配置跟你说吧。如果你是23年的2厢没天窗盖板最低配的啊，颜色什么绿色呀、黑色啊，这个最不好的颜色啊，现在终端的成交价应该就在23年。算10万大多，
0: 10万大多呗。
1: 对，
0: 这算不算是冷门车型？这不算啊，
1: 不算。
0: 当年卖的可以，起亚智跑，但是它这个油耗我不知道现在啥样啊。
1: 他是要买 A3 吗？
0: 啊，不是，他说那个 A3 不是 A3 评完了吗？不是，就是那个钱德多，那个19年2.0起亚智跑，他说这个车算不算冷门？当年卖还行，
1: 还可以
0: 啊，19年的智跑。
1: 从目前市面流通的起亚来说，这个。老的新款智跑，就当年这第一批19的新款智跑，就算是二手车流通起亚里比较好的
0: 啊，
1: 对，
0: 对，就还行，就还行。
1: 它比那个20年新款的什么凯酷，就全新一代K5，就凯酷，比那强，
0: 那不行，
1: 比那个石破拖曳啥都强，
0: 那都强，因为它叫智跑，后来它改了名以后，一下子把这个品牌改没
1: 了。
0: 对，
1: 而且这2.0的智跑，故障率低，油耗不高，耐用度啥都挺好，空间还宽敞。
0: 是。它还不是那个我想想啊，19、18、17，它要是15、16那个就不行了，那个它那有一个弊端，那个喷油嘴有个问题，
1: 对，它那个机油那个上油嘴有问题，设计的不好，
0: 到18以后它就改了啊，厂家自己就改过来了，那样，哲哥，你给说说二手昂科威 Plus 中配啊，和凯迪拉克 XT5 中配怎么选，性价比高？我现在开的是别克，哎，你挺会玩啊，知道这玩意儿不保值是不是啊？你可以啊，可以，但是我昂科威 Plus、凯迪拉克 XT5，它俩应该差年限了。
1: 这俩咋选？这俩车不存在性价比，那肯定是凯迪好。
0: 对，
1: 但是 XT5 可比昂科威 Plus 小。个头要小，
0: 对，
1: 你要大空间就来昂科威 Plus， 但是有个前提啊，这个车一定要买4驱版，千万不要买2驱，因为它无论新车保有量还是二手车流通都非常差，因为四驱车跟它没啥差价，
0: 就差不多了，
1: 对，

0: 微 Plus 如果四驱的，你要大空间，
1: 嗯、
0: 你就买它、
1: 嗯。
0: 你说我空间都行，可大可小，我也不拉那么多人，也不拉什么东西。你一定买 XT5。
1: 嗯。
0: 因为无论是开起来还是坐，包括你停在那儿，你坐在车里的感觉跟昂科威 Plus 都不一样。
1: 就还是 XT5 更好一些，是不是？
0: 肯定的。
1: 嗯，看 XT5 呗，那就看 XT5 了。嗯 ，XT5 现在也便宜，二手车你听懂啊、嗯？对，就买二手车不保值的，就买这老别克啊，这玩意儿就够用，凯迪拉克。
0: 反着买。
1: 对，你这它差老多钱了，就同级别的这什么德系了什么的，它差很多钱，差好几万呢。那换油、维修、整备都够了啊，而且开着也很舒服，对吧？凯迪拉克就开着就没面子吗？是不是？没事洗个澡啥的。
0: 你看，主要是我举一个美系性价比的例子啊。
1: 嗯，
0: 一五年的科帕奇2.4四驱七座最顶配的，
1: 嗯，
0: 车况特别好，
1: 嗯，
0: 啊，什么钣金漆面啊、公里数啊、内饰什么、机器变速箱底盘都非常好，
1: 嗯，
0: 一五年呢、啊，
1: 嗯，
0: 2万2块钱，还是非常非常精品的车况，
1: 2万多啊。
0: 如果说达到同等车况，一五年的2.4的 CRV，
1: 啊、
0: 嗯。2.4也是一五年的，
1: 那油耗也挺高呢，那玩意儿
0: 你就得45000，
1: 差一倍呀、啊，
0: 得买俩，
1: 得差将近一倍啊，
0: 能买两个科帕奇
1: 啊。那你看，那
0: 能达到它，如果它俩车况、公里数、
1: 成色都
0: 一
1: 样的，
0: 都是
1: 一
0: 个水平，
1: 嗯，嗯
0: 还都一五年 ，CRV 2.4不是顶配啊，
1: 嗯、
0: 是豪华，是次顶配，
1: 嗯，
0: 科帕奇是顶配的，
1: 嗯、
0: 而且是七座，
1: 一个2万多，一个4万多，
0: 俩车都不省油，都不是省油车，那 CRV 2.4四驱可不省油啊，
1: 对对
0: ，CRV 能毁它俩。你说美系性价比高不高？
1: 高，但这个还看美系啊。二手车就
0: 看
1: 美系，
0: 奔美系使劲。
1: 对，没问题、
0: 啊。各个年限
1: 都行。
0: 美系我咱也排排雷，什么不能买啊？
1: 嗯。
0: 1.0T 三缸的美系，
1: 哇，那玩意儿抖啊！
0: 不能买、
1: 嗯，
0: 因为美系这个三缸机有1.0T 和1.3T 两个主流配置。1.3T 的技术就很先进，
1: 嗯，
0: 它对这个抖动有一个特殊的技术处理。阻尼配平，
1: 嗯，
0: 1.0T 没有，为啥呢？受制于成本，
1: 对，
0: 而且1.0T 那小机器，你要是急加速的时候，它可能
1: 它先到了，你没到呢，
0: 对，
1: 这你说你们自己脑补一下啊，我能开出那个车，
0: 它在机舱里，
1: 对，它到
0: 非常活跃，
1: 对，
0: 这台发动机，
1: 它到你没到，
0: 嗯。
1: 那玩意儿不能买，那其他都可以。还有那个老，就是那个3.0的那个老君越吧，那叫就那个吉那个轿子，大轿子那个好像老的那个不太行。
0: 就是你要说我真不
1: 敢喝油了，
0: 你就买
1: 啊，那也能够敢喝油了。
0: 还有什么我不建议大家买的？就是1.6T 的迈锐宝，就是2015、2014、2016这几年那迈锐宝中期改款，
1: 嗯，
0: 之前大家吐槽说你2.0、2.4费油，
1: 啊，
0: 他咣当给你上1.6T， 结果那变速箱匹配的非常不平顺。
1: 嗯，
0: 油耗也没下来，
1: 嗯，
0: 然后平顺性没了，因为2.0原来这个6AT 很平顺，
1: 嗯，
0: 上了1.6T 之后，要平顺不平顺，要油耗没油耗，而且维修保养的标准比2.0要高。
1: 哎，你说到这，我再说一个啊，就是那个雪佛兰那个科帕奇，不对，雪佛兰的那个，我开那个
0: 老克鲁兹
1: 啊，
0: 自动挡
1: 的慎重，自动挡的克鲁兹啊，1.6，然后是6AT 的，
0: 对。
1: 哎呀，我跟你说，那变速箱我给严双修服了啊，严双都服了，好几家都服了
0: 啊。对
1: 对，就那个变速箱修不好，水温高啊，开开水温就高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有几个变速箱是永远都修不好的，
1: 嗯
0: 啊，就是你什么变速箱专修
1: 也修不好，那个
0: 好两天也不行
1: 啊。
0: 就是你别看这个通用的六 AT 在 GL 八呀，
1: 嗯，
0: 在科帕奇上表现很好，
1: 嗯。
0: 但是，哲老师，这个六 AT 和那克鲁兹可不是一个机器啊，它俩不是一个机型。
1: 是，
0: 因为你把这个 GL 八和科帕奇的这个六 AT 放那个车里放不下。
1: 嗯。
0: 就这个克鲁兹红色居多那款啊，
1: 嗯，
0: 就是老的那个挑眉灯那个，
1: 嗯，
0: 挑眼角那个克鲁兹，
1: 嗯，
0: 别管1.6、1.8，只要自动挡一定慎重，手动挡放心买。
1: 对，自动挡别入手啊，别买，比如多少钱咱不要啊，我告诉你修不起，你闹心啊。那凯迪拉克XT52020年以后怎么选？预算15
0: 啊，2020年
1: 不是，他说他看哪年的，2020年以后的怎么选，
0: 啊，
1: 选哪年呢？
0: 我看看，你现在15万有点尴尬。全新一代XT5最早是2024年上市的，
1: 嗯，
0: 你不够，
1: 嗯，
0: 二手的你不太够，
1: 嗯，
0: 但是咱说的是车况好啊，
1: 嗯嗯，
0: 那要是说，
1: 你就给他说一个时间
0: 啊，你买22或23的XT5四驱。 13万左右，
1: 够了，
0: 就够了。
1: 哎呦我
0: 上一代的啊，虽然是老款，
1: 这年限挺近的，
0: 高配的，什么 BOSS 音响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这年限挺近呢，这家伙啊！你买个23呢啊，买个23的就行啊，研究研究，还用不上15啊，
0: 用不上。
1: 20还拉杆吗？20不拉杆了啊！18年以前，我记得是17，不是18啊，就是那以前的车，就是智跑啊、起亚这些车型不要看，不要碰，或者是你碰了的话呢，你得花个几千块钱啊，得改，要不然它拉杆啊。但是其他的好像就没问题了，过了17、18好像就没事了啊。你不看的是19的吗？你愿买也可以，或者是你加博文让他给你找靠谱的车都行啊。AWFM925啊，大家如果想选新车需要我们砍价，二手车的评估，二手车买卖啊，要我们帮你找车，你都可以加博文的微信啊 ，AWFM925 啊 ，AWFM925， 帮大家推荐靠谱的二手车。然后呢，听友要是如果想卖车，你也加博文的微信。AWFM925 啊 ，AWFM925。格瑞亚改大灯联系谁？13613646578啊，联系他李江，13613646578，你再加这个微信啊，13613646578，直接加这微信就行了。收到了吗？收到回复一下，我就节目下线了啊。好了，北京时间的10:58，今天节目就到这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小哲，
0: 我是博文，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2: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2: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北京时间11:0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有什么新鲜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分享。那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目前视频号也正在同步直播当中，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广播。视频号的名字也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无论是路况咨询，亦或是监督维权，再或者是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寻求帮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我们全程为您服务，
1: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0: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新闻。为了配合汉阳街52号危旧住宅原拆原建施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交通管制通告，8月26号到11月30号，清明七道街汉阳街52号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其中汉阳街52号至汉祥街路段调整为单向通行，仅允许由汉阳街52号往汉祥街方向行驶。交管部门提示，施工区域通行空间有限，市民需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途经时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警指挥通行，保障出行安全。近日，槟城多部门联合开展客运车辆安全带专项整治，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模式，重点排查客运车辆安全带破损缺失问题，纠正驾驶人员不系安全带的违法行为，同步核验应急器材配备情况，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宣教，破除安全认知误区，强化驾乘人员安全意识，倡导规范佩戴安全带，筑牢客运出行安全防线。开学季临近，哈尔滨铁路管内车站返校客流攀升，遗失物品进入高发期，证件、数码小件、随身箱包为遗失物品的前三位，列车座椅安检区域是遗失的高发点。那么铁路部门也给出了防丢提示，提醒旅客做好物品收纳，下车前仔细检查。旅客可以通过12306 APP 线上报失查找失物。铁路部门还新增快递归还服务，保障出行顺利。开学临近，哈尔滨城市通学生卡办理迎来了高峰，首次办卡可以全程线上操作，小升初、初升高学生无需到网点核验，系统自动更新学籍，乘车优惠正常延续。那近期两款 IP 联名学生卡限量上新，卡片支持全国多城交通互通，那么在哈尔滨乘坐公共交通可以享受5折优惠，为学生提供更多的便利。近日，哈尔滨闽江路木材街片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已经获批，将新建多条雨水管线以及配套附属设施，完善雨水排放系统。项目完工之后，实现雨污分流，雨水直排河道，污水统一处理，既能提升片区排涝能力，缓解路面积水问题，还能够改善周边异味状况，优化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减少污物直排。8月下旬，江鸥陆续回到松花江四大林公园江面，不少成鸟带着幼鸟觅食盘旋。专家介绍， 夏季江鸥前往湿地繁育雏鸟，如今幼鸟羽翼丰满返程，同时南迁候鸟也在此补给，松花江生态持续向好，饵料充足，吸引鸥鸟落脚。九月至十月中旬是赏鸥的黄金期，届时江畔将迎来迁鸥翔集的一个壮观景观。

0: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1: 有事先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收音机前的听友，如果您遇到了什么急难愁盼的事儿，或者是在路上看见了突发的路况想要分享，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和8799-7337。为了提升环卫作业标准化水平，夯实城市精细化治理能力，26号，2026年黑龙江省环卫行业首届职业技能竞赛哈尔滨赛区选拔赛开赛。那么来自哈尔滨市各城区的环卫作业骨干同台竞技，通过工种实操比武，展示一线环卫队伍专业技能与职业素养。那么本次赛事由市城管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是覆盖全市工种齐全的环卫作业职业技能赛事，旨在加强环卫工人人才队伍的建设，持续提升城市环境卫生规范化、精细化作业水平。比赛设置人工清扫、垃圾分类转运、机械化环卫作业、公厕保洁、水质化检检验五大竞赛性项目，涵盖了环卫日常作业的全流程。那么比赛实操环节紧贴一线的工作实际，专业性、针对性强。垃圾分类竞赛当中，参赛选手需要在2分钟之内完成80张分类卡片的精准投放，并且同步完成10道专业考题，操作规范，效率高效。在100米道路清扫比拼当中，选手规范佩戴防护用具，标准清理路面垃圾杂物，严格遵守清扫流程，严控扬尘、垃圾外扫等问题，兼顾作业质量与作业效率。机械化清扫项目重点考核了车辆的实操能力，参赛人员依次完成车辆检查，还有洒物降尘、路面起扫、高压冲洗、单边冲洗等标准化流程，精准把控车速、冲洗力度与作业范围，展现扎实的机械操作功底。公厕保洁项目按照标准化流程开展清洁、擦拭、消洒作业，对墙面、地面、边角、死角进行了全面清理。水质化学检验项目重点考核实际操作、数据测算以及专业规范能力。那么本次选拔赛当中，香坊区城管局董林等4名选手分获各单项的一等奖，市政环卫公司斩获团体一等奖。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那最近啊，新学期也临近了，哈尔滨市图书文具市场也迎来了开学销售的旺季，各店文具专卖店还有商超文教专区客流激增，学生和家长集中采购书包、教辅资料、书写文具、学生教具等等开学用品，那么市场销售是两旺的。今年槟城开学消费更趋理性，也呈现出重刚需、重实用、按需采购的新特点。连日来，我们走访了南岗区、道外区、厢房区各大文具门店以及通龙商城等文教集中卖场，看到商户早已经开启了开学季备货模式，中性笔、笔记本、错题本、书皮儿、这个尺具、橡皮、收纳用品、书包、体育用具等等刚需的文具集中陈列，品类齐全，可以满足小学至初高中不同学段学生的需求使用。那么各大书店教辅专区货源充足，

0: 速干中性笔、护眼笔记本、分类错题本、静音橡皮、护脊书包等等功能性、实用性文具最受青睐，成为了开学季的销售主力。那部分文具门店同时也承接了校服零售业务。那根据经营者介绍，新高一集中报到以来，门店日均销售的校服百余套，不少家长选择线下实体店选购，通过试穿确定尺码，避免网购不合身的问题。那我们在走访的时候也发现啊，今年开学消费的风气也明显的转变了，学生和家长选购就更加的理性和务实，摒弃了攀比消费。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捧高价 IP 文具、限定款礼盒，优先考量产品的材质、安全、质量品质与性价比。10元以内的平价刚需文教用品是最受欢迎的。家长选购的时候，重点甄别了产品安全标准，优先选择无异味、合规、安全、适配校园学习的实用文具，拒绝过度包装、华而不实的产品，让文具回归辅助学习的本质功能。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我是爱心。那么快开学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到校园周边的停车的一些情况。2026年秋季新学期也即将开启，哈尔滨市校园周边路段人流车流集中，早晚高峰通行压力比平时有所增大。那为了保障学生出行安全，冰城交管部门落实了一校一策工作机制，增派警力，强化高峰时段指导和疏导，那并对校园周边的信号灯配时、减速带设置等交通设施开展了优化调整。冰城交管部门已经实地摸排全市各校周边道路实际条件，更新规划了接送学生车辆临时停靠点位，就近配套了停车场以及限时停靠路段。驾车接送孩子的驾驶人请服从现场执勤民警的指挥，车辆务必单排顺向靠边停放，避免在校门前长时间的驻车等待，杜绝双排占道停车，减少对主干道通行的影响，共同维护校园周边安全通畅的交通环境。那交管部门建议家长出行前要提前规划行车路线，了解学校周边当前的路况，预留充足的通勤时间，提倡优先选择校车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接送孩子。自驾途经校园周边路段的时候，请减速慢行，保持耐心，主动礼让过街的学生与行人，杜绝急刹、随意变道等操作，以文明交通行为保障学生平安出行。

0: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1: 洞察身体百态，传递科学养生，拆解健康误区，守护万家身心，名医科普，实用良方，尽在健康开讲。
2: 有事请找925，正在直播，我是爱心。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健康开讲的环节当中。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和咱家里的老人是密切相关的。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咱家里的长辈呢，可能只是打了个喷嚏，弯了下腰，端了盆水，或者从沙发上站起来没站稳，轻轻做了个屁墩儿，突然就说，哎呦，腰疼得不行了，翻不了身，起不了床。很多人觉得，哎呦，你看老人把腰闪了，歇两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人呢，仅仅贴个膏药，吃点止疼的药对付过去了。但是您知道吗？这种看似很平常的腰背痛，背后可能藏着一个非常容易被忽视的骨折，骨质疏松性腰椎间压缩骨折。那这个病在中老年人当中发病率是很高的，但是就诊率却严重不足。很多老人说，哎呀，人老啦，腰疼这不正常吗？硬扛着不去医院，结果越拖越严重。当然我们也有数据显示，大概2%的骨质疏松症的椎体骨折是没有症状，或者仅仅表现为身高变矮、驼背加重而被忽略的。但一旦出现明显疼痛，往往说明骨折已经发生了。而且发生过一次椎体骨折的老人，再次发生椎体或者其他部位骨折的风险就会显著的升高2到5倍。那今天啊，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医科副主任医师董金辉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董医生呢，现任黑龙江省医学会运动医学会分会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手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创伤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是骨外科的资深专家，长期从事骨科的临床工作，在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微创诊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董医生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骨质疏松方面的一些骨折的问题。董医生您好。
3: 爱心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科董金辉。听到主持人说打个喷嚏就会骨折，可能很多听众觉得不可思议，觉得这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在门诊几乎每周都能遇到这样的患者。没有明显的外伤史，就是日常的动作结果椎体压缩骨折了。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种无声的骨折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发现，怎么治疗，怎么预防
2: 啊。好的，其实啊，你看咱家里都有老人，所以今天这一期节目咱所有的子女都得认真听完哈。那刚才董医生也是跟我们说了，所以我特别希望董医生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胸腰椎压缩骨折。为什么骨质疏松的人特别容易发生这种骨折？可能很多我们的这个听友他都没有听说过椎体是什么，或椎体是什么都不太清楚。
3: 好的，爱心，我先用大白话给大家讲清楚脊柱的结构。咱们脊柱从脖子到腰是由一节节的骨头堆叠起来的，每一节都叫一个椎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一摞圆柱形的小积木，中间还有软软的垫片，这是椎间盘，起到缓冲作用。整条椎体就像人的承重墙，支撑着我们身体的重量。正常的椎体内部是致密的海绵状的骨小梁结构，像一块优质的木头，非常结实，能够承重很大的压力。但是当人得了骨质疏松以后啊，骨头里的钙质大量流失，骨小梁就变细了，断裂了，数量减少，整个椎体就像一个被重蚀的木头，里面全是洞，强度下降，承重能力不到正常人的一半。这个时候根本不需要多大的外力就可能导致出现摔伤。但事实上打一个喷嚏，弯腰捡个东西，从床上坐起来端一盆水，甚至在公交车上颠一下，都可能导致椎体的前缘被压缩塌陷。从侧面看，这个椎体从原来的长方形就变成了 前低后高的楔形，这就是所谓的压缩骨折。为什么好发于胸椎跟腰椎呢？
2: 嗯，
3: 胸十二椎体和腰一椎体正好位于胸椎后突和腰椎前突的交界处，这个椎体活动的应力集中点就像一个杠杆的支点，最容易发生骨折。
2: 嗯，啊，那你说，说了这么多啊，就跟大家说，其实有很多老人误以为的，哎呦，我就是闪着腰了，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而是真正的骨头塌了一块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哎呀，人老了缩缩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3: 是，对，爱心总结的非常到位，骨头真的塌了，而且这种骨折在老年人中非常常见。
2: 嗯，
3: 流行病学调查，70岁以上的老人中，约30%的人至少存在一处椎体压缩的骨折。但是其中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骨折过，尤其好发于绝经后5到10年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下降导致骨量断崖式的流失
2: 啊。但是我就觉得很好奇啊，我们都知道骨折是非常非常疼的，那为什么很多老人不知道自己骨折了呢？骨折还能没有感觉吗？
3: 嗯，爱心，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一个这个病最狡猾的地方。约60%的患者没有明显的疼痛，或者只有轻微的腰背酸痛，老人觉得人老了都这样，
2: 嗯，
3: 根本不用往骨折上想。直到某一天驼背越来越严重，身高越来越矮，或者哪天突然一个动作引发了剧烈疼痛，到医院一拍片子才发现椎体早就塌了好几个了。
2: 哦，那其实哈，我们生活当中，董医生有很多的，就比如说哪怕别说是老年人，就是我们这个40岁出头的啊，30多岁的年轻人，可能一不小心也就是哎呦闪了腰，腰疼好几天。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区分一下，到底是普通的这个腰扭伤还是骨折，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有没有一个我们在家里就一个简便的方法？那我们不能一腰疼就去拍片子，是不是？
3: 好，我给大家说几点区分的要点，非常实用，建议听众朋友可以拿笔记一下。
2: 嗯，
3: 骨质疏松性的胸腰椎骨折有几个典型的特征。第一，疼痛的性质和位置不同，骨折的疼痛往往是突发的，剧烈的刺痛，还有撕裂样的疼痛。
2: 嗯，
3: 位置在脊柱的正中间，按压对应的棘突有明显的压痛，还有叩击痛，就是轻轻敲一下，疼得特别厉害。
2: 嗯，
3: 啊。腰肌劳损的疼痛呢，一般是钝痛、酸胀痛，位置在脊柱两侧的肌肉，按压肌肉时酸胀，但是敲击脊柱中间不疼。
2: 嗯，
3: 哦，第二是翻身痛、起床痛，这是一个黄金的鉴别点，这也是最典型的特征。我反复强调，患者在躺着不动的时候，疼痛不明显，甚至不疼，但是只要一翻身、一起床、一躺下，这个过程中就疼得受不了，嗷嗷叫，那是为什么呢？因为骨折的椎体在不承重时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是翻身时脊柱发生了旋转扭曲，骨折断端相互的摩擦刺激周围的神经，疼痛就会加重。而普通的腰肌劳损呢，通常不会出现这种一动就剧痛的典型表现。第三，有无明确诱因，不能作为排除的依据。很多患者和家属会说没摔啊，没有明确的外伤史，恰恰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重要提示，而不是排除骨折的理由。因为骨质疏松的椎体根本不需要摔，一个喷嚏就够了。第四，除了疼痛还有一些长期的信号，身高明显变矮，如果老年人比年轻时矮了3厘米，要高度怀疑椎体压缩骨折了。再一个，驼背进行性加重，背部越来越弯，甚至形成了罗锅，还有肋骨下缘与髂脊骨盆上缘的距离变短了，甚至会出现肋骨碰到骨盆了，导致腹部受压，食欲减退了。
2: 哦，那其实听了董医生这么说，我就发现了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哈。那如果是出现了类似的信号，我们去医院做什么检查，挂哪科呢？
3: 嗯，一定要去医院，而且是越快越好。
2: 嗯，
3: 首先检查是胸腰椎的正侧位 X 光片，可以看到椎体有没有变扁，有没有楔形变。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 X 光片呢只能看形态，不能看出骨折是新发的还是陈旧的。
2: 嗯，
3: 如果 X 光片发现椎体压缩，医生通常会建议做一个磁共振。啊，磁共振可以清晰的显示骨髓的水肿有没有出现。 啊，这才说明这个骨折是新发的、急性的。如果
2: 啊，就是有水肿，它就是新发的。
3: 对，
2: 那陈旧的是没有水肿的一个体现哈。
3: 对，为什么区分是新旧这么重要呢？因为治疗时机非常关键。新发的骨折在两周内治疗是一个黄金期，这个时候手术微创手术效果最好。如果拖成陈旧的骨折，再想通过微创手术缓解疼痛，就会大打折扣。
2: 哦，但是董医生，你说如果我们确定了是新发的这个压缩骨折，那怎么治呢？老人一听说骨折，我的天哪，特别害怕。尤其是老年人，到了七八十岁的老人，一听说开刀，哎呀不行啊，我身体扛不住，他们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
3: 嗯，爱心，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清楚的内容。绝大多数患者呢，根本不需要大开刀，也不用全麻，啊，不用大切口，不用术后躺三个月。
2: 嗯，
3: 现在有一种非常成熟的微创技术，经皮锥体成形术 PVP， 老百姓形象的叫它打骨胶。还有一种叫经皮锥体后凸成形术，比 PVP 多了一个球囊撑开的步骤。我详细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手术是怎么做的，相信您听完以后就知道它有多微创了
2: 啊，多微创。
3: 对，手术的全过程呢，第一步我们会定位，大概是五分钟的时间，患者俯卧于手术台上，全程局麻，只在背部穿刺点打一点麻药，人是完全清醒的。
2: 嗯，
3: 医生在 X 光机的透视下准确定位骨折的这个锥体，在皮肤上做上标记。啊，第二步穿刺约十分钟，用一根直径约三毫米，比圆珠笔芯粗不了多少的穿刺针，从背部皮肤穿进去，穿过肌肉，在 X 线机的监视下准确的进入塌陷的锥体中央。
2: 嗯，
3: 整个过程医生和患者是可以交流的，患者也不会感到剧烈的一个疼痛。
2: 嗯，
3: 第三步注入骨髓泥，大概是五到十分钟，如果是 PKP 会先放入一个可扩张的球囊，把塌陷的锥体的高度恢复一部分，再打入骨髓泥。然后医生将一种叫骨髓泥的特殊高分子材料缓慢地注入锥体内，这种材料刚开始的时候是浆糊状的，注入后大概十到十五分钟就会凝固成型，硬度和骨头相接近。第四步就结束了，整个是时间是三十到四十分钟。把穿刺针拔出，只留一个针眼，贴上创可贴就可以了，几乎也不出血，不需要缝针
2: 啊。就这么微创，就是一个小眼儿是吗？
3: 对，是的。
2: 嗯，那效果怎么样呢？
3: 效果怎么说呢，堪称立竿见影。根据大量的临床数据和我们科室的手术经验，术后两个小时大多数患者的疼痛从术前的七到八分，就是剧烈疼痛，下降到两到三分，只有轻微的疼痛，疼痛缓解率达90%以上。术后六个小时，患者就可以在医护人员的辅助下佩戴腰围，在床上进行翻身的训练。术后24小时，绝大多数患者就可以在佩戴腰围的保护下下地站立行走，一到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2: 啊，就很快就可以出院了哈。
3: 对。
2: 嗯，那么很多老人就说了，哎呀，你往我脊柱里打东西，你这安不安全呢？我这害怕呀。这老年人，我说别说老年人了，就我在想象这个事情的时候，说实话啊，也有点害怕。安全性怎么样？
3: 安全性是我们骨髓泥在骨科应用中已经使用了超过40年，全球每年有数百万的患者接受这种手术，技术非常成熟，安全性非常高。
2: 嗯，
3: 极少数人出现这种排斥反应，因为是局麻，90岁甚至100岁高龄的人，合并高血压、心脏病、基础疾病的患者也可以耐受手术。
2: 哦，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手术呢？
3: 也不是，手术也有禁忌症。
2: 嗯，
3: 当然，任何手术都有适应症和禁忌症。手术的适应症呢是新发压缩骨折，疼痛特别剧烈的，保守治疗无效的，锥体塌陷超过三分之一，还有进行性驼背加重的，
2: 这些是比较适合做
3: 的。
2: 嗯，
3: 对。禁忌症呢就是患者凝血功能异常，手术穿刺点有感染，锥体严重粉碎性骨折，后壁破裂，有骨块突入椎管内压迫神经，合并神经损伤的，再一个对骨髓泥有过敏的，身体状态极度衰弱，不能耐受俯卧位手术的。
2: 哦，那董医生，我听说这个打骨胶之后还有可能再骨折，是这样吗？
3: 爱心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关键。椎体强化术后发生椎体再骨折，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发生率在10%到20%。为什么呢？我打个比方，大家可能就知道了。您的脊柱是一面墙，骨质疏松导致墙体里的砖块都酥了，手术做的只是局部修补，把塌了的那块砖用水泥撑起来，但整个这面墙，骨质疏松的这个病根儿不去，其他砖块照样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再次塌方。
2: 啊，也就是说，我把这块补好了，但可能你再骨折不一定是这一块，是其他的那个块位了，是不
3: 是？
2: 是
3: 的，
2: 嗯。
3: 所以我们经常跟家属说，手术是补墙，抗骨质疏松才是加强地基。手术解决的是已经塌了的，抗骨质疏松解决的是防止以后再塌。
2: 啊，那手术之后，比如说患者家属觉得，哎，行了，你看，就是1到2天，我们就能出院了，没啥事儿了。但是术后有没有是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3: 术后是有注意事项的。
2: 嗯，
3: 第一，长期规范的抗骨质疏松治疗，包括补充钙剂和维生素 D3，以及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抗骨质疏松的药物，双磷酸盐、特利帕肽，每1到2年复查一次骨密度。
2: 嗯。
3: 第二呢，早期的功能训练和康复，现在的理念强调术后早期的康复活动，一般建议在术后2小时在床上做踝关节的，伸屈、直腿抬高；术后4小时做抗阻力的深吸运动。最早术后24小时就可以在护具的保护下下地活动，这有可能预防下肢静脉的血栓和肺部的感染。
2: 嗯。
3: 第三是预防跌倒，一个老人其实是经不起
2: 摔
3: 的。
2: 的，嗯，
3: 对，据统计，90%以上的骨质疏松性骨折与跌倒都有关。鼓励老人进行快走、太极拳、平衡训练等适度的运动，

0: 增强下肢的力量和身体的协调能力。
1: 哎呀，那么其实啊，说到这儿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听友听到这儿就有点害怕了，因为骨质疏松这个事儿，还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骨密度，这个骨密度是不是都是怎么测呀？那个骨密度是不是骗人的？能看出来到底我是不是骨质疏松吗？这个就是骨密度的这个可以说是检测，这是科学的吗？
0: 是科学的。
1: 嗯，
0: 所以我说，预防永远胜于治疗。我给大家几条护骨铁律：第一，50岁以后，尤其是绝经女性，要主动关注骨密度，建议常规体检当中呢加入双能 X 线骨密度的一个测定，这是诊断骨质疏松的金标准。第二，饮食和运动双管齐下，多吃富含钙和维生素 D3 的食物，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的日照，但是要避开强紫外线的时间段，坚持步行、太极拳等运动，能有效增加骨密度。第三，防范小动作的风险，老人要避免突然弯腰、提重物、剧烈咳嗽、起身动作都要慢。
1: 嗯。
0: 第四呢，术后患者严格遵医嘱，坚持抗骨质疏松治疗，再一个定期的复查。
1: 嗯，那好，今天啊，董医生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讲解。但是我觉得啊，在这儿呢，也希望董医生给我们做一个总结，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老年人，尤其是那些绝经了的女生，刚才我们说绝经了的女生之后，她会突然之间的就是断崖式的这个骨质疏松，或者是说她的身体里的钙就会减少了。那么，如果说这些高危的人群，就比如说是老年人，或者是刚刚绝经的女性朋友，她到什么样的科室去，比如说上医院，我检查一下，那我怎么跟医生说我现在可能是刚绝经，我害怕我骨质疏松，我怎么预防？您能给几个建议吗？
0: 我想和大家说，老年人突然出现的腰背痛绝不是歇歇就好的一些小事，很有可能是骨头塌了的一些早期的信号。如果您或者家里人出现了翻身就疼、起床就疼的情况，千万别在家里面硬扛，要及时到医院的骨科或者脊柱外科就诊。骨折不可怕，耽误了以后才更可怕。守住骨密度就是守住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祝所有老年朋友都能挺直腰杆，安享晚年。
1: 好的，也再次感谢我们董金辉医生做客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开讲。听众朋友们，那么如果说您遇到了就是类似的问题，您可以到我们市二院找到我们的董医生啊，把您的这个困惑让董医生帮您一一的给您处理，给您解决。那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董医生。
0: 再见。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道路上的阿
2: 拉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6: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5: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6: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5: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在大家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了突发的路况想要分享，或者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急难愁盼的事儿想要寻求帮助，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 0451-8211-9002-8799-7337。
6: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
8: 一路相伴不孤独，
6: 一路相伴不孤独。
7: 整点更新，权威速报，民生热点持续关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日新闻。为了配合汉阳街52号危旧住宅原拆原建施工，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交通管制通告。8月26号到11月30号，清明七道街汉阳街52号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控，其中汉阳街52号至汉祥街路段调整为单向通行，仅允许由汉阳街52号往汉祥街方向行驶。交管部门提示，施工区域通行空间有限，市民需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沿途时严格按照交通标识标线以及现场交警指挥通行，保障出行安全。近日，滨城多部门联合开展客运车辆安全带专项整治，采取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模式，重点排查客运车辆安全带破损、缺失问题，纠正驾乘人员不系安全带的违法行为，同步检验应急器材配备情况。民警现场开展安全宣教，破除安全认知误区，强化驾乘人员安全意识，倡导规范佩戴安全带，筑牢客运出行安全防线。 开学季临近，哈尔滨铁路管内车站返校客流攀升，遗失物品进入高发期，证件、数码小件、随身箱包为遗失物品前三位，列车座椅安检区域是遗失高发点位。铁路部门给出了防丢提示，提醒旅客做好物品收纳，下车前仔细检查。旅客可以通过12306 APP 线上报失查找失物。铁路部门还新增了快递归还服务，保障出行顺利。开学临近，哈尔滨城市通学生卡办理迎来了高峰，首次办卡可以全程线上操作，小升初、初升高学生无需到网点核验，系统自动更新学籍，乘车优惠正常延续。近期两款 IP 联名学生卡限量上新，卡片支持全国多城市的交通互通，在哈尔滨乘坐公共交通可以享受5折优惠，为学生出行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新学期临近，哈尔滨文具教辅市场迎来了销售旺季，各大书店、商超、文教区域客流上涨，刚需文具、教辅资料热销，护脊书包、错题本等实用品类备受欢迎。今年学生家和家长消费更趋于理性，不再追捧高价文创礼盒，优先选购平价、安全、性价比高的学习用品，摒弃攀比消费，让文具回归学习本身。近日，哈尔滨闽江路木材街片区雨污分流改造项目已经获批，将新建多条雨水管线以及配套附属设施，完善雨水排放系统。项目完工之后，实现雨污分流，雨水直接排河道，那污水统一处理，既能够提升片区排涝能力，缓解路面积水问题，还能够改善周边异味状况，优化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减少污染物直排。开学季来临，高校新生成为了电信诈骗的高发目标人群。警方提醒新生警惕虚假的新生群收费，假冒免费 WiFi 盗取账号，非法校园贷、出租出借两卡等常见骗局。入学之后，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群聊信息，谨慎连接公共网络，理性消费，远离网贷，绝不买卖银行卡、电话卡。如果不慎被骗，立即停止转账，留存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谨防二次诈骗，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2026年度黑龙江省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9月1号开启，申报分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类，可以自主申报或者部门推荐。货品商户可以享受对应的专项扶持，涵盖品牌推广、技艺传承、线上运营等帮扶，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细则可以在省会企政策平台查询。随着中俄跨境游升温，近期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9类专项检查，聚焦俄籍游客高频消费场所，严查酒水进货资质，杜绝假冒过期产品，规范9类中英文标签，要求商户分区摆放商品，设置双语标识，同时联合行业协会开展合规宣讲，提升商户涉外服务能力，切实保障外籍游客消费安全，优化跨境消费营商环境。

0: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3: 我们今天中午从哈尔滨市气象台了解到的今天下午到30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那今天下午，通河、依兰、方正、延寿等东部和北部区域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区域以多云为主，西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西北风转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13到15度，最高气温23到24度。那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4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22到24度。那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大部阴有中到大雨，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19到21度。那27号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到29号白天，全市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29号夜间到30号，全市降水有比较明显的突出的情况，那么容易出现局地性大雨，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白天气温比较舒适，但是早晚还是比较凉的，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那另外，今天夜间到明天清晨，局地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请您继续锁定 FM92.5 收听接下来的有事儿请找925，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
2: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尽在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3: 那8月25号的傍晚，暮色为哈尔滨花园街历史文化街区的黄墙红顶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金辉。巴扬琴声从百年建筑的门廊下满溢而出，南岗区黄房子常态化文艺演绎活动正式拉开了帷幕，音符在砖墙与木质窗棂间跳跃着。那么这一座承载着城市记忆的建筑群落，以全新的艺术姿态向市民和游客敞开怀抱。始建于20世纪初的花园街黄房子是哈尔滨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俄式居住住宅群，两砖半的墙体，双坡屋顶的砖木结构，历经百年风雨，依旧是温润如初。那自2025年8月对外开放以来，这一片街区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那么今年除夕也更是登上了央视春晚，让全国观众为之。

0: 经验。那如今他再一次出发，从可看的景点走向可听、可感、可沉浸的文艺现场。市民王女士饭后带着家人漫步至此，她说耳边是舒缓优雅的乐曲，眼前是精致的百年建筑，氛围感直接拉满。她说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品质的演出，真切地感受到了城市的文化魅力和烟火气息。那来自外地的游客李先生连连赞叹说，哇，逛了百年历史街区，逛了经典的黄房子，听地道的欧式乐曲，那么这种实景演出特别的有新意，打破了传统逛街打卡的套路，也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哈尔滨音乐之城的底蕴。那黄房子的活化是保护优先、修旧如旧的理念生动的落地。南岗区在严格保留建筑历史原貌的同时，巧妙地植入了现代生活功能，既确保了使用便利，又维护了历史街区的视觉纯粹。当欧式仿古街灯次第点亮，暖光从复原的木窗棂间漫溢而出，百年建筑成为舞台，美食香气与欢声笑语交织升腾，那这片街区既有历史的厚度，更有烟火温度、文艺亮度。南岗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耕文化加旅游加商业的融合路径，不断优化展演内容，创新演出形式，以常态化文化活动涵盖城市气质，点亮城市烟火，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百年黄房子正在以全新的姿态邀请每一位来访者，用脚步与目光续写属于这座音乐之城的新故事。
1: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7993337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0: 好了，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一件让我们觉得可能我们做不出来，但是有一些人做出来的这个事情。某新能源车企推出了先充后付的功能，使用自驾 APP 车主就可以绑定多个子账号，每个子账号可以优先充两次电，之后在第三次充电之后统一结算付款。这样呢，既可以推广自驾 APP， 也能够方便车主。但是没想到有人却把这个活动玩成了无限续杯。在今年5月份，被害公司排查发现有账号异常，某主账号名下频繁更换了870多个子账号，而且每一个子账号都是充了两次之后就解绑了。从4月起到被发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累计电费已经超过了40万元。在向子账号发送催缴电费通知之后，无一回复。5月20号，被害子公司选择了报案，很快犯罪嫌疑人梁某、张某落网。犯罪嫌疑人梁某和张某在一个顺风车群当中认识，在相互介绍过顺风车单订单之后，线下见过几次面就熟悉了。因为经常在群里发放自己的车型等信息，梁某就知道张某的新能源车的品牌。那么在了解到车企的活动之后，梁某要求张某将他提供的手机号码授权为车企 APP 共同用人，并且让张某关注是否收到账单。在确认账单是发给子账户和主账户无关之后，两个人商量利用这个漏洞，通过授权子账户充电两次之后解绑的方法非法获利。那梁某在网络平台买来870多个虚拟手机号，每天给张某800元的好处，就让他干一件事儿，不停地绑定子账号充两次立即解绑。之后梁某把这些免费充电位挂到网上，专卖大货车司机，每单80到120元不等。梁某交代，一辆重卡大车需要充满约600度电，耗时3个小时。因为从他这里买电便宜，所以还有不少的固定客户。那么，浦东新区检察院认定，虽然是窃电行为，但是所涉及的罪名是诈骗而非盗窃。两个人用虚拟手机号骗取车企充电服务，让企业认错人白掏电费，符合诈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构成要件，两个人的行为都已经构成了诈骗罪。那目前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对梁某、张某批准逮捕。在讯问当中，梁某和张某都表示愿意积极退赔， 梁某称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0: 情侣安全知识。
1: 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3: 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我是爱心。那么，我们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9月10号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格信息核验专区。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可以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的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级，相关车票于8月27号起陆续发售。自8月27号起，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可以在12306手机客户端教师资质信息核验专区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信息管理系统当中信息核对身份之后，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旅客到站后，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如普通常旅客会员花费1000元购票后，到站可获5000积分，抵50元使用。那么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花费1000元购票乘车之后，可获得10000积分，抵100元使用。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教师们一定要知道哦，你这样的话，你的积分就会翻倍，能够得到了。那最近啊，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这个词条登上了热搜，并且称泔水喂猪已经正式入法禁止，养殖户含散养户剩菜剩饭直接喂猪违法，违规可以处以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最高罚款100万元。那么这一说法是否属实？用剩菜剩饭直接喂猪真的违法吗？法律究竟是如何规定的？我们也是采访了相关的专家。那关于剩菜剩饭直接喂猪是否违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家生态环境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王灿发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是用家庭的剩菜剩饭饲喂自己家养的几头猪，而不是专门养猪场的猪，这是不违法的。如果是这个 养殖场对于厨余垃圾不经无害化处理直接饲喂所养的猪、鸡、鸭、鹅等畜禽，就是违法的一个行为。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第514条，具体包括三款规定。王三发分析，这一条款的第一款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开展厨余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也就是说厨余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处理工作由环卫部门负责，而不是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那么第二款要求，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他所说的就是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包括学校、机关、企业等的食堂，从事餐饮服务的宾馆、饭店、个体工商户等等，而不包括家庭个人餐饮厨余垃圾产生和收集，即不包括家庭的剩菜剩饭，也就是个人必须也是从事生产经营者。那么第三款就是禁止性条款，也就是禁止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也就是说畜禽养殖场是不能够随便将厨余垃圾来饲喂畜禽的，只有经过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才能够饲喂畜禽。法典没有禁止家庭个人将剩菜剩饭直接饲喂自己家庭里饲养的少量的畜禽，比如说农村家庭把家里的剩菜剩饭直接喂给自己家里的猪啊、狗啊、鸡啊、鸭呀，是不在禁止之列的。而且根据法典规定，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也不在禁止之列。这是王三发说的。那么在处罚方面，生态环境法典第1174条规定，对产生收集厨余垃圾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未将厨余垃圾交由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处以1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对个人的这一类违法行为，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法典第1231条规定，对畜禽养殖场利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厨余垃圾饲喂畜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环境卫生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改正，可以处以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那么违法行为是否一律处罚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态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林潇潇说，那么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231条规定，如果投喂的泔水未经无害化处理，则可能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第一，在一般情况之下

下，本条的强制性责令是责令整改，罚款是执法机关可以采取的处罚形式。这也就意味着执法机关应该在必要而非所有情况下进行罚款处罚。那么第二，根据法典第1056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且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处罚，因此罚款并非是必然结果。李潇潇也说，禁止泔水等未经处理的厨余养殖，立法的初衷是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国务院办公厅于2018年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严防餐厨废弃物直接流入养殖环节。2020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修改反映了该项要求，而相关条款也最终被纳入到了生态环境法典，并实现了相应的优化调整。那么对于广大养殖户或者是相关的经营主体而言，应当正确认识生态环境法典相关法条的意义和必要性，应当自觉遵守法律。

0: 闪烁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消息，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收音机前的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极难愁盼的事儿，随时可以联系我们。记好了，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8211-9002-8799-7337。那最近啊，这个贵州的莫先生分享了自己家糟辣椒半夜自爆的离奇经历。当时他用矿泉水瓶存放制作好的糟辣椒，因为瓶盖拧得过紧，发酵产生的气体无法排出，结果凌晨4点，辣椒瓶开始炸开，红辣汁儿啊四溢，把屋子弄得满屋狼藉，一家人被迫从凌晨忙活到早上7点才勉强的收拾干净，后续还得重新刷墙，维修费用大概1000块钱吧。那么除了自己腌制的辣酱之外，密封保存的百香果、自酿葡萄酒、自酿酸奶等等都有爆炸的风险。那么专家也介绍，食物发酵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如果气体没有及时得到释放，就会导致局部压力过大，进而令容器爆炸。那我们怎么样避免类似意外的发生呢？主要要注意以下细节。那我们在购买或者制作类似微生物发酵的食品的时候，一旦处置不当，那么那些美食可能会变成隐藏在我们身边的炸弹，一不小心就得打扫一整天，更严重的还会产生危险。那么食物当中具有微生物发酵的条件，当外部温度升高的时候，微生物就会发酵产生气体，那内部的压力增大，稍不注意就有可能会发生爆炸。所以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正确的食用，科学的储存以上的食物，避免发生意外。那么在制作的时候要注意食物发酵会产生毒素，要特别注意防止杂菌污染，发酵时会被毒素污染，甚至会导致人死亡，所以尽可能的不使用自制发酵物。那么尽管自己在家里搞这个发酵工程看起来很有意思，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存在多个复杂的生物化学反应和潜在的风险。那么家庭环境往往缺乏必要的无菌条件和专业设备，很难确保微生物发酵的过程的安全性和可控性，而且家里边通常也没有办法进行质量检测。那更为关键的是，错误的发酵操作不仅可能会导致食物变质或者是失去营养价值，还有可能会产生有毒物质，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的威胁。因此在缺乏相关知识和设备的情况之下，不建议我们大家在自己的家里进行这种类似的发酵工程。
2: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接下来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假期，大家想说把这两个假期能不能合在一起？其实请三休十三就能隔在一起了，因为中秋和国庆假期只隔了三天，所以有很多人就开始拼假了啊，直接解锁了大概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那距离我们的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线下的旅行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的敲定自己的出行计划。有人落地打卡南疆民俗，预算大概是12000到15000，有人计划川西玩个7-8天再到成都休整，那有人河北邯郸的游客打算自驾7天打卡山东青岛烟台威海这个沿海的环线。那对于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就有针对性的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的产品组合，覆盖了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那部分旅行社推出的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乡村旅行等各个路线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国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的热度同比上涨了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0%。此外，福建平潭、广西阳朔等等区域的目的地也成为了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假期啊，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的便利化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的需求。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假方案，不仅意味着更远的飞行半径，也给游客带来了更多自主的选择空间。综合了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那么8月以来，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大涨72%。那么欧洲、南美远途目的地的机票增长亮点，那其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在提升了6个百分点。那中国护照的出行便利度也在提升，免签目的地凭借着说走就走的优势，也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也让消费者更倾向于户外体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那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新型目的地，也受到了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那8月以来，中秋国庆期间，国内出发至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超过30%。那春秋集团的总裁表示说，目前中秋国庆双节出境游预订的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游多数产品已经基本售罄，那节奏是快于去年的。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定制化产品市场也占比大幅提升，游客的选择更加的多样化。那我收音机前的听友，在这个国庆小长假的期间，再加上中秋，再请个3天假，就变成超长假期了。那么这一个假期，你是怎么样去选定，或者怎么样去定制的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微信的公众号的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除了刚刚我们所说的这个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假期怎么安排，那您还可以把您生活当中遇到的急难愁盼的事儿，通过以上的方式联系到我们，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51-8211-900287997337，找到我们说一说您遇到的突发的路况，说一说您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急难愁盼的事儿。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到这告一段落。那么下一时段的有事儿请找925是小慧为你带来，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7: 思想之光，
5: 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8: 今天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9: 听众朋友下午好，13点03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2.5兆赫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今天是星期四。我们首先来和您共同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市今天白天阵雨，西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2度。那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2级，最低气温17度。

七度。啊，天气这个忽高忽低，忽冷忽热，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们，要随时来关注天气变化，随时来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好了，我们来说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哈大高速的卧力屯到大耿家方向 K569 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避让。好了，也提示各位听友朋友们，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您在交通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车架管业务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买车用车维修保养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或者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消费投诉、消费维权和职能部门相关的一些诉求，需要媒体来特别关注啊，来帮忙的，您都可以随时来收听，并且参与到有事儿请找925。除此之外呢，在路面上开车的您，遇到哪里有堵车，哪里有交通肇事，也欢迎您第一时间给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提供路况信息和新闻线索。欢迎我们视频号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老朋友啊，谢谢刘树卫啊，在跟我打招呼。好了，这里是有事儿请找925，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整点新闻。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小慧，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共同来关注这个整点的相关消息和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9月10号，也就是教师节当天开始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呢推出了教师专属的积分福利，叫做铁路畅行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呢可以通过12306的客户端完成教师的资质核验，乘车到站之后呢就可以获得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是普通会员的两倍。积分呢能够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坐席的升席，相关的车票呢是从8月27号开始陆续发售的。2026年的秋季新学期马上就要到了啊，校园周边早晚高峰车流人流密集，槟城交管部门呢也是落实了一校一策，增派警力疏导交通，优化信号灯、减速带等这些交通设施，重新呢规划临时停靠点位和停车区域。交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家长们要规范停车，即停即走，杜绝占双排道。同时呢建议提前要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错峰出行，优选呢公共交通或者是途经校园路段要记得提前减速礼让，保障学生的交通安全。交警呢也发布了上下学期间校园周边的停车提示信息，请关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各位小伙伴们来观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微推。开学季已经来临了，高校新生呢成为了电信诈骗的高发目标人群。警方呢也是提醒新生要警惕虚假新生群的收费啊，假冒免费 WiFi 来盗取账号，非法校园贷以及出租出借两卡等常见的这些骗局。入学之后呢应该通过官方渠道来核实群聊的信息，谨慎连接公共网络。另外呢在网贷这边啊，这公安部门也提醒各位学生朋友要理性消费，远离网贷，绝不买

卖银行卡、电话卡，如果不慎被骗，要立刻停止转账，留存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警方二次诈骗，守护好自身的钱财安全。2026年度黑龙江省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9月1号开始启动，那么申报分知名、特色、优质和新兴四类，可以自主申报或者是部门推荐。货品商户呢，可以享受到对应的专项扶持，涵盖品牌的推广、技艺的传承以及线上运营等帮扶，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呢，大家可以关注黑龙江省的惠企政策平台。随着中俄跨境游的升温，近期哈尔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是开展了9类的专项检查，聚焦呢俄籍游客高频消费场所，严查酒水进货资质，以及杜绝假冒过期产品，规范酒类的中英文的标签，要求呢商户分区摆放商品，设置双语标志，同时呢联合行业协会开展合规宣传，提升呢商户涉外服务能力，切实保障外籍游客消费安全，优化跨境消费的营商环境。昨天晚上，城市原点广场上演了摇滚演唱会，这也是广场开放之后的第一场大型公众活动，标志着少年宫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由建筑修缮，然后呢转入到了营运的阶段。片区呢包含了多处历史建筑经过盘活改造，闲置老旧空间呢是全面的向市民开放了。未来呢这里还会常态化的举办音乐会、文化市集以及公益活动的展出等等，打造富有老城底蕴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昨天，消防区和东北农业大学举行新一轮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从2023年双方第一次签约以来呢，校方两方在党建和共建以及科技创新、农业发展、校园环境提升、人才就业等多个领域收获了丰硕的成果。新一轮的合作呢，将会围绕着七大重点领域来进行深化协作，整合地方区位的产业资源和高校人才科研优势，打造校地合作的示范样板，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助力学校双一流的建设。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以上的整点新闻。那么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资讯和消息要和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来和您共同关注一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目前车流量比较大，车行缓慢，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哈同高速哈尔滨东站的这个位置目前车流量大，车行缓慢。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刚刚听到的是李小杰版本的山峰山峰等等我。好了，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时间还有其他精彩的一些新闻内容和您共同来分享，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好了，13:16，这里是交管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中，还有哪些消息和有意思的新闻要和您共同来分享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机票的退改新标准，计划在今年年内出台，要求呢平台购票前要主动公示退改费率。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的团体标准，计划呢今年年内正式发布实施。标准呢将会明确退改要求，所有的售票平台以及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要通过醒目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志以及前置告知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啊，关于呢，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相关通知，那么马上涉及到的就是中秋节的假期了。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呢，一共有三天，那么就是从9月25号周五开始，周六、周天，啊，一共是三天，不涉及到调休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啊，9月25号，然后呢26、27，大家发现哎，离着十一假期这不是很近了吗？没错啊，所以如果你有年假想要休的话，你可以巧妙的把这个中秋和国庆的两个假期啊，给它这个连接一下，用你的年假，然后呢把间隔的三个工作日给它串联一下，这样呢就可以无缝的拼接出一个中秋国庆的一个超长13天的假期。所以呢，如果你有这个打算，现在就开始计划你的中秋十一长假的一个出行计划吧哈，13天啊。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关于呢道交法修订草案，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以及进口企业来接受处理。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呢，是在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的相关信息。那么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呢，是在2004年实施的，2007年、2011年以及2021年啊，修正了个别的条款。那么这一次的修订草案呢，一共是9章，一共是170条。其中呢，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相关信息，聚焦呢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以及暴走团管理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的改善并且完善相关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同时，也推行便民举措啊，以及便利群众的出行。那么在25号提请的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当中呢，设置了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章程，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那么是要由自动驾驶汽车的生产企业或者是进口企业来接受处罚。那么没有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进行管理。除了关于这个自动驾驶汽车之外，还有关于调整电动自行车限速的问题。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安全法的交通安全法啊，这个修订草案当中呢，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到了20公里，并且呢，明确规定驾驶电动的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灯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相应的行为。同时呢，草案还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该按照规定来佩戴头盔。再来说一说关于盲驾啊，还有暴走团相关的消息。那么同样呢，是在这一次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当中明确，对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是其他严重后果的，将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且可以处以暂扣3个月机动车行驶证驾驶证相关的这个信息。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草案拟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或者是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

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前两天啊冲上热搜的一条消息，就是呢关于老人啊进店休息然后离世啊，店主呢帮扶然后结果被索赔10万元的这个事儿啊。有最新的消息是扶老人被索赔1.9万元，最新进展，店主呢已经收到老人家属的1.9万元的退款，备注呢是退还人道主义补偿款啊。这个之前呢双方对方还坚称绝对不会退啊这个事儿。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事儿之前的相关的信息。此前呢有媒体报道，在8月23号记者呢是从家属处，也就是老人的家属处获得啊了解到呢有一份这个调解协议书，协议书上写的是老人呢系在这个也就是啊在女店主的这个排管突发的意外，然后呢经过抢救无效之后死亡，女店主呢是以人道主义补偿向死者家属赔付了1.9万元，那么这个补偿呢在签订协议的时候是一次性支付的，死者家属呢不再就这个矛盾纠纷或者是处理结果提出任何异议。那么店主的儿子李先生呢也是告诉媒体说，当天呢老人是主动进店内的啊，不到一分钟便出现不适，然后期间呢他说我妈妈和他并没有过任何的交流，发现异常之后呢我母亲就将他扶到了店外啊，其他人呢拨打120说有人说呢扶他出去呼吸新鲜空气，5分钟之后呢这个救护车就到达了，当时还有生命体征，医生呢还给他测量，但是已经神志不清了。李先生说呢他的母亲呢因为这件事情出现了严重的身体不适，失眠头晕还吃不下饭，因为担心母亲的身体，父亲呢才同意了赔付，给对方转账了19000块钱。李先生表示说呢，事发之后呢，门店是暂时关门的，姐姐呢还在照顾母亲，刚交了房租，干了2年，还不确定之后是不是还会开店。据中国新闻网扶老人被索赔事件完整监控视频公开，视频显示呢在8月17号的中午12点50分左右，老人呢是进店并且坐到了店门口的椅子上，54分左右老人呢这个店主经过老人身边，疑似呢注意到他的状态不太好，并打电话喊人来帮助搀扶过程当中呢老人倒地，在13点01分左右救护车到达现场。8月24号下午呢这个湖南啊当地有一家企业，然后呢走访慰问，并且呢是为这个老人的家属送上了20000元的慰问金。他们认为呢说是这个店主一家做了一件这个积德行善的事儿啊，但是呢却做了好事受了委屈，因此呢决定是把这20000块钱的慰问金呢送给这个店主一家了啊。目前呢是8月26号，那店主的儿子账号发文说，谢谢网友们和媒体们的关心，现在我让我的妈妈，我想让她好好的休息一下，放下这个精神的压力啊，是这样的。那么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再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呢湖南衡阳老人呢这个进店休息离世，店主呢帮扶被索赔10万元，经过2次协商之后呢赔付了19000块钱，这件事情引发了关注。那么就在昨天晚上，新京报的记者呢从知情人处了解到，说被索赔的店主已经收到了老人家属19000块钱的退款，知情人说呢双方见面之后达成了退款的意向，退款呢备注为退还人道主义赔偿款。事件当中啊，去世的老人姓罗，60岁出头。他的家呢，距离涉事的这个排管步行不到500米。他呢是刚刚退休1年，之前呢是经常去这个排管去打牌。老人的表弟陈先生说呢，说8月17号的中午啊，这个表哥吃完午饭之后呢，就步行到这个排管。当时呢，其他的牌友还没有来，他是在等。那么陈先生解释说呢，表哥出事之前的半个月啊，几乎每天呢都在这个牌馆打牌，跟网传的说是过路坐下来休息并不是一回事儿。记者追问到是否确定罗先生出事当天也是去牌馆打牌的，然后呢这个陈先生反问说，如果不打牌他去那里干嘛呢？

涉事的排管呢是位于当地的政街上啊，然后紧邻着旁边的有一个人民医院。他说呢，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医生已经宣布老人死亡了。当时呢，他的肚子鼓得很大。陈先生说，据了解呢，表哥在救护车上还有气息，但是下了救护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息了。在当天下午3点左右呢，表哥的遗体，也就是老人的遗体啊，被拉到了这个火葬场。那么陈先生说呢，出事一个小时之后呢，排管的老板主动报了警。他得知情况之后呢，到达了派出所。排管老板呢已经在派出所配合了解情况了。在查看警方调取的排管监控视频的时候，他看到表哥身体异常之后呢，被老板扶出去并且在半途当中摔倒的画面，因此当场就提出了质疑。老板当时解释说呢，扶这个老人是为了救助。但陈先生对记者说呢，我们这里有一个习惯，就是说就认为好像如果这个人出现了一些意外，在自己的家里尤其是在店里不吉利啊，他如果说是为了救援，可以直接打120，然后呢把他扶住，不让他倒下就可以了。那么关于呢这个老人的死亡具体原因，陈先生说并不清楚。陈先生说呢，这个老板呢扶我表哥出去的时候摔倒之后呢，他还继续的把他拖出去。当天下午1点左右，室外又气温很高，而排管之内呢一定要凉快一些。另外他说，你能不能安全的把他扶起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问题。那么陈先生还曾经表示说呢，这个赔偿款是不可能退的，说如果要退的话，当初就不会找他来赔偿。那么陈先生介绍说呢，本地呢出过几例在排管打牌死亡的这样的事件，店主呢也是均会进行赔偿，他们的索赔额是参照本地其他案例来进行索要的。当时呢签完了协议他说，我们以为这个事儿就已经结束了，现在全国人都知道了，我们的死者家属在网上成了大恶人。陈先生说，我们已经向警方反馈相关的网络谣言，并且要求追责。

好，听众朋友，13:31，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息和您共同来分享。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佳薇的《别来无恙》，时针指向13:37，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和您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一对男女呢是办了婚礼，但是却没有领结婚证。男子车祸去世，留了400万的资产，女子呢索要一部分来作为补偿，却遭到拒绝。婆婆起诉让她呢返还支取儿子的7.5万元的遗产，法院最终判了。到底是怎么判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山西啊，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呢办了婚礼，但是却没有领结婚证。婚礼之后的41天，男子遭遇了车祸离世，留下了400万元的资产。女子呢是以儿媳妇的身份向婆家提出从这笔资产当中拿出一部分给她作为补偿，结果遭到拒绝。最近呢有记者从当事女子处了解到，她呢曾经在男方在北京救治以及办理后事期间呢支取男方银行卡内的75,685元，那么用于呢弥补自身在这个期间的部分开销，结果呢被男方的母亲起诉要求返还这笔钱。当地的法院审理认定说，这笔钱也就是遗产取款行为构成了不当得利，判决女子要向男方的母亲返还75,685元。31岁的张晓呢从事着审计工作，32岁的于涛是程序员。两个人相恋之后呢就一起租住在北京的一处住房里。2025年5月7号，两个人呢在当地的老家办了婚礼。原本呢约定是在同年的5月20号领取结婚证的。但是呢因为于涛入职新公司耽搁了，同年的6月17号，于涛呢在骑摩托车上班的途中意外就出了车祸，7天之后离世。那么之后呢张晓是以妻子的名义来发的布告，先是在北京呢为于涛办了告别仪式，之后呢又回到老家去办葬礼。这个时候呢他是以妻子的身份为于涛端灵抱骨灰盒，然后呢等等为他送终。但是呢按照当地的这个习俗啊，就是父母如果离世的话是儿子来打这个叫什么打砂锅啊，死者呢如果是没有子女的话则是由妻子。那么张晓估算呢说，于涛离世之后啊，家属可以获得个人意外保险赔偿款以及肇事方的赔偿款，还有公亡的赔偿款，加上呢证券账户的余额以及购房的首付款，资产呢大概是超过400多万。那么张晓呢是以儿媳妇的身份向婆家提出说从中啊拿一部分的资产给她作为补偿。但是呢最令她心寒的是，在于涛百天祭的当天的凌晨，有4名男子呢闯入到了她和于涛的婚房，砸了玻璃，拆了婚纱照，摔了东西，还辱骂张晓说给脸不要脸啊，她和父母呢还被赶出了余家。多段视频证述了当时的场景。女方报警呢，并且呢将此事呢告诉给当地的村干部。视频显示说，天亮之后呢有民警到场来处理。张晓说，婆婆当天不在家，4名闹事的男子包括于涛弟弟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到目前为止呢，张晓才意识到说于家一分钱都不想补偿给他。于涛家属否认一分钱都不想补偿的说法。男方家属说呀，说协商补偿期间，张晓呢抱着这个于涛的遗像在村里游走，拿着喇叭哭诉，彻底的激怒了于涛的家人。双方呢就对峙公堂，涉及到3个诉讼的案件，其中一个案件呢立案案由呢是继承纠纷。判决书显示啊，这个于涛的母亲说，在2025年9月7号到8号，张晓呢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擅自啊这个拿了于涛名下的3张银行卡，并且呢取走了其中的75,685元。那么他的母亲认为呢，这个于涛的母亲认为呢，说张晓和于涛呢没有结婚证，自己才是儿子唯一的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于是呢将这件事情就诉至到当地的法院，判令呢张晓要返回75,685元。
张晓呢就觉得很委屈，他跟记者说呢，在北京救治于涛和办理后事事迁，我全程跟进，男方家属也在北京，大家需要开支，我花了很多钱。张晓呢他说，取出这个75,685元是为了弥补自己在这一期间的一部分花销，他说后来呢我的工作也没了，收入也断了。法院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的核心呢是并非继承人之间对于遗产分配产生的质疑，而是呢张晓呢在于涛去世之后取走了于涛名下银行存款并且呢是这个是否应予返还的这个问题。因此呢这起案件变更为叫做不当得利纠纷。于涛去世之后呢，这笔钱转化为他的遗产，应该由他的法定继承人来依法享有权利进行处置。因为两个人没有领结婚证，因此张晓并非是于涛的法定继承人，因此不享有对于于涛遗产的法定继承权利，取得遗产没有合法理由，欠缺法律上的正当获利基础。因此呢，在今年的7月31号，当地法院就判决张晓要返还他母亲75,685元。不过呢，张晓也并非是恶意占有，因此不需要支付利息。张晓表示呢，对于法院认定的不当得利存在着疑义，不服判决，已经提起上诉。其实这起法律案件告诉我们的就是结婚证的这个重要性啊。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母绥高速绥芬河到牡丹江方向 K108+75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绕城高速群力到朝阳方向 K19公里处因为有车辆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驾驶员朋友注意避让。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条道路这个封闭改单行的相关消息啊。这个呢是从昨天已经开始实施了，我们提醒一下各位驾驶员朋友，那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期间，清明七道街的部分路段会封闭改成单行。从昨天呢到11月30号，将会临时封闭清明七道街，是从汉阳街52号楼路段的交通。那么在道路封闭期间呢，临时将清明七道街、汉阳街52号到汉祥街的路段调整为单向道路通行，只准许呢是由汉阳街52号往汉祥街方向单方面的通行。

踏马寻花向自由，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青烟大叔。好了，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参与，有事儿请找925正在为您直播，我是小慧。我们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消息要和各位继续分享。群里有400多个人，结果都是演员，当然这个演员是有双引号的。类似于这样的消息，我们似乎在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案例，但是呢，看样子是无独有偶，或者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啊。400多人的群，大家都在赚钱，怎么可能是骗人的？最近在浙江杭州萧山公安派出所通过缜密的侦查，成功的拦截了一起涉案金额达到40万元的线下现金交易诈骗案。最近呢，当地的警方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说辖区呢有一位吴先生很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即将呢线下交付大额现金。警方呢立即开展研判，锁定当事人大致方位，上门开展了劝阻工作。据了解，吴先生啊是轻信网络投资理财小广告，被拉入到了所谓的投资群，说群里啊每天都有人晒这个收益的截图，氛围啊那叫一个热烈啊。吴先生介绍说呢，之前呢他已经投入了20万元，账户的收益啊十分丰厚，所以呢他打算要取现30万元现金进行线下交付，继续要挣得高额回报。起初呢，吴先生对这个高额回报啊坚信不疑，对于民警的劝说呢也是十分抵触。为了彻底打消他的疑虑，民警提出去这个公司所在地核实公司是否真实存在。在民警的坚持之下，吴先生同意暂时先不交这个30万的现金，由警方来保管，并且配合演一出戏，看看所谓的投资到底是真是假。那么警方呢就定制了抓捕计划，根据相关的指令，交易地点呢选在了一处偏僻的拆迁区域。抓捕时呢，警方安排一名这个队员悄悄地潜伏在吴先生的车辆后面的这个座位上，其他的便衣队员呢在周围蹲守。不久呢，一名业务员出现了，他警惕地观察四周，向吴先生的车靠近，准备拿取装有30万元现金的袋子。就在嫌疑人上前准备交易时，民警将其当场控制。经过调查呢，嫌疑人严某在多地流窜，从事着取现涉诈违法犯罪活动，目前呢已经被警方依法拘留。警方提醒，投资理财要选择正规渠道，不要被所谓的低成本高回报迷信，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点击陌生链接，扫描可疑二维码来保护个人信息。第二，凡是要求现金、黄金通过邮寄、跑腿送到指定地点的投资入股，或者是缴纳保证金、解冻金，都是诈骗。第三，所谓轻松赚快钱的背后，往往是违法犯罪的深渊，切勿因为一时贪念，沦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具人。第四，一旦发觉遭遇诈骗，应该保存相应的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并且及时拨打96110来报警。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开学季马上就要到了，尤其呢是新入学啊，这个新生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各位家长，可能需要办理学生卡的市民呢也是比较多的。接下来我们利用一点时间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呢这个新学期临近啊，前往哈尔滨城市通智能卡公司来办理相应的这个业务的相关信息。哈尔滨交通集团智能卡公司提醒广大家长，学生卡呢首次申办可以全程线上办理。已经持卡的学生在小升初、初升高啊这些升学阶段不需要到网点去审验，卡片呢可以正常延续使用。同时呢，公司近期全新上线了两款 IP 联名的学生卡的版面，进一步丰富学生用卡的选择。据了解呢，哈尔滨市城市通学生卡面向我市6到18周岁的在小学、初中、高中在读学生，以及身高超过1米2以上的学龄前的儿童来进行发行。那么首次申办的学生呢，是可以全程线上来操作。申请人通过哈尔滨城市通 APP 选择个人申办或者是代办服务，上传申办人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照片，就可以完成线上的办卡流程。如果需要前往城市通客服中心或者是各分中心来办理线下业务，携带申办人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本原件，一寸的近期免冠彩色照片一张。那么不是哈尔滨户籍的，但是在哈尔滨市区就读的学生，还需要额外提供在读证明。针对存量持卡用户，学生呢完成小升初、初升高以及相应的升学之后，是不需要线下重新审验，系统将会自动比对学籍信息，学生卡优惠权益可以延续使用到持卡人高中毕业。这条消息呢，我们在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大家做了推送，各位听友朋友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啊。那么关于这个乘坐这个办理这个卡之后呢，你无论是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啊，我们的这个学生呢都可以享受5折的优惠啊。

好的，听众朋友，稍后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有很多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各位，也欢迎在路面上开车的您遇到了路况信息新闻线索，第一时间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共同来分享。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 8211 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0: 也会好吧。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6: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7: 美丽中国。

看了东北超精彩赛事的各位小伙伴们，是不是对这首歌曲应该是不陌生？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白小白在东北超官方推广曲当中演唱的《永不放弃》。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有事儿请找925。我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今天是星期四。再次来提示您天气情况，哈尔滨是今天夜间多云，西北风2到3级，今天的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多云，东北风2级，最低气温17度。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频率，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在下午的2点到3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会为您准备很多首好听的歌曲要送给您。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来给我们提供新闻路况和相关的出行信息。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当然呢，如果您需要去交警部门的服务窗口办理一些证照的业务，想要提前了解，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诉求纠纷，需要每天来特别关注的，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来收听参与。有事儿请找925给我们打电话，来说说您所遇到的事儿啊。好了，接下来时间继续听歌，杨小壮的《吹吹山顶的风》。

听众的事儿就是925的事儿，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打8211900287997337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24小时为您服务。

影，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4: 好，听众朋友，14:32，这里是教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小慧。我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叫天空中飘着雪，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小区内单元门口长期停放一辆应该报废的车，脏乱差，曾经找过物业，而物业呢也打过电话找派出所，但是派出所说如果是街道上他们能管，但是小区内他们就管不了啊。然后呢，想问一下925，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相关部门，说影响周围的环境，常年这个车不动，里面还放着破烂儿。啊，刚刚我看到啊，天空中飘着雪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联系方式，说可以打这个电话就行，是不是？具体是哪个小区？如果跟派出所联系不太合适，这个正常应该是和辖区大队和辖区的交警队取得联系才行啊。你看看你这个具体是什么小区，然后我们把您的这个信息呢和辖区大队，然后呢取得联系，他们呢会有人跟您联系进行下一步的跟进处理，好吧？好了，各位听友朋友们啊，大家在交通出行方面，在车驾管业务相关的一些诉求啊，有哪些问题需要咨询的，哪些问题需要反映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8799-7337和82119002，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听众朋友，时间指向了14:56，这里是交广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整点报时之后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其他的精彩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0000元；
6: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5: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6: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5: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6: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5: 法护生态环境，
6: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5: 思想之光，建绿色冰城，
6: 美丽中国。
1: 听925，知天下事，办925，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925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大家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现在时针指向了15:04，从下午的3点到5点，两个小时的陪伴不停歇。这里有实时路况、城市资讯、便民服务、健康养生小知识，还有治愈的旋律一路相伴。通勤路上不添堵，生活

0: 服务全到位，有事儿您说话，925就在您身边。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了解的是925天气早知道。
1: 今天天气怎么样？
2: 925天气早知道。
0: 哈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发布了27号下午到30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27号下午，通和、伊兰方正延寿东部和北部区域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西北风2到4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有零星阵雨，西北风转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是13到15度，最高气温呢是23到24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4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呢22到24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大部阴有中到大雨，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是15到17度，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另外呢，27号下午到29号白天，全市呢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29号夜间到30号，全市呢降水较为明显，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建议公众外出呢携带雨具，行车呢注意躲避积水路段。白天呢气温较舒适，但是早晚较凉，请适时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今天夜间到第二天清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安全避让。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九二五，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9月10号到12月30号，铁路部门推出教师专属积分福利。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12306客户端完成教师资质核验，乘车到站后呢，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是普通会员的两倍。积分能够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旗。相关车票8月27号起陆续发售。2026秋季新学期将至，校园周边的早晚高峰车流人流密集，槟城交管落实一校一侧，增派警力疏导交通，优化信号灯、减速带等交通设施，重新规划临时停靠点位与停车区域。交管部门提醒家长规范停车，即停即走，杜绝双排占道，同时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途经校园路段减速礼让，保障学生安全通行。交警发布上下学期间校园周边停车提示信息，请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查看。开学季来临，高校新生成为电信诈骗的高发目标人群，警方提醒新生警惕虚假新生群收费、假冒免费 WiFi 盗取账号、非法校园贷、出租出借、凉卡等常见骗局。入学后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群聊信息，谨慎连接公共网络，谨慎理性消费，远离网贷，绝不买卖银行卡、电话卡。2026年，黑龙江省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9月1号开启，申报分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类，可自主申报或部门推荐，获评商户可享受对应的专项扶持，涵盖品牌推广、技艺传承、线上运营等帮扶，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细则可在省会企业平台查询。随着中俄跨境游升温，近期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酒类专项检查，聚焦俄籍游客高频消费场所，严查酒水进货资质，杜绝假冒过期产品，规范酒类中英文、中英文标签，要求商户分区摆放商品，设置双语标识，同时联合行业协会开展合规宣讲，提升商户涉外服务能力，切实保障外籍游客消费安全，优化跨境消费营商环境。8月26号晚，城市原点广场上演摇滚演唱会，这是广场开放后的首场大型公众活动，标志着少年宫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由建筑修缮转入场景运营阶段。片区包含多处历史建筑，经过盘活改造，闲置老空间重新面向市民开

访。未来这里还将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文化集市、公益展演活动，打造富有老城底蕴的城市文化会客厅。8月26号，厢房区与东北农业大学举行新一轮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自2023年双方首次签约以来，校地双方在党建共建、科技创新、农业发展、校园环境提升、人才就业等多个领域收获丰富成果。新一轮合作将围绕七大重点领域深化协作，整合地方区位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科研优势，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样板，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跑得丢丢，凉爽的风吹得我汗溜溜，时光长出了枝芽，人在慢慢的长大。
1: 庆国说了，甜甜啊，这首歌挺好听的，歌名叫什么呀？那这首歌呢是叫过完的暑假，来自陈红礼。其实夏末已至，不少人这个暑假也悄悄地画上句号了，尤其是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啊，唱出了夏日的尾声的不舍和怀念，晚风晚霞结伴出游的美好片段都珍藏在回忆里吧。纵然假期结束，那些闪闪发光的瞬间依旧会温暖往后的日子。所以刚刚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哈，真的是会给很多正在暑假，尤其是知道暑假要结束的各位朋友哈，不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在心底上该画上一个句号了，要提前在心理上做一些准备了。我们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的到来啊，在视频号当中看到了有刘树卫啊、庆国、爱而不得、有趣的灵魂陪伴小明啊，还有一些朋友呢，启航也都打卡报到了啊，欢迎大家。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也欢迎有趣的灵魂。接下来呢，也同样是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现在进入到了夏末和初秋的阶段。那夏末初秋啊，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咱们的城市的美景又在哪里呢？这个城市的美景呢，就在一片片的这个秋花当中啊，就已经盛开了。

欢迎继续回到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情找925。那最近哈，这个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也迎来了花海盛景，大片的花海浪漫绽放，成为市民朋友周末出游打卡的好去处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阳光暖暖，繁花似锦，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野趣公园是花海全面盛放了，而且呢是缤纷的花朵铺满湿地，吸引着众多的游客前来拍照打卡。整片的花田错落有致，层层铺展，各色花卉竞相开放，色彩饱满绚烂，湖畔绿荫绿草如茵，巨型的摩天轮伫立在花海旁，自然的绿意和缤纷的花景相互交融，勾勒出唯美又治愈的画卷。微风拂过花海，层层花浪随风摇曳，漫步在花间步道，细嗅着风中的花香，沁人心脾。那西区的野趣公园呢，每一处角落都是绝佳的取景位呀，不需要刻意的滤镜，随手定格就是唯美的田园风景照。除了万亩花海，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还可以坐在湖边眺望湿地，也可以欣赏一场精彩绝伦的音乐喷泉水舞秀，或者是和宝贝一起打卡，像这个气魔游乐王国呀、萌宠乐园呢，还有泥塘捉泥鳅等等这些趣味的项目。周末的休闲时光啊，来到这里就可以开启运动漫步、戏水游玩、观水舞、赏湖景的快乐，拥抱自然生态，享受自然风光。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每个人的心里呢，总会藏着一份想念，想念的故人，想念的一段旧时光。剩余的这首《好想好想》，温柔缱绻，把心底的思念都缓缓地诉说。那我们就来听听看吧，这首歌来自剩余的《好想好想》。

0: 呢也看到了老朋友一杯白开水来打卡报道了，他说这个野趣公园啊，这个周末就想去看看呢，也想去拍拍照啊，再看看这个水舞秀，好好的放松一下。还有小小猪尾星说这个暑假带孩子去过了，除了看花啊，孩子还玩了这个萌宠乐园，遛娃赏花两不误啊。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说说。
0: 一连睡河也说了啊，这个野趣公园是在对啤酒节里边，对，是这样的。想要去的话一定要提前预约，而且呢是到8月30号之前哦。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庆果就说了啊，甜甜，夏天的气息就要离开了，我们马上就要到秋天的季节了。是这样的，尤其是早晚这个凉意啊，真的是感觉秋天哈，脚步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而且呢，这个其实立秋也有很多这个很多天了啊，很长的一段时间了。但是中午的时候吧，的确啊，那个太阳出来的时候，你还会觉得有一种错觉，夏天还在。他也说了，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啊，早晚温差大，注意添衣保暖，慎防着凉感冒哦。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
0: 欢迎新加入的陈雷和冬日白雪，欢迎。那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yeah。不要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美丽和苗条，抬头看看天空，不妨选择逃避这喧嚣。做不到别人完美的要求，做自己就很好，不必讨好他人，只需清理你心里的烦恼。明天的事明天再说，过去的人不必装。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若是月亮还没来，这样的一首歌呢是由夏婉宁来演唱的。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情找925，我是甜甜，欢迎各位朋友的加入哦。

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呀，是在群里有一西路啊，这里呢是有花秋初熟，橙黄的果实呢

半辆冰城的初秋，花秋树的果实已经成熟了。那就是咱们听这个名啊，是不是不是很熟呢？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啊。夏末的哈尔滨呢，街边的这个树上呢，也都换上了初秋的景致。群里有一西路的花秋树的果实已经出熟了，一串串橙黄的果子装点着城市的道路。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属于冰城初秋的风景啊。如果呢，您上下班呢在群里哈，尤其是可以路过友谊西路啊，还能够看到哇，原来这样的一个小果树哈，就是花秋树，那您就知道了。或者是说呢，咱们也可以啊，在这个闲暇之余呢，到这里拍照打卡。近日呢，随着初秋时节的到来，哈尔滨市群里友谊西路沿线迎来了独特的季节美景，道路两旁的绿化带中的花秋树已悄然挂满果实了，一串串橙黄色的花秋果簇拥在枝头，在蓝天白云与翠绿羽状复叶的映衬下，显得是格外的晶莹剔透，生机勃勃，为槟城的初秋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花秋树呢，是北方城市常见的优良的园林树种，它因呢耐寒四季呢都有景观可看而备受青睐。据园林专家介绍呢，目前这些果实啊正处于成熟的初期，呈现出的是诱人的橙黄色，随着后续气温降低和昼夜温差增大，它们将逐渐的转变为更加鲜艳的红色，并且呢在枝头留存到寒冬，成为太平鸟等越冬鸟类的重要口粮呢。群里友谊西路作为哈尔滨沿江的重要景观大道，其优美的生态环境一直是市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眼下呢，这成串的花秋果不仅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和市民驻足打卡，也预示着槟城即将进入到最美的花秋季。那这一串串橙黄的花秋果是吧，沿江大道装点的格外好看啊。等到天气再冷一些，果子变红了，还会吸引很多越冬的鸟来觅食呢。今天呢，咱们的互动话题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路过群里友谊西路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枝头上的花秋果呢？哎，那你见过哪些秋季会结得漂亮的果实的，就是这些树木呢？都欢迎大家呀留言分享。公众号和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0: 就这么说。
1: 这也是一首老歌，来自林志颖的《去走走》。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这个有闲暇的这个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放松心灵啊，到远处去走一走。如果这个时间不是特别允许的话呢，也可以放松心灵，就到我们的近处去走一走。像刚刚和大家来介绍的群里友谊西路的花秋果已经初见成熟了，橙黄的果实啊，半亮冰城的初秋。那您就是行经在群里的友谊西路这儿的话，有没有注意到呢？或者是说呀，在秋天的时候，您还会看到过哪些呀，在咱们城市当中结得漂亮的果实呢？也都欢迎大家呀给我们来留言。刚刚呢也已经看到了有几位听友朋友的留言啊。好，我们先来说一下，立斌也来打卡报道了，来听歌了啊。还有邢也来打卡报道了，他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听，节奏欢快。是这样的。一杯白开水也说了，他说前几天也是哈，到友谊西路那边，他说就能够看到树上一串串橙黄的果子，当时呢还不知道啊，这就叫花秋啊，真的是长见识了。还有小小知我心也说了，原来花秋的果子冬天也能够留在树上呢，还可以喂鸟。那城市的树木啊，不光是好看，还能够帮助野生动物呢。另外呢，这个安然也说了啊，以后出门散步的时候一定要多留意一些这个树木，发现更多属于哈尔滨季节的小美好。江畔晚风也说了，希望呢有更多的人爱护这些树木，让我们每年都可以欣赏到花秋的美景。还有一路繁花也说啊，特别的期待这个果实能从黄变成红的样子啊，打算过一段时间的时候专门去拍拍照呢。好，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的加入啊，现在看到了平还有慧文啊，都欢迎。爱而不得，庆国有趣的灵魂陪伴，立宾行平还有慧文啊，感谢大家呢一直都在，也希望呢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听友朋友呢是可以把我们的视频号转发到你的朋友圈的，让更多的听友朋友可以看到或者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一听这首歌吧，来自戴佩妮的《看见听见》。

就像我们的听友啊，告诉甜甜说到的这样，他说秋天马上就要到了，那道边的树呢也要换上了秋天的服装了，是这样的。就哈尔滨呢，四季分明啊，每一个季节都有每一个季节它独特的美，所以说呢，真的是特别的欢迎大家，尤其是全国各地的小伙伴啊，甚至是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到哈尔滨，体会四季不同的美。丽斌也说了，歌很好听啊，很喜欢，欢迎啊，我们欢迎更多的听友朋友的加入，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离谱来了啊。刚才呢还看到了心如止水也来了，都欢迎。在现在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啊。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的 K240+600 76公里处呢

因车辆肇事占用了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呢，赫哈高速绥化到哈尔滨方向的 K410 公里处呢，因车辆故障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郑欣翻唱的歌啊，这首歌特别的欢快， Honey Honey。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斯的大路是那阿拉九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FM
2: 92.5 FM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欢迎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全程陪伴大家出行生活的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从下午的3点到5点，甜甜的陪伴各位听友朋友，这里有实时的路况、本地资讯、养生小知识、治愈的金曲。路在脚下，事儿在心上，声音有温度，陪伴无距离，有事您说话，925时刻守候在您身边。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03了，我们同样呢，还是要来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

尔滨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27号下午到30号白天的全市天气预报，27号下午，通河、依兰方正、延寿等东部和北部区域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区域呢是以多云为主，西北风呢2到4级，最高气温21到23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全市呢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呢有零星阵雨，西北风转东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最高气温呢是23到24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全市以多云为主，偏东风2到4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最高气温呢22到24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市大部阴有中到大雨，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15到17度，最高气温呢是19到21度。27号下午到29号白天，全市以晴或者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雨量不大。29号夜间到30号，全市呢降水较为明显，容易出现局部地区的大雨，建议公众呢外出携带雨具，行车注意躲避积水路段。白天气温较舒适，但是早晚凉，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今天夜间到第二天清晨，局部地区呢容易出现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交通安全。

聚焦全程动态，播报路况先机，新闻资讯，监督维权，生活指南，消费指引，有事请找925，一路相伴，不孤独。一路相伴，不孤独。

现在呢，时间指向了16:09。我们来说说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从9月10日到12月30日，铁路部门推出了教师专属积分福利。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可在12306客户端完成教师资质核验，乘车到站后呢，就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是普通会员的2倍。积分能够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席。相关车票8月27日起陆续发售。2026秋季新学期将至，校园周边早晚高峰车流人流密集，冰城交管落实一校一策，增派警力疏导交通，优化信号灯、减速带等交通设施，重新规划临时停靠点位与停车区域，交管部门

提醒家长规范停车，急停急走，杜绝双排占道，同时建议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途经校园路段减速礼让，保障学生安全通行。交警部门发布上下学期间校园周边停车提示信息，请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开学季来临，高校新生成为电信诈骗的高发目标人群。警方提醒新生呢，警惕虚假新生群收费、假冒免费 WiFi、盗取账号、非法校园贷、出租出借、凉卡等常见骗局。入学后呢，应当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群聊信息，谨慎连接公共网络，理性消费，远离网贷，绝不买卖银行卡、电话卡。如果不慎被骗，立即停止转账，留存证据，第一时间呢报警求助，谨防二次诈骗。守护好自身的财产安全。2026年度黑龙江省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申报9月1号开启。申报分知名、特色、优质、新兴四类，可自主申报或者是部门推荐，或凭商户可享受对应的专项扶持，涵盖品牌推广、技艺传承、线上运营等帮扶。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细则可在省会企业政策平台查询。随着中俄跨境游的升温，近期哈尔滨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酒类专项检查，聚焦俄籍游客高频消费场所，严查酒水进货资质，杜绝假冒过期产品，规范酒类中英文标识，要求呢商户分区摆放商品，设置双语标识，同时呢联合行业协会开展合规宣讲，提升商户涉外服务能力，切实保障外籍游客消费安全，优化跨境消费营商环境。8月26号晚，城市原点广场上演摇滚演唱会，这是广场开放后的首场大型公众活动，标志着少年宫片区城市更新项目由建筑修缮转入场景运营阶段。片区包含多处历史建筑，经过盘活改造，闲置老空间重新面向市民开放。未来这里还将常态化举办音乐会、文化市集、公益展演等活动，打造富有老城底蕴的城市文化会客厅。8月26号，消防区与东北农业大学举行了新一轮的战略合作签约仪式。自2023年双方首次签约以来，校地双方在党建共建、科技创新、农业发展、校园环境提升、人才就业等多个领域收获丰硕成果。新一轮合作将围绕七大重点领域深化协作，整合地方区位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科研优势，打造校地合作示范样板，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助力学校双一流建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听众的事，就是925的事。维权、咨询、求助、帮忙，有事就找925。热线电话：8211-9002、8799-7337。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1: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首歌来自苏打绿和艾乐陈嘉桦演唱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真正珍贵的情谊呢，会把彼此写进自己的生活和歌里。那苏打绿和艾乐的这首合唱，清新灵动，满是陪伴和懂得。无论是挚友还是爱人啊，一份互相懂得的陪伴格外的珍贵。16:23了，欢迎各位听友朋友的到来。我看看在视频号里还有谁在，启航，启航也在哈，而且是一直都在。还有这位朋友叫村树上，欢迎欢迎，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下午3点到5点档，我是甜甜，现在是16:23了，好，稍后的时间呢也是哈，还是要为大家呢送上两首好听的歌。在半点来临的时候呢，会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给我们说一说就是现在这一时段高速路况的一个通行情况。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周笔畅的《带你去兜风》。

听九二五，知天下事，办九二五，行万里路。路况、资讯、维权、健康、消费、旅游，还有好音乐，一个都不能少。您的出行好伙伴，尽在九二五交通广播。交通广播。

我们来提示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的开业322+20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0: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0了，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工作人员赵欣欣，请赵欣欣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时段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您好，赵欣欣。
1: 您好，主持人，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地方公路影响，哈同高速291站去往哈尔滨方向封闭，哈同高速集贤站至双鸭山站去往同江方向封闭，哈同高速 K403 至 K429 公里处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大齐高速庆东站封闭，因养护施工，大齐高速机场路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龙凤站出入口封闭，鹤大高速柳树站林口至西湖秀方向出口封闭，鹤大高速林口站去往牡丹江方向。

0: 向入口封闭，吉黑高速爱辉站出入口封闭，大广高速 K032 至 K038 公里处封闭，鹤大高速林口至西湖秀方向 K312+000至 K324+600公里处半幅封闭，请过往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因设备维修，建虎高速虎林站入口禁止货车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路况正常。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暂时没有受到天气影响而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限速限行的路段。近期不少司机朋友们都非常关心哈通高速291站及双鸭山站的管制情况。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在此特别提醒即将通行或计划通过此路段的司机朋友们，哈尔滨去往同江方向的车辆请先从双鸭山站驶离高速，再从291站驶入高速。同江去往哈尔滨方向的车辆请先从291站驶离高速，再从双鸭山站驶入高速。按照此方案绕行，可以便捷地通过此路段。今天的路况信息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或咨询 ETC 业务，请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龙江交通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的抖音直播间，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龙江交投伴您畅游。
1: 车轮滚滚，踏响时代强音，骏马奔腾，开辟人生坦途。2026与时间赛跑，为出行护航。 FM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一路向前，听见精彩。

现在呢，时针指向了16:33，这里依然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有事请找925，我是甜甜哈。马上呢就要迎来这个周末了，应该是这个暑假之前的最后的一个周末。那在这里呢，有一条资讯一定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别跑空，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闭馆至8月31号，计划前往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参观的市民和游客注意啦。那这个馆呢，是暑期对外开放的时间已经结束了，现阶段呢是处于闭馆的状态。本周末呢，切记前往，避免白跑一趟啊！位于东北林业大学校园内的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2026年暑期开放日已全部结束。那目前呢，闭馆将到8月31号，在此期间呢，暂时不会接待社会公众参观。博物馆重新对外开放的时间呢，将另行发布通知，预计是9月学校开学之后。馆方呢，将结合校园管理实际，统筹安排校内外的参观接待，适时的恢复面向社会公众的免费预约开放。温馨提示：想要前往参观的市民游客，密切关注东北林业大学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最新开馆预约信息以及官方发布为准，请勿盲目规划出行行程。所以再次来提示一下啊。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的极好看，专属的甜品是浪漫亲手装满，一秒给到你喜欢的模样，一片芝士两个蛋，

糟糕天气，坏脾气，交给我抛弃，十分美味，装进胃，多巴胺到位 ，Baby I know no no no。

啊，庆国又来留言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就不是甜甜了，但是也希望呢您可以继续留意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庆国也说了，这首歌很好听啊，这首歌来自李行亮的《每天都要喜欢你》。接下来呢，我们的夏日养生小课堂就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一喝牛奶就觉得胃肠不舒服，那是没选对。脾胃虚寒、阳虚、湿热体质到底该怎么喝呢？听我说完你就明白了。每天喝奶吗？那喝奶，这个对于补充营养是有好处的，但是呢，那得是喝对了，喝错了呢，反而伤身。关键啊，在于选对品类，喝对方式，适配自己的体质。有80鲜奶、常温纯奶、现挤生奶、早餐奶、核桃奶、巧克力奶，你平时喝的又是哪一种呢？也可以在公屏当中给甜甜留言，公众号、视频号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奶类选不对，不仅白花钱，还获取不到有效的营养。不同体质该挑选什么奶呢？日常喝奶又有哪些讲究呢？乳糖不耐受又该怎么办呢？首先来说啊，不同体质该怎么选奶。关于牛奶的性味，大众比较普遍认为的观点是牛奶味甘性平，但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本草经书、本草纲目等古籍记载，牛奶性微寒或性凉，脾胃虚寒的人空腹饮用凉牛奶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等不适。羊奶味甘性微温，适合脾胃虚寒、阳气不足的人群，但羊奶滋腻之性相对更强，痰湿体质

之人群，需要谨慎饮用。好牛奶味甘，性温热，适合阳虚体质人群。马奶、驴奶性质更为寒凉，脾胃虚寒人群并不适合饮用。湿热体质人群可以选择性质偏凉的奶类，例如马奶、驴奶、驼奶。咱们再来说说这种鲜奶，看着新鲜，可能喝了可能治病啊。不少圈友认为，这个巴氏杀菌会损耗一部分的营养。为了追求所谓的最新鲜，旅游到草原牧场的时候，会专门向农户购买现挤的牛奶。其实，即便是健康的奶牛，它的乳头、皮肤以及挤奶设施上呢，都会存在大量的微生物，其中包含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结核分支杆菌等等这类致病性的微生物。直接饮用没有经过杀菌处理的生奶，风险很高。对于老年人、青少年以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呢，这些致病性的微生物进入体内危害会更大。中医提醒呢，胃灭菌的生牛乳寒凉之性更强，容易伤脾胃阳气，脾胃主运化，那脾胃阳气受损，水谷运化功能就会下降，出现水谷不化，进而引发腹痛腹泻。有人就问啊，那我回家煮沸总行了吧？那现挤的奶里可能同时存在多种致病菌，家庭煮沸往往温度不够，时间不足，杀菌不彻底。那第三种呢，就是高蛋白高钙奶，到底值不值得多花钱买呢？超市货架上不少奶产品标识着高蛋白高钙，价格也不菲啊。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呢，每100毫克普通的纯牛奶的蛋白质含量是 3.0 到 3.4 克。高蛋白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膜过滤等物理浓缩方式天然提升蛋白质的含量，另一种呢是添加蛋白质粉来拉高数值。添加优质蛋白粉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添加的蛋白粉经过过度的热处理，虽然总蛋白减数这个数值高了，但是人体实际能够利用的有效蛋白质却大打了折扣。这一点呢，就可以通过查看配料表来分辨了。那按照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国标，液态奶钙含量是每100毫升大于等于120毫克才允许标注高钙，普通的纯牛奶本身的天然钙含量就不低了。那高价高蛋白奶往往只是蛋白质小幅提升，与其为这一点点的涨幅多花钱，不如同样的预算多喝一瓶普通的纯牛奶，营养摄入会更实在。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第四点是特色奶怎么选，羊奶、好牛奶、骆驼奶哪种更值得呢？市面上除了普通的牛奶，还有羊奶、骆驼奶、好牛奶、马奶、驴奶等等。那好牛呢，水乳奶、水牛奶啊，是属于高营养密度型的，蛋白质、脂肪、钙含量都高于普通的纯牛奶。好牛奶的蛋白质可达到每100克 4.5 克，约为普通牛奶的 1.4 倍，对需要补充蛋白质的健身人群、青少年很有吸引力。但是高蛋白也意味着酪蛋白含量会更高，会在胃里形成较重的凝块，消化功能较弱的婴幼儿和老年人反而可能增加负担。再来说说羊奶，蛋白质脂肪含量和普通的牛奶相差不大，钙含量稍高于普通的牛奶。马奶和驴奶呢，是蛋白质脂肪含量一般在 1.9 到 2.0 克每100克区间，脂肪水平偏低，喝起来口感比较寡淡偏稀，但优势在于乳清蛋白比例高，更接近母乳，胃内形成的凝块更柔软，更容易被消化吸收，常被推荐给牛奶蛋白过敏或消化不良的人群。钙含量偏低，约80到90毫克每100克，想通过喝马奶、驴奶补钙，效果不如普通的纯牛奶。骆驼奶啊，那是含量较高的，大概是每100克含150到160毫克，属于高钙代表。温馨提示，没有哪一种动物奶在所有营养成分上全面占优，每一种动物奶营养组成各有侧重，消费者呢可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们稍稍的稍事休息一会儿哈，一会儿呢再来和大家分享巴氏奶和常温奶怎么选呢。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啊，是来自李荣浩、欧阳娜娜翻唱的《我是一只鱼》。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日份的养生小课堂，和大家来说说巴士奶和常温奶怎么选呢？其实两者在蛋白质和钙含量上相差不大，区别主要在于三点：一是杀菌温度不同，巴士低温，超高温的这个灭菌乳高达135度以上；二是活性成分保留不同，巴士能够最大限度的保留活性成分，营养更全面。那这个超高温会损失部分的活性营养。三是保存方式不同，巴士需要冷藏，保质期短。那超高温的灭菌乳呢，是可常温保存6个月以上的，条件允许的话呢，优先选择巴士杀菌奶，也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来选择。还有很多的人呢，会出现乳糖不耐受，怎么办啊？其实这个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并非完全不能喝乳制品，那以下三类呢是可以正常食用的，就是零乳糖牛奶，生产过程当中添加外源的乳糖酶，提前将乳糖水解为1分子葡萄糖和1分子半的乳糖，这项技术呢可水解掉牛奶当中的90%的乳糖，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这种奶是没有负担的。

另外呢，就是发酵乳酸奶，酸奶当中添加的乳酸菌，乳酸菌在生长过程当中不断的消耗乳糖，将其水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大部分的乳糖被消耗掉了，那乳糖不耐受的群体吃酸奶没有问题。还有奶酪制作过程当中呢，有排乳清的工艺呀，牛奶当中的乳糖随乳清排走了，奶酪乳糖含量非常低，奶酪呢又被称为奶黄金，10千克的牛奶才能出1千克的奶酪，300毫升牛奶约等于30克的奶酪。那排乳清之后乳糖少，老人如果喝不下液体奶，可以吃奶酪拌蔬果。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啊，避免空腹喝凉奶，搭配燕麦啊、粥啊、白粥做成的牛奶粥都可以减缓胃排空，延长乳糖酶的作用时间。少量多次，每次呢50到80毫升，慢慢的耐受，减轻肠道乳糖的负荷。加温热食材啊，像生姜啊、肉桂呀、广东小吃的姜撞奶呀、都可以提升乳糖温热性质。还可以推荐的就是酸奶拌蔬果沙拉，还有呢就是淡红茶加奶，但是不建议搭配是浓茶加奶、果汁加奶啊，这些还有碳酸饮料加奶都不建议。还要提醒大家呢，生香蕉、柿子，尤其是柿子呢，鞣酸高，菠菜草酸高，建议焯水，都不建议大量的和牛奶同食，否则容易影响钙、蛋白质的吸收，日常是少量同吃，没有什么负担。好了，今天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么多啊，关于怎么去选择奶啊，奶类制品，相信呢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听得入心入耳了，这样呢您就可以帮家人选择到特别适合的奶制品了。

这首歌来自杨坤、王赫野的《如果当时》啊，两个人的声线呢是互相交融，沧桑与清亮相互碰撞。人生呢总会有一些回望的瞬间吧，忍不住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那今天这一时段的有事情朝925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希望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听友朋友可以继续来收听925温暖回家路。最后为大家送上的是属于秋天的歌，徐若瑄的《秋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

0: 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晚风拂面，灯光送暖，下班啦，打工人，
2: 听我的，这么走一点都不堵。
3: 我一会儿要去见我女友的爸妈了，我都准备点啥呀？
1: 和有趣的人分享有趣的事，幸福就会无限放大。
4: 爸爸，我也想在广播里说话。
5: 那你摁着这儿说吧。
4: 主持人哥哥姐姐，我想说爸爸妈妈我爱你。
1: 925温暖回家路，幸福你懂得。

0: 好了，晚上的5:02啦，温暖回家路开始为您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周瑾。
1: 各位好，我是泽南。
0: 今天呢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是中元节。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以多云为主，东部区域呢会有零星阵雨，西北风转东南风1到3级，最低气温呢是13到15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到24度。
1: 那也提醒大家呢，今天呢是中元节啊，这几天有没有发现啊，路边烧纸的现象呢就增多了，而且呢这个火灾隐患呢明显突出了。那今年呢，因为烧香啊用火呢不慎呢引发的火灾事件呢可以是屡见不鲜的，而且呢借助风借火势呢容易引发啊周边的这个物品的燃烧，而且烧一疏漏呢就可能会酿成火情，不仅危害了人身的财产安全，同时露天焚烧呢还会造成空气污染。缅怀先人，重在心意，倡导大家摒弃路边烧纸的传统陋习，选择鲜花祭扫、家庭追思、线上寄语等文明绿色的方式寄托哀思。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已经开始直播了，也欢迎大家互动到节目当中啊。微信公众平台和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37。
2: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6: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7: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6: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
7: 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6: 925交通广播，
8: 925交通广播，
6: 哈尔

0: 逼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1: 好了，晚上的5:06，温暖回家路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周瑾。
2: 各位好，我是泽南。
1: 欢迎正在伊春市来打卡我们的节目的拼搏啊、
2: 哎！欢迎你啊！
1: 欢迎欢迎！
2: 哎，还有这张坤也是啊，你看这嘴多甜啊！这周阿姨最近好像瘦了，
1: 这么明显吗？
2: 哎我，就刚刚他俩把自己的聊天记录给读出来了。
1: 太开心了啊！
2: 哎，是哈、啊，这是大家能够感觉到特别明显。其实啊，这人一瘦，他显得格外的精神，
1: 精神头足了。
2: 你看看，就说完以后，我们也自己在这
1: 泽南也瘦不少。
2: 我这么明显吗？我们相互勉励吧。
1: 好了，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一个咱们城市的发展情况啊。首先呢，跟住在清明七道街附近的小伙伴，或者说您上班呢、下班呢，经常路过这个地方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从8月26号起，清明七道街的部分道路封闭，改为单行了，提示大家要注意了啊。记者呢是从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为了配合汉阳街52号危旧住宅原拆原建项目工程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将临时部分封闭清明七道街的交通。
2: 详细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自2026年8月26号至10月30号，将临时封闭清明七道街汉阳街52号楼的路段。那同时呢，在道路封闭期间呢，临时呢将清明七道街原这个汉阳街52号至汉祥街作为单向调整通行，只许呢由汉阳街52号往汉祥街方向单向通行。
1: 交管部门提示，因为施工路段的通行空间有限，我们请广大的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需经过施工区域的，请严格按照施工路段的交通指示标志标线以及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确保交通安全。
2: 继续来关注，那近日呢，冰城交管部门联合市交通运输局、文旅局等部门呢，组织开展了关于客运车辆安全带专项整治统一行动。那行动呢，采取到的是定点检查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同步推进违法纠处，以及呢，在这个隐患排查和安全提示多维度夯实客运出行安全基础。那本次行动呢，也聚焦于公路的客运以及与旅游客轮货运、包车客运及6座以上的客车，重点检查驾乘人员未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以及安全带破损、失效。还有关于这个硬件问题，包括呢，冰城交管部门呢也将景区景点和客运站、国省道、乡村的通行的公路以及高速公路收费站服务区周边设为重点的管控点位，那对途经重点区域的客运车辆呢进行逐车的检验。
1: 再来关注一下，暑运服务升级了，哈尔滨铁路呢2趟列车更换为复兴号智能动车组。暑运期间，为了提升旅客的出行品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几条热门的线路车体进行了升级。哈尔滨西到齐齐哈尔的动6993、动6994次，齐齐哈尔到济南东的高1194、高1195次、高1196、高1193次列车，现在已经全部更换为 CR400BFGS 型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2: 哎，这个新车型啊，车体呢更加的宽敞了，而且设施智能，每一个座位呢都配备了独立的电源，这充插电的更加方便了。还有呢，智能空调也是可以啊，稳定把车内的温度呢进行恒温。车内也设置了无障碍卫生间，轮椅呢可以有放置专门的区域，还有盲文标识，进一步完善了重点旅客的出行服务需求。
1: 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最近呢准备带着孩子去东北虎林园，或者是呢家里有客人从南方过来，还有就是我们的游客朋友，如果正在收听广播要注意了，这条信息呢是来自东北虎林园的。记者从东北虎林园了解到，从今天起啊，园区观光车的运行时间有所调整，首班车的发车时间呢是上午8:30，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下午4:30。另外，线上购买优惠票的游客需要在订单完成1个小时之后才可以检票入园。您别说，不用着急，我到门口在线上买票，但是你在门口你就得等1个小时。
2: 好不好、
1: 如果说要在线上购票的话，一定先把它买下来，需要在订单完成1个小时之后才可以检票入园啊，请游客合理规划入园购票和游览的行程。
2: 好，继续来关注。那这两天呢，相信啊，只要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都了解，哈尔滨朋友都知道，遇见哈尔滨

0: 滨这哈冰秀啊，真的是美轮美奂，特别好看。但是呢，哈冰秀就在今天呢，也是正式收官了。那今夏火爆全网的文旅爆款啊，这个 IP 演绎啊，叫做《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今天晚上本季呢正式收官了。那尚未观演的，以及呢计划二刷、三刷的市民朋友，一定要把握好最后的一个机会。那作为咱们哈尔滨今夏啊现象级的王牌文旅演艺项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自开演后呢迅速火爆出圈，而且凭借着国际化的这种舞蹈演绎呀、顶级的灯光特效与沉浸式的观影体验呢，也成为了市民与来哈进行游玩的游客朋友们必须打卡的一个项目了。线上平台呢持续刷屏，而且也收获了大批的观众的好口碑与大家的好评。
1: 那这次演出呢，集结多国顶级艺术家团队联合打造，节目内容丰富多元，高空杂技、花样滑冰、欧式风情舞蹈、超模走秀、全息光影秀轮番上演，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极具异域浪漫风情的视听享受。不少观众表示啊，夏天置身在冰雪秀场，在真冰舞台前欣赏跨国演绎，兼具避暑休闲和艺术观赏两重体验。现场的观感真的是远胜于咱们在手机上扒了扒了扒了这个短视频。
0: 哎，可不是吗？
1: 不少观众呢看完直呼，真的是意犹未尽啊。来看一下大家留言。风平浪静说，八仙正在观影当中
0: 啊。
1: 两个人得省了20块钱呢。
0: 哎呦，
1: 谢谢周阿姨和泽南老师。
0: 哎，别客气啊。这我们之前呢跟大家提示过啊，就是通过咱们这个搜索，您这买票的话，它可以立减一部分的啊。
1: 搜索小程序叫龙影通啊，龙就是黑龙江的龙，影是影视的影，通呢是通过的通。您在小程序当中搜索龙影通，在那里面去购票的话，不论您上哪个影院，不论您看哪场电影，它按票每张票都可以减10块钱，
0: 都有优惠啊。再来关注一条信息，严女士留言，她说三环路由长江路往公滨路方向有一个直径2米的白色袋子，在应该是在路上啊，大家开到这路段要小心。三环路由长江路往公滨路方向，这个路上啊有一个直径2米的白色袋子，请大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1: 这2米的白色袋里头得装的啥呀？
0: 棉花吧那是。
1: 严玉吉提示大家，钢铁街和建国街的交口目前信号灯是关闭的。感谢严女士提供的路况，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三环路由长江路往公滨路方向啊，有一个直径2米的白色袋子，目前呢正在路上，提示大家注意安全避让。

0: 周杰伦的《简单爱》送给大家。
1: 好，来看看大家留言啊。严玉琪说，泽南周阿姨晚上好。
0: 哎，你好。
1: 又要开学了。
0: 嗯，
1: 小朋友们的作业都写完了吗？
0: 啊，
1: 还是准备抢工期呢？
0: 太扎心了，我跟你说。
1: 现在我跟你说，那老师都聪明了。
0: 为什么？
1: 不像原来，咱都是开学之后统一把这些什么大本的那个寒假作业、
0: 一块收上去，
1: 什么作文啊一块收上去。
0: 嗯，
1: 人家现在按天儿交，或者按礼拜交，
0: 不是都
1: 统一都得那个上传
0: 哦，
1: 老师看。还等这个开学？
0: 你还
1: 哎
0: 啊，跑了你个卖酱油的了！我跟你说，就这个跟你说，这个账是欠不了的啊！咱们奉劝收音机前的所有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这个中小学生，大家啊，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知道吧？抓紧时间，该完成赶紧完成。
1: 你家小铁钉有暑假作业吗？
0: 我家这现在反正
1: 太小，好像没有吧？
0: 没有，我就不说，我先不说作业的事儿，他已经把我俩从晚上就是每天晚上，我这不七点下节目吗？爸爸妈妈，你俩能不能九点以后回来？为什么这个时间那个点我困了
1: 啊？
0: 我就睡觉了。
1: 那怎么的呢？不让你俩提前回啊？
0: 不写吗？这不就是怕检查作业哈、啊、但是这话怎么说呢，反正咱都有这个阶段，这小铁钉现在一年级啊、
1: 嗯、
0: 我相信啊，这逐渐的在不断完善有自己认知以后啊、
1: 嗯、
0: 这往后估计也能气着我、
1: 嗯、总有作业让你写，放心吧。
0: 哎呀，在家慢慢努力吧啊！各位家长朋友也劝劝大家，这孩子啊，这作业该写咱得写，但是呢千万别跟着一块生气啊。
1: 嗯云中漫步说哈冰秀我去看了，咔咔精彩、
0: 啊、
1: 谢谢泽南和周阿姨赠票、啊、
0: 哎，应该做的啊。
1: 还有长不停说昨天晚上11点多了、
0: 嗯、
1: 我办完事儿回家就路过那个司徒街和六顺街，
0: 哦，离不远、
1: 看到为了避免火情啊，就有民警、
0: 嗯、
1: 用那个小木棍儿把附近好几个都没有燃尽的那个火堆儿给它推开、
0: 哦、
1: 让火尽快熄灭，为他们点赞。
0: 哎呦，说的可太好了、
1: 嗯、尤其这两天大家发现了吗，风比较大、
0: 嗯、可不是吗、
1: 大家千万不要在街边去焚烧那个冥币冥纸去啊。
0: 哎，对、其实还有一个情况啊，您不光说是有这些这个警察同志，他们呢在为大家这个出现这个火种的安全隐患负责，
1: 社区的工作人员会在岗执勤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每天晚上我总能看见有穿红马甲的、
1: 嗯、
0: 他们就是这个社区工作人员，而且不少也是志愿者。
1: 对，
0: 为了大家的安全你们辛苦了。
1: 嗯，大家想想、嗯、人家得晚上多晚才能回家呀。
0: 哎，可不是
1: 吗？你看这个长不停晚上11点多还看着民警在街上呢，是不是？
0: 对啊，但你看咱们大家就是有部分可能说寄托哀思，然后呢打算就是把这个仪式完成以后你走了、那你留下那个火堆儿，这个可是个安全隐患，可就没人管了。
1: 要是刮着什么就容易有火情，
0: 非常危险的啊。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0，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温暖回家路。各位好，我是周瑾。
0: 各位好，我是曹南。
1: 收音机前的女生们有没有发现、
0: 哦、
1: 就是一旦过了25岁，咱们的皮肤真的就没有原来那么的紧致了。
0: 是的，
1: 如果说您工作在比较忙啊、或者晚上经常熬夜，换季皮肤状态直接垮掉了，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可以说精纯系列在兰蔻的品牌里面那是实打实的顶配系列了，很多的明星啊包括美妆博主都是无限次回购的。它添加了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还有就是玫瑰精粹和现在热度超

0: 超高的三文鱼水光 PD RN 啊，都是护肤成分里塔尖般的存在。
1: 哦，
0: 提拉紧致啊，调节肤色暗沉的同时呢，关键能够唤醒我们皮肤细胞的自身修护力，让衰老远离咱们。开盖您就能闻到淡淡的玫瑰的香味，淡粉色的膏体，质地非常的绵密，上脸非常的好吸收。用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肤色更加的透亮了，就像自带高光，摸起来更光滑细腻。就算素颜状态下，皮肤也自带那种柔光的质感。如果您上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60毫升的精纯面霜正装的一瓶要2950，3000块钱了，
1: 可不是吗？
0: 今天节目当中啊，咱频率的专属福利，大家听好了，拍一发二只要899，也就是说899，您能带走2瓶60毫升的精纯面霜。
1: 哎呦，
0: 考一下你，
1: 哎，你说
0: 那合一瓶多少钱？
1: 899带走两瓶，合一瓶的话，那就是400块钱，对不对？
0: 不到450啊，一瓶不到450，
1: 差不多，
0: 是不是
1: 啊？
0: 哎，今天让您不到2折，体验贵妇级的面霜，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4月份啊，不是明年的，是到2028年的4月份。面霜每天都要用，所以大家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抢购。限量福利啊，只有不到200组。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就可以了。
2: 925公益普法小剧场，请欣赏快板非法捕捞避坑指南。
3: 法律条款要记清，禁渔区域别踏行，时间节点心中明，违规捕捞祸事临，禁用工具误触碰，诈电毒鱼法不容，保护物种需警惕，勿捕速放免祸凶。休闲垂钓守规矩，这个多钩毛钓不可行。渔获交易查源头，非法所得要追究。环境意识心中住，合理作业最长久。这个共同守护生态美，绿意环抱龙江山水。
4: 哈尔滨市公安局联合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为鱼儿留条生路，为子孙留条后路，创水域环境，还鱼类摇篮。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23，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抓一间星期四了啊，这星期四有一个特别
0: 疯狂星期四。
1: 我
0: 在你在减脂期可以吃这个吗？
1: 有啊，反正我是那么说的。人家说吃鸡肉的话增加优质蛋白嘛，
0: 吃鸡肉长肌肉是吗？
1: 我跟各位说啊，就是尤其是你看，今天周四，明天周五又到周末了。那对于咱们家里边这个小宝贝儿啊，可以说呢是最后一个狂欢的机会了。马上这个假期又结束了嘛，那您说这个周末，
0: 小宝贝儿说了，我要吃星期四。
1: 哎，这是微我50，抓紧时间哈。但我跟各位说啊，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咱们应该怎么着呢？你买上这个疯狂星期四，然后到周
0: 带着
1: 对，咱干嘛去？咱野餐去。您往哪儿去啊？推荐各位到太阳岛。为啥呢？太阳岛大熊猫馆呢，1周年庆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活动持续到8月31号。只要您在游玩当天购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是在岛上啊这个租了自行车呀、代步车呀，或者是凭这个消费这个小票啊，这个消费凭证，就可以直接呢免费获赠一杯啊这个茉莉花茶，单人一天限领一次，大家留好您的票根啊，都存好了。特别提醒，周末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时间，带好这个带孩子的家长朋友们，看好孩子。除了咱们可以干大熊猫以外啊，馆外还准备了25座主题雕塑，也很出片，而且呢可以留出一点点时间啊，给咱们的孩子哎玩该开心，玩得尽兴。趁着咱们这个暑假假期没结束，带上家里人，咱们去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大熊猫，品杯清茶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详细的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0: 哎，如果从太阳岛您坐船回来，可以到斯大林公园边去看看江鸥。
1: 哎，
0: 8月25号呢，记者来到斯大林公园江边，宽阔的松花江面上已经出现了江鸥灵动的身影了。远远望去啊，水上零零散散漂浮着好几个小白点，那就是新级回归的江鸥。岸上有不少市民游客都停下脚步，坐下来静静的欣赏江畔飞鸟。
1: 哎，这说到这儿，跟各位说，就是收音机前朋友，您举举手啊，有多少朋友像我一样，第一次见着那以后煞有介事说，媳妇儿，你看咱这边松花江
0: 有海鸥了。
1: 对，
0: 它确实是海鸥。
1: 我真是干过这事儿，我真是这么说。旁边好几个大爷边看我边笑，深藏功与名。

0: 地啊，一路北上，大批呢飞到松花江。那他们当中呢，有一小部分呢就留在了本地周边湿地啊栖息繁衍，而另一部分呢则是继续向北飞行啊，直飞到俄罗斯去了，远东的西伯利亚一带啊，那地方到冬天可够冷的。
1: 他们转机吗？
0: 哎，对。是在山东停一下吧。进入到了这个繁衍期之后呢，这个江鸥呢也为了安心来进行这个这个孵卵呢，包括呢整个一个育雏，变得悄悄的隐退了，然后进入了咱们松花江的这个江沿一带呢，这个江岸一带啊，找到芦苇湿地啊，静静的进行躲避啊。等到八月末，今年刚出生的小江鸥呢，这羽翼呢逐渐丰满了，已经呢能够跟着成群结队的这个鸟呢，哎，大家呢一起来飞走了。所以呢有不少啊是专心带娃的江鸥呢才会重新出现到城区的江面上被大家发现。
1: 那如今回到咱们松花江的江鸥主要是来自两波，一波呢是本地繁殖的江鸥，青鸟会带着刚刚学会飞翔的幼鸟回到江边，另一波呢则是从更北的地方踏上南迁旅途的鸥鸟，他们把哈尔滨松花江就当做了迁徙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补给驿站，中途停下来觅食休整。所以呢最近其实大家在江边看到的这个江鸥啊，大多数你都看到有大鸟带着小鸟结伴飞行
0: 啊，也属于说这孩子刚出生带着他们逐渐先了解了解环境，适应一下，然后准备呢上小学该干嘛干嘛去啊，也算放个假。那这个江鸥呢它属于是候鸟，而且呢这整个秋季啊，这个经过咱们哈尔滨呢只做短暂的一个停歇，接下来呢他们还继续啊大量的来进行进食，包括说呢就是这种鸟类呢它主要吃什么呢，鱼呀虾呀，积攒补充自己的体力之后呢，为后续漫长的南迁之路做好准备。十月中旬啊之后呢便会陆续的动身离开咱们哈尔滨。而松花江呢近来呢这个水质呀逐渐得到了这个持续的改善，而且呢沿岸的这个湿地面积呢也是不断的扩大，而江里的这个鱼呀虾呀饵料充足，良好的生态环境呢也吸引越来越多的这个江鸥呢选择在此落脚来进行补给。
1: 江鸥的生性呢是活泼灵巧的，喜欢成群结队的活动，也是槟城最适合户外观赏的高颜值水鸟。眼下呢只是江鸥回归的序幕，您等到九月份金秋时节，松花江江畔将迎来千鸥翔集的盛大场面。每年的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就是我们哈尔滨人赏鸥的黄金时段了，十一期间更是可以欣赏到江鸥的最佳时刻。
0: 哎，说到这个江鸥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就看过，好像是去哪儿来着，就是带点小面包
1: 青岛吗？
0: 哎，对了，你就是歌手举着
1: 都行，
0: 歌手举着，然后过一会儿他啪飞过来就一下就把你那个、
1: 还爱吃薯条呢。
0: 是啊，抓你牛
1: 上疯狂星期四给买点去。
0: 我们今天基本上就肯定停留在这儿了。那但是哎，抓你有没有尝试过？我之前就是也想过，但是我不太敢。我就对于禽类，我真的有点害怕。我总感觉它那个喙挺尖的，它会被戳到我。你这小的时候吧，在家里边就是农村，然后有那种大公鸡，就是叨过我手。
1: 那你应该是像鸡头什么你都不敢吃吧？
0: 我害怕，我真的害怕哈。但是说到这儿的这个，咱们也可以尝试。是不是可以去喂一喂，比方说喂点什么面包 啊像你说的喂点薯条啊，你看他人家是好什么口呗，是不是？
1: 但是我这不太敢，因为我怕他排泄排到我脑袋上。
0: 你又不上江中间站着去。
1: 那他飞过来在我头顶上过呢
0: 啊，你对你他想的还是比较周到的哈。好了，北京时间的17:30啊，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和大家来聊一个啊，关于薅羊毛的话题。其实周阿姨，你看今天星期四啊，
1: 对呀，
0: 咱们大家消费有一个什么心理？我们不想说我们赚到多少，但是我要感受到我赚到了。哎，今天发生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呢？这事儿呢也不是在今天了，大概在五月份，说啊，某新能源车企呢推出了一个先充后付的功能，就是你先充电然后再支付，便使用了自家的这个 APP 呢，哎，你就可以来进行这个使用了。只要你注册，然后呢有这么一个车主就抓住人家的这个方法了，我先注册绑定账号以后呢，我来进行充电，然后我充两次不是还没付呢吗？等到第三次要付款的之前，我把账号给你注销了。
1: 我的天哪，
0: 各位啊，我连充两次，第三次哎，我没等充之前账号注销了，你找你就找不到我了。那这事儿呢最后被这个车主这个车企发现了，说呀他连续薅羊毛，每天雇这个花每天800元啊，就是雇人无限来进行充电续杯。这该男子呢
1: 就是他还以这个为牟利，
0: 他还挣钱。男子呢狂薅车企40万的羊毛。车企无奈最后选择了报案啊。事情发生在今年五月份，那被害的公司呢排查发现有诸多异常账号，某这个某主车主的这个账号呢名下呢频

0: 频繁更换了870个子账号、
1: 嗯、
0: 而且每一个子账号呢都充了两次之后呢就解绑了，从四月份起被发现啊，直到这个近期的一个月之内呢已经累积超过40万元了，之后呢发出了电子账单来进行催缴，但是呢无疑进行恢复的、
1: 嗯、
0: 到了5月20号，你看这日子520多吉利啊、嗯嗯、被害公司呢选择了报案，很快呢就把犯罪嫌疑人梁某张某啊落实捉拿归案了、
1: 哦，
0: 哎，这说到这个事儿呢，他等于说是非常巧的就发现了，说我在平时这个充电的时候呢、
1: 嗯、
0: 我可以薅到这个羊毛，当然了这个行为肯定不可取的，但是有一点我想说，他就发现了这个系统当中的 bug、
1: 嗯、
0: 哎 bug 这个词儿跟各位解释一下啊，这是这个翻译过来当虫子讲，那最早这个电脑啊大家都知道发明电脑的时候一个电脑多少钱，300多钱，
1: 嗯，
0: 里边发现了一个小虫子，但是发现这个电脑不好用，那这个 bug 词儿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他那个虫子呀趴到了一个电路上，结果导致这个电脑呢它短路了，最后把电脑拆开以后呢发现这个虫子，学名叫 bug， 现在呢就当做系统漏洞来讲了。那生活当中各位您有没有发生过这样发现过这样的 bug 呢，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周阿姨有没有类似过发生过这样的 bug？
1: 我没有说自己主动发现过这个 bug，
0: 嗯
1: 嗯，
0: 从来都没有，
1: 也没占过这个 bug 的便宜。
0: 我跟你说这你就不行了，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 bug 怎么产生的、
1: 嗯、
0: 我就拿一个事儿来说、
1: 嗯、
0: 我上学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是哎饭票吧，它是正常兑换的是5块钱，就是人民币5块，就是直接给你换成那个塑料的啊、
1: 嗯、
0: 我们是5块钱这个就一发，然后呢一次性你买20的买30的买50的，那次就赶上啊食堂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给你打折了、
1: 嗯、
0: 45换50，然后呢换完以后呢这个里里外外呢我就换200，就等于说是我拿90块钱换了100块钱，换完100以后呢，结果紧接着怎么着呢，身边同学就有拿饭票，就是爹妈觉得这花钱大手大脚，这联系上昨天咱们节目了、
1: 嗯、
0: 有那种情况，就是人家长觉得孩子花钱大手大脚，直接把生活费我都给你换成饭票了、
1: 嗯、
0: 有这种，然后那饭票就来到我这儿了，我这里外里一倒500块钱，我自己多挣了50、
1: 哦、是这样的，
0: 这系统 bug
1: 不算系统 bug，
0: 我、
1: 算家长的系统 bug。
0: 这生活当中各位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这个 bug 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如果说啊其中有一个人、
1: 嗯、
0: 哎，你稍稍存一点的私心就无限循环、
1: 嗯、
0: 比方说周阿姨、
1: 嗯、
0: 买一瓶冰红茶、
1: 嗯、
0: 你有没有看到过开瓶盖以后就是
1: 中奖的、
0: 哎、再来一瓶？
1: 有啊，
0: 有吧哈、
1: 嗯、
0: 你开了一家这个仓买食杂店、
1: 嗯、
0: 你呢被一个人换了一瓶，但是瓶盖你拿着了吧？
1: 对呀、啊，
0: 瓶盖你拿着了之后这瓶水他拿走喝去了吧、
1: 嗯、
0: 但是这瓶盖怎么看心里怎么难受，难受在哪儿呢、
1: 嗯、
0: 我这一瓶水有成本的、
1: 嗯、
0: 我这瓶水现在天挺热的还搁冰箱里，这一凉占我地方不说，还有运费乱码七糟费用，这一瓶摊下来得几毛钱、
1: 嗯、
0: 这几毛钱我得等到商家那边把这个盖换了这钱才到我这儿吧、
1: 嗯、就是我先压上了、嗯、
0: 怎么办？于是呢你这派泽南那什么泽南，我瓶盖给你，你上对面那家，对面那家仓买啊，对面那家仓买是岳东开的、
1: 嗯，
0: 上对面那个仓买以后呢，把这个瓶盖给对面老板啊，就是那个岳东，你看我这个换一瓶，然后呢他把这瓶就换了，换完以后呢我把瓶拿回来喝了，紧接着呢岳东又派了一个人上咱家来又换了一个。
1: 你说的可能是原来这种瓶盖换奖、
0: 嗯、一个瓶盖啊把两边的这个冰红茶全都给喝没了，
1: 但是现在科技进步了、嗯、
0: 怎么了，
1: 你这个二维码扫过了之后就不好使了、
0: 嗯、哎你说有没有
1: 可能就显示已兑换了，已经把你这个 bug 给你堵住了，
0: 你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一个瓶盖导致的出现了二维码，让社会这个科技进步了？哎，今天咱们来说说啊，您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于这样的系统 bug 啊？当然了，不能说因为你这个贪小便宜，甚至说损害到别人的利益，但是有时候生活当中呢，哎，碰到这个东西我还觉得蛮有趣的啊。您有没有发现过生活当中遇到的 bug？ 哈尔滨交通广播、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留言啊。
1: 但是也提示大家，如果说遇到这种就是系统 bug 呀，
0: 嗯、
1: 就咱薅一回羊毛就行了。
0: 咋的呢？
1: 您别频繁的去薅
0: 啊。
1: 你看像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新闻当中的案例，
0: 嗯。
1: 他不仅自己薅羊毛，而且他以这个、
0: 嗯、
1: bug 他赚钱，
0: 他挣了钱了、
1: 他挣了40多万、
0: 嗯、
1: 那你想那人家车企傻呀，人多花40多万的电费，那人不得查你呀？
0: 我说我这辆车卖才卖多少钱，
1: 就是啊，就是这种肯定是违法的。
0: 他这
1: 但如果说咱们是个人啊、
0: 嗯、
1: 就看到发现这个系统 bug 了，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钻个一回两回的空子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但你不能以他谋利。
0: 其实我觉得就这个啊，就是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况的次数还比较多的呢、
1: 嗯、
0: 我举一个例子啊，百度网盘、
1: 嗯
0: 周阿姨有没有赶上过，就是头一个月它是个免那个就是月租的，然后呢就是第二个月开始，然后才开你给你算。
1: 嗯，
0: 我基本上用到第29天的时候，我就把它给退。我不是
1: 不算系统 bug，
0: 我不是解绑，我是直接我就给他我卸材料。
1: 哎，我就是试用一下子、啊，
0: 试用一下啊，就是我们粉饰一下哈、啊嗯。来看大家留言信息，这严玉吉说了，以前啊玩网络游戏传奇那个时候啊，找到过一个刷金币的 bug 啊，一直可以刷金币。
1: 哦、
0: 就周阿姨有没有玩过游戏？就是在这个
1: 玩过，魂斗罗这个 bug 我玩过，无限续命。
0: 你不。我跟你说，你那个绝对是损益坑害他人利益了，你知道为什么？
1: 我怎么坑害别人利益了？
0: 你无限续命有一个前提，你跟你小伙伴，你无限续的命是从对方小伙伴那扣的。
1: 啊？
0: 你不知道吧？
1: 他也能无限续命啊？
0: 那他扣的是你的命。就是你两个人同时玩的时候吧，比方说一方，就比方说这边哎有一批二批嘛、
1: 啊，
0: 你是二批，他是一批、
1: 啊，
0: 你的人命这个死没了以后吧，
1: 啊、
0: 你再摁那个继续，叭，他那边掉一个命，然后过到你这边，
1: 哦、
0: 你借了一条。
1: 哦，
0: 哎，对了，就是所以啊，人家一直没当回事儿，是不是、
1: 啊？不是，那我是单机，我自己玩的时候我也可以无限续命啊。
0: 啊，那你说那个就是单纯的那就是无限续关，
1: 对对对
0: 啊，那他跟那跟你那无限续杯还有区别，还有区别，误判了误判了哈。T 恤杨说了，他说啊，我说一个应该说很实用的哈、
1: 嗯，
0: 某手的软件看小短剧，每一集中间有广告，每集快看完之前吧，哎，我这个点选集就可以免广告
1: 啊，哎，这个很实用啊。
0: 大家来说说吧，就是生活小能手啊，无限省钱小妙招，
1: 嗯、
0: 我们是完全需要的哈。
1: 嗯、
0: 比方说还有不少怎么着的，那天那什么时候我妈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儿子我这挣钱了，我说什么呀，他弄了一个也是某手、
1: 哦、
0: 有一个叫极速版、
1: 哦、
0: 你看多少集以后他给你那个手机费
1: 啊、哦、对对对对对，我也听说了，
0: 我妈看了一天，就是足足溜溜8小时，我8点上班他给我发了信息、
1: 嗯、
0: 晚上我下班的时候，然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说妈，我说妈你干啥，你妈今天挣钱了，我挣多少钱，挣了1块啊。
1: 电费，我想问一下手机电费多少钱。那屏幕一直亮着，对屏幕也是这个，对手机寿命也是有影响的呀。
0: 哎，不是，你这不是卡 bug， 你让 bug 给卡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方法哈、
1: 嗯？
0: 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在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啊？当然了，我们前提是你不可能说是在损害他人利益，或者说是这个名副其实的那种纯正的薅羊毛、
1: 嗯，
0: 占了别人的便宜的哈，咱不算。但是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有趣好玩的这种小记忆？大家可以给我们发来信息说说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等待大家的留言信息。

0: 周杰伦的《听妈妈的话》送给大家。
1: 今天两首周杰伦歌了，
0: 哎，是、啊、
1: 你要干啥？
0: 关键关键咋的？这歌太贴了啊！
1: 我以为七月十五就得听周杰伦呢，
0: 不是。哎，跟各位说啊，就是很多朋友大家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共鸣啊、嗯、咱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呢？就关于啊某男子他卡上了一个啊新车企业的这么一个 APP 当中的 bug， 说啊你连充三次电，你在第三次充电的时候呢把之前的费用一块结，结果没想到啊这个商家呢这个车主就利用这个 bug 呢充两次电之后呢我就不管了、嗯、没想到的是啊最后让这个车企亏了40万元啊，40万的电费。而且呢犯罪嫌疑人梁某跟张某呢他们有一个什么呀顺风车的这么一个群，在群中相互认识，相互介绍订单，于是乎呢便做起了这种熟人的生意、
1: 嗯、
0: 你是说你是获利40来万，你要说给一个车充的话，你那电池不充炸了吗？不得啊，
1: 那不能。
0: 人家是怎么着呢？就直接呢每天啊就给这个800块钱好处费，完事呢、嗯、我就让你来随便进行充，反正呢你这边注册了那边就给你解绑、
1: 嗯、
0: 这边注册那边解绑，
1: 这一天我也不用拉顺风车了，我也不用干活了，
0: 光
1: 好养着就挣钱了。
0: 真是哈，这各位你想想，就如果说咱正常充一辆车哈，这是梁某自己交代，他说啊，一辆重卡大车充满电呢，需要600度电，耗时3个小时，因为从他们这里边买电便宜，所以呢还有不少的固定客群。
1: 要不能那短短时间挣40多万吗？
0: 哎，但是最后呢，就对两人呢也进行了这个认真的宣判啊，这个浦东新区的这个检察院呢也认定他们属于是窃电行为，而且呢对其呢进行了严格的这个处罚哈，所以说呢。收音机前朋友，这种事儿啊，我们和大家说一下子，也是警醒大家，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1: 这个钱咱可不能挣啊！
0: 这个咱不能挣啊！嗯、但是你像收音机前的不少朋友，大家发来了自己类似的一个经历啊，念两条跟大家听听啊。T-shirt杨说了，他说说一个游戏 啊，一段小英文 ，Show me the money 啊，问问泽南，考考啊，没考周阿姨啊，这是我们这个男孩的领域，这是。这是什么游戏呢？经典不啊？
1: 那一定是你媳妇铁刚跟你说的、嗯、Show me your money。
0: 这 No money。 我跟各位说，就是这游戏我知道考不住啊、嗯、这个叫星际争霸啊、
1: 哦、
0: 大概在90几年的时候，
1: 这他那个游戏叫这名儿，星际争霸叫 Show me the money。
0: 不是 Show me the money， 这个就是说咱们说卡 bug 吗？
1: 啊，
0: 它是一条暗语，就是那游戏是一个经营类游戏、
1: 哦、
0: 就比方说你自己有这么一个领地、
1: 嗯、
0: 如何增加人口上限呢，增加你的技术
1: 啊，
0: 增加你这个钱、收这个条信息以后，你这个钱就夸就是啊，他是干这么个事儿的啊、
1: 嗯、
0: 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信息，你是这个张云强也说游戏的，以前玩这个 DNA

0: F 游戏啊，有一段时间呢，系统有漏洞啊，开盒子开出好多装备，卖了不少钱呢。这事儿是好久年以前的事情。
1: 这个没事
0: 儿。哎，对。但是跟各位说，就是当年玩那个传奇哈，还真就是我印象当中有一次上过一条新闻报，有一个消息说，装备他开出来一个什么麻痹戒指。
1: 嗯，
0: 当年在就是一个
1: 什么戒指？
0: 麻痹戒指，就是说戴上以后你攻击别人，人就定住了，动不了了，麻了，动不了了。然后那个戒指开出以后呢，引起了不小的纠纷，好像说是多少万都上十万了都，费用还不小。然后说最后这个账号被盗了，怎样怎样的。
1: 那你是你这个系统的问题呀？
0: 对呀，但问题是虚拟货币跟真实我们手里拿这个货币到底是一不一回事呢？在当时也成为了这么一个纠结。但现在跟各位说，你虚拟货币也是你自个人财产，
1: 对
0: 啊，没毛病啊。
1: 有的人两口子离婚了，别都不要，我就要游戏账号。真有
0: 这个确实存在啊，这个确实存在。嗯，好了，北京时间的17:47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是这条啊。
1: A 说了，单位考勤，刷第一次算上班，刷第二次算下班，一不小心连刷两次，不上来就下班了。
0: 你当人家，
1: 那我再刷第三次行不行啊？
0: 哦，人说这家伙你这两分钟以内，你这一来一回上下两次班，你当我们人事是吃干饭的吗？
1: 哎，那你们单位这个，就是咋说呢？不是特别的完善
0: 啊。
1: 你像我们这个，
0: 对，
1: 刷那个门卡，就刷车卡，你进来了，算你上班了，
0: 哦，
1: 算你这个到岗了，
0: 哦。
1: 但你要中间出去呢，你也得刷卡出去吗？
0: 哎，对呀。
1: 那你再进来呀？
0: 哦，
1: 他以你就是最早到，然后最晚走，算你的在岗时间。
0: 你看周阿姨，就这个吧，就是又来一个新 bug。你楼下那几个保安是不是都挺熟的？你走到门口之后，假装为难，耶，我忘带门卡了。咱那几个保安大哥都最好说话，就只要说咱们熟悉了，然后也知道是咱们是台里人，他就说啊，没带门卡是不是？来，我帮你刷了，
1: 算你没下班，
0: 算你没下班。
1: 好了好了，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啊，这个承包了大家一整个夏天欢乐时光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啊，马上就要闭幕了，将在8月30号正式闭幕。当天晚上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闭幕式将在园区的梦想大舞台举行，只需要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园，就可以免费参与了。啤酒节闭幕之后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4季冰雪项目持续为市民和游客放送欢乐，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4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西，还有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将持续开放运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4季欢乐，期待和您相约。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49，再和收音机前所有爱美的女孩子啊分享这么一个消息啊，这女孩子啊过了25岁，皮肤呢会不会还像以前那么紧致呢？如果你也画个问号的话，那今天这款呢来自于啊这个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精纯面霜呢，您一定不要错过啊。而且兰蔻系列呢，他们家的这个精纯面霜呢，可以说呢用起来哈，大家都说好，包括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博主啊，都是无限次的回购。为什么？就是因为里边的三重这个核心的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精华，还有呢这个永胜玫瑰精华，以及呢这个大家都所特别熟知的啊三文鱼水光 PDRN 啊，这都是呢护肤里边的啊顶尖的存在，而且呢让您的皮肤呢提拉出更加紧致的光泽和质感，关键是能唤起你皮肤的细胞自身的修复力，让您呢永葆青春不会衰老。而且呢开盖就能闻到淡淡的玫瑰香味，而且呢膏体呢是粉颜色的，特别绵密，上脸特别好吸收，用上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现您的这个皮肤呢更加的紧致清透了，而且呢自带高光效果，摸起来呢也是光滑细腻，就算素颜状态也非常好，皮肤呢也自带这种柔光质感。在兰蔻专柜60毫升的精纯面霜呢，正装啊是需要2950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价格，咱们拍一发二，只要899，这买一瓶都算合适了。咱今天两瓶带回家只要899元啊，算一下呢合一瓶不到450块啊。今天呢相当于不到2折的价格，咱们就拿走了这个体验贵妇级别的面霜了，赶快把握机会啊，效期到2028年4月份呢，面霜买完以后呢咱们正常用啊。如果说呢您大家这个用量比较大的话呢，也建议各位多囤一些，现在呢只有200组的备货了，您现在马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下单了，添加客服微信，咱们这单再减5元，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霜就可以下单了。 再来读一条信息啊，这是地头蜥蜴蔷薇啊，这跟泽南有类似于同样的经历啊。他说

0: 说这个九几年的时候啊，单位呢好几个月没开支啊，而且呢从这个煤矿啊收了一批煤票子，一吨呢按100块钱发给我们啊，顶工资了。有同事呢着急用钱，就按照呢75折的兑给我了，我则呢用煤票子呢去这个煤矿找同学按115呢卖出去了，自剩下留一部分呢交报销费了。
1: 这不算 bug，
0: 这不算 bug 啊，你这就赶上好时候了嘛。有经济脑瓜有一点，
1: 对，
0: 经济脑瓜有一点啊，
1: 你还相当于你帮了同事了，
0: 哎，对呀、
1: 啊，对不对？还做好事儿，
0: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了吗、
1: 嗯？对，手留钱了。
0: 我就想知道当年就是这低头细嗅蔷薇哈、啊
1: 嗯，
0: 咱这老张大哥，您当年就是换这枚票子、兑换的时候，就是这个钱交没交加？就是您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我就知道接下来我该怎么。
1: 工资多少，媳妇儿是知道的。这枚票子你收多少，媳妇儿可不知道。
0: 到底怎么办呢？
2: 各位请注意啊，交通知识小讲堂开讲了。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为何还违章？自行对照啊。一，驾驶员看到前方斑马线，首先要减速，减速标准为随时能够停车制动，因为行人出现在斑马线上为高概率事件，而且具有突然性。二，遇到行人正在行经斑马线，要停车礼让，停车标准为停在停止线以内，而且是完全停下，不是减速，也不是松开油门。
3: 停停，
4: 不要走！
3: 停停，
5: 不要走！
2: 三，同向行车，有两个车道以上的，对向车道斑马线上的行人，如果没有走到安全岛位置或斑马线中央的安全位置上的话，同向车道是可以直接通行的。四，斑马线上所有行人通过驾驶员的车辆正前方时，您可以从行人背后正常通行，但是不能加速从行人背后绕行。五，如果行人长时间在斑马线上逗留不通行，驾驶员可以示意行人加速通过，如果因此被拍到违章，也可以通过交管12123提起申诉。最后也提醒大家，过马路不要做低头族，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人人懂交规，安全更顺畅。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主持人泽南，我们下个路口见。
6: 925晚高峰快报，
1: 好了，17:54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晚高峰快报。8月26号10:30左右，因为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止到今天上午8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
0: 继续来关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西藏做好灾害救助工作。
0: 继续来关注，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范围、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正在组织多个城市开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和服务实践。
0: 继续来关注，那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闭幕，其中备受瞩目的大型组100米决赛中，天骄队跑出了8秒64的成绩夺冠，再次刷新了100米竞赛的距离。
1: 昨天，中国地震局就四川长宁7.7级地震预警回应，该预警系统是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通过部分手机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的。
0: 再来关注，针对于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
1: 针对奥运冠军刘翔退役安置保障工作，上海市体育局回应，拟依据相关规定，主要通过组织安置或自主择业对其予

0: 以妥善安置。
1: 最后来关注9月10号起呢，铁路部门呢对这种长旅客呢会员中的这个教师实行积分优惠。那么教师呢在完成教师身份核验之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号至12月30号的火车到站后呢，可获得票面的金额10倍的积分。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的内容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一个小时温暖回家路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稍后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泽南带给大家的一听可乐。
1: 好嘞，我们稍后再见。

0: 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6: 还没有对象，
5: 唉。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5: 健身、K 歌，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听可乐，我是曾南，各位想我没得。欢迎各位呢通过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路况提供专线0451-8211-9002-8799-7337，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

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15。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西北风2至3级，最低气温14度。明天白天多云天气，东北风2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微信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来的比较早的呢，像是小鱼说了：“哎呀妈呀，这咋的一下子就是到下一个段落了？”时间是不等人的。也欢迎大家呢来留言啊，这个低头吸油蔷薇啊，接着上一时段的话题啊，刚刚咱们说的这个大家卡没卡过什么 bug 嘛，低头吸油蔷薇，就我说他这不要卡大 bug， 顶多算是勤劳致富。他说那时候还没成家呢啊，那你这不就是算是留下了吗？还有啊，人生百态说了，他说啊，我玩过《罪恶都市》，还有呢，这个能无限召唤坦克啊，对你直接输入那个 tank 啊，直接呢就可以坦克裸坦克，但是呢位置选好了，因为有时候呢你随机生成那个坦克的掉下来，因为在那个圣安地列斯啊，他玩的应该圣安地列斯对不对啊？哎，《罪恶都市》啊，《罪恶都市》是《侠盗飞车》4代，《侠盗飞车》的第4部作品啊。那个有时候坦克随机可能会砸到你身上，因为在游戏里边啊，那个坦克是有重量的，你随机就是看人品，不小心可能砸到你身上。张不停说啊，他说我前天啊在这个海上啊喂海鸥啊，他把那个鱼啊这个啊直接呢搁到木板上，然后直接呢就被抢走了。好，欢迎大家呢接着我们这个节目啊上一时段的话题继续来聊。咱今天一起来说说啊，就是如果说啊您平时呢就是哎薅羊毛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卡 bug 的时候的出现啊。哈尔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在微信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吧。哎，要说啊卡 bug， 那我不得不责难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大家平时在外边玩的时候啊，什么时候卡 bug 最合适？现在带着大家呢，咱们在这个周末啊，虽然有可能你暑假作业没写完，但是呢依然可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狂欢开心一下。收音机前各位听友大家注意了啊，周末呢想出去玩，泽南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地方，太阳岛大熊猫馆1周年庆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呢活动持续到8月31号，带上呢这个家里的孩子，咱们呢来到这里进行游玩。那如果您在游玩当天呢购买了大熊猫馆的门票，或者是在岛上租了自行车代步车，就能够呢凭消费凭证免费领一杯茉莉花茶，单人一天限领一次，记得啊把票根留好了。特别提醒，周末呢人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呢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带着孩子的家长除了呢可以看到大熊猫以外呢，这个在大熊猫馆看熊猫以外，馆外呢还新增了25座的主题雕塑，也很出片，可以呢多留些时间给孩子们进行游玩。另外提醒大家，咱们啊趁着假期还没结束，带上家人在太阳岛吹吹江风，看看国宝，品一品这个清茶，都是个不错的选择。了解营业时间和票务信息，请关注太阳岛风景区微信官方账号啊，太阳岛风景区就可以了。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泽南脱口秀，我是泽南。其实说到啊，这个职场卡 bug 更像什么呢？更像是薅羊毛。但是今天节目当中呢，泽南和大家一起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在我们工作当中如何来卡 bug， 或者说在工作当中如何薅羊毛。一个灵魂问题，节目开始先抛给大家，上班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我相信啊，99%的人呢给出的答案是统一的，为了赚钱。但是上班呢这么多年啊，以泽南的这个工作经验来说呢，我们上班赚工资呢只是一方面，这属于呢是一份买卖啊，出卖我的这个劳动力。但是呢还有一部分人想的是吗，我上班啊要悄悄的薅羊毛。说到薅羊毛啊，这一点呢可能谁也干不过泽南啊。当然了，今天这期节目啊，如果说呢是泽南的工作生涯当中的最后一期哈，我要努力跟大家说出来。提到薅羊毛，那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呀，第一反应一定就是抠抠搜搜的，蹭点单位的笔，拿点单位的纸，蹭个单位免费的下午茶，甚至说呢直接呢抱两包纸抽拿回家。跟各位说呀，这些呢都是初级的薅羊毛，说实话在单位当中呢不提倡，不提倡，格局太小。今天我跟大家来聊一聊真正的薅羊毛，如何薅公司的羊毛。刚入职的时候啊，哎，我是一个特别老实，哎，上班呢就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工作干活的。还有呢，就是呢，老板让我做什么，哎，我就做什么。这个啊，对于很多的这个在公司打工的人来说呢，很正常。我印象当中，我第一份工作呀，是在这个一个房地产公司，哎，做一个销售。印象特别深啊，那说泽南，你这学的这专业怎么没有什么？那当然了，刚开始毕业初入社会呢，你都要选择一些单位来进行打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嘛，对不对？我当时给自己选这么工作，因为我当时想的是，哎，步入单位以后呢，哎，接触到一些这个高层领导啊，变成这个遇见白富美，然后呢走上人生巅峰啊，就想按那个霸总小说那个主题那么走的，是不是？没想到呢碰到呢就是一个啊，就是中年油腻感特别强的一个老板。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啊，这老板安排我什么我就做什么呗啊，多一句不要问啊，多一步不要走。看着身边同事啊每天是准点上班准点下班，而且呢还总能够领到一些福利，我就纳闷了，这为什么大家干的都比我轻松呢，而且呢收获都比我颇丰呢？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不是啊摸鱼偷懒，而是精准薅到了职场的福利。首先跟各位说啊，最值得薅的羊毛是什么？那就是公司里边免费的成长机会。很多人上班啊，最怕加班，最怕培训，最怕的就是，哎，这个新手接一些新任务。但是你不知道的是哈，可能觉得干了以后吃亏啊，但反过来你要想想，哎，公司花钱雇了我们，那我们呢就应该为公司呢提供一些服务啊。你要记住，平台是用来实战的，凡事交给我吧，放心，一定给你搞砸了。你放心啊，任何的窟窿都是有人捅出来的。我们要利用一种无为之心来进行工作，你不要想着这个活我能干得多好，你先奔着把它干砸了的这个心态去干，因为它不可能再砸了。对，就这也是我曾经对我们刚入手的一个新员工啊，我跟他就是这个讲这个培训课的时候说的。我说你放心，真正啊利害关系就是这个关于公司荣辱，关于公司生存的大决策是不会让你来做的。你要做的呢就是一板一眼把眼下的工作做好。哎，各位你想想啊，就在外面报课学习啊，或者是找投资项目实践呢，你是不是得自己花钱呢？就包括说你就是考个驾照，你也得自己交学费，不是？全都要自己花钱，自己承担风险。但是在职场里，你犯的错有公司给你兜底儿，做事有问题团队会配合，长辈呢也会来给你指点啊，所有的试错成本呢都是由公司来买单的，而且呢提升的能力累积的经验全部都是你自己啊。那这种顶级羊毛啊，多少人哎都值得你去薅，但是呢又有多少人并没有看到机遇，白白的浪费了。

而且呢，遇到了复杂工作的时候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推诿，碰到了一些陌生的这种任务呢，就会选择躲避，最后呢，看似轻松日常摸鱼混日子，结果呀，只是虚度了光阴。几年下来啊，工资没涨，能力没升，唯一精进的就是自己的摸鱼技巧。我记得啊，在当时我年龄也不大，也就不到20岁哈，就是一边打工嘛，一边就是在这个提升自己的能力，练演出带怎样的。我印象特别深，就坐在办公位我对面老徐，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一个演技堪称奥斯卡，能拿金像奖的卫冕冠军。我真的有一次，我认真的在看他啊，皱着眉头，拧着眉，瞪着眼，结果呢，在那看蜡笔小新。最狠的一次啊，我竟然发现啊，他竟然把这个屏幕缩成特别小，在那里边呢认认真真的观看第一届的那个欢乐喜剧人。正好赶上沈腾的作品，到爆笑的时候啊，他是第一次看，在爆笑的时候他竟然能叹气。再来说啊，狠狠的薅羊毛，薅的呢不只是啊工作当中的一些成长的资源，还是优质的人脉与眼界。职场当中啊，从来都不止干活的地方，更是一个链接资源的平台。平时呢，开会对接的客户啊，尤其是工作的合作的一些同事啊，带队的一些领导啊，每个人都是我们免费学习的资源。那有一些啊，前辈深耕行业几十年啊，经验呢、眼界呀、资源呢，都是无价的。那平时呢，多请教、多学习、多来进行配合，吸取经验，做事思维、沟通方式、处事格局，都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啊。那这些东西呀，书本上根本没有，网课也不会教，只能是靠在职场当中累积啊。你认认真真的对待每一份工作，用心去体会啊，而且呢，就好像你们这个老板啊，背后墙上写的那四个字，天道酬勤。还有人啊，特别不在意的隐形羊毛，那就是稳定的沉淀时间。很多人上班呢浑浑噩噩，8个小时呢摸鱼摸6个小时，下班还抱怨工作没意义，工作没长进。但是啊，职场最公平的地方呢，就在于它给了每个人稳定的沉淀周期，不用你自己纠结迷茫找方向。每天固定的工作时长，就是把我们打磨技巧，包括呢沉淀自我的一个最佳时间。同样是上班，有的人3年原地踏步，有的人3年升职加薪，脱胎换骨，基本上呢跟运气啊关系不是很大。这不就是大家懂得薅羊毛？有人看到的是困难，有人看到的那就是机会啊。说到这儿啊，我也明白了，很多时候啊，机会就是包装成了困难的模样啊。这句话呢，我特别喜欢，也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记住了，机会往往都是把自己包装成困难。当你面对困难，解决了，这就是一次机会。当然了，说到这儿呢，咱们也跟大家揭露一下在职场当中最残酷的真相吧。所有的虚度的光阴，最后呢，都会成为咱们人生的短板。所有悄悄的、深刻的耕耘，最终呢，都会变成你坚固的铠甲。所以啊，职场薅羊毛，从来呢都不是投机取巧，也不是呢，奸懒馋滑，而是啊，真真正正的清醒，利用职场的平台来完善自己，成就自己。工资啊，只是职场的基础回报，能力的提升，思维的蜕变，资源的累积，阅历的奠定，这个啊，都是属于给予我们最宝贵的，由职场带给我们最长久的福利。不要只盯着眼前的蝇头小利，不要只知道摸鱼敷衍你的青春，要认认真真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劳工作，要认认真真的沉淀自己，遇见明天更好的自己。愿我们每一个打工人呢，都能够读懂职场当中真正的意义，不去浪费平台，更不要挥霍自己的光阴，认真深耕踏踏实实生活当中呢，都不愿意去理解的那份工作的辛劳，更应该薅取职场当中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份天地。

0: 紫妍，
1: 紫妍很强。
0: 我叫紫妍，我是一个互联网公司的程序员。对，我今年上了一个辩论形式的综艺节目啊，开始被一些人认识，然后受到一些人的关注，我感觉这件事还挺爽的。因为那期节目播出之后啊，一晚上的时间，我的微博粉丝量翻了10倍，达到了3000多。啊，那期的辩题我还记得很清楚，就上了一次热搜嘛。就那期的辩题叫做“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我的持方是不该回。第二天就被我领导叫去谈话了。还有一些同事通过办公软件给我发来消息，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也没什么事，我就看看你回不回。我当时立论里的一句话叫“以回为之父”，是不小心登上了热搜，而且是上了热搜第一的位置。哇，当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能上到那么高的位置，而且我觉得并没有很多人认识我，因为第二天就有同事看到我就说，哎，昨天那个以回为之父你看了吗？我说我看了。他说，哎，那个人跟你重名。很多朋友很关心我说，上了节目之后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是不是挣到钱了，是吧？谁谁谁现在出场费可高了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然后我也去尝试问了一下我现在的出场费，我就不说具体是多少数字了啊，我这么说吧，我是唯一一个我自己就能请得起的艺人。为数不多的几个商务活动里啊，我还问人家，我说你们为什么找我来，他们的回答也特别有意思，因为呼兰太贵了，就他们想请呼兰但是请不起，他们觉得我跟呼兰长得像，就好像他们进了一种那种艺人的销售网站，打开呼兰的购买界面，点击放到购物车结账的时候发现余额不足，于是退回购买页面，发现下边写着一行，猜你喜欢。
2: 我这样讲，
0: 我之所以讲这个段子啊，就是在座来了好多的朋友，倘若说您的公司之后办商务活动办年会之类的，想请呼兰请不起的话，那你们就别办了好吗？啊，请个脱口秀演员还要找平替哈。
3: 他们现在基本上就如果不能四登就一登也不给了，就没有必要了。
4: 对，
0: 我真的觉得下班之后的工作消息该不该回这个问题啊，没有什么讨论的价值，因为我觉得下班之后就不应该有工作消息。而且最可气的是那帮办公软件的产品经理还老在那说，哎呀，我们设计一个产品要从用户需求出发。我觉得你要是真从用户需求出发，一个办公软件到了晚上6点应该自动停止运行，谁在运行手机直接爆炸，一人加班全家遭殃，这才叫真正的从用户需求出发。而且好多朋友问我，就是你经常加班你是怎么适应职场的这种生活的，就是我是一个特别会给自己想办法的人，就是我会，你看加班这个问题啊，职场里太快了，我会在生活里找一些慢节奏的东西去中和，比如说我每年都会追一部电视剧叫做乡村爱情。哇，那个节奏太让我舒服了，我觉得听里面的东北话，哇，这东北话太好听了，我觉得听东北话有一种被 PUA 的幸福感。就东北话有这么几个特点，东北人第一个特点，东北人喜欢用问题回答问题，俩人一上面，哎，李哥你咋来呢，我咋就不能来呢，我觉得我被说服了，对，他能来啊，有啥不能来的呀。第二个特点，你跟东北人说话，你永远感觉到他旁边是有人的，他不是一个人。你跟一个东北大哥吵架，动不动给你来句，你别跟我俩装啊，你跟谁俩，我想那个人在哪还有个人呢，这是。第三个特点，东北话的核心科技就是要啥像啥。说妈我想吃雪糕，我看你像个雪糕。说妈我想吃肘子，我看你像个肘子。我就特别希望我老板是个东北人，我就可以跟他说，老板咱那个经理位置已经空了1年多了，咱那个经理，老板说我看你像个经理，我说谢谢老板，等了你1年了，逮着你了。我觉得集东北话与大成者，就是每年我要看的这部电视剧，就是乡村爱情。哇，里边两个角色我太爱了，刘能和赵四。每当在工作里在职场里面加班什么遇到一些负面情绪，我都在想，如果我们都能用刘能和赵四的方式去沟通，那么可能很多矛盾就不会产生。就比如经理过来催你进度，
5: 哎，这活啥钱做完，
0: 就你慢慢来，不着急是吧？我也不着急。我说那你，那怎么也得两周吧？
4: 你别整那没用的，一周能行不？谢谢大家，愿你们今晚过得开心。我是子英。

0: 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
1: 哪四门功课？
0: 说学逗唱。
1: 没错。
0: 今儿我呀，
1: 嗯，
0: 给各位唱一回。
1: 不是你唱一回，
0: 我唱一回怎么样？啊，
1: 你唱
0: 啊，
1: 你唱什么呀？你唱段京剧，来段评戏，要不也来个流行歌曲？你会唱什么？
0: 你说那个
1: 啊，
0: 说相声的往这一站，唱戏，唱歌，唱大鼓，

0: 太平歌词啊，
1: 嗯，
0: 你听这韵味啊，
1: 哦，
0: 鼻音，
1: 嗯，
0: 那杭州啊，美景盖世无双啊，
1: 嘿，还真有味儿，嗯，好。
0: 这么个音儿，
1: 哦，
0: 这东西越是伤风感冒鼻骨通气的时候唱出来好听，
1: 是吗？
0: 哎，你听这美景盖世无双啊，
1: 哎，还真是鼻音，
0: 盖世无双啊，
1: 行了，老唱这一句没完了是吗？
0: 过去老先生唱这个唱的好的
1: 谁呀？
0: 这么几位啊？
1: 哪位？
0: 王兆林，
1: 有
0: 吉平三，
1: 对，
0: 杨少奎，
1: 是是是，
0: 唱得好，
1: 对，
0: 可惜呀，
1: 啊，
0: 可惜，
1: 什么呀？
0: 几位已经作古了，
1: 哦，都故去了，
0: 幸亏我还健在。
1: 你还健在？
0: 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我还在。
1: 你还在干什么呀？
0: 要不然这个东西就完了，失传了，
1: 失传了，
0: 就没人会了。
1: 哦，太平歌词没人会
0: 啊，
1: 就你一人会，
0: 可以这么说。
1: 呵，你可真有胆量。会的人多了，
0: 谁你指出来，哪位
1: 指出来干嘛、
0: 啊、
1: 我就会，怎么着、
0: 哦、
1: 啊，
0: 行，你呀、啊、跟着我这些年，对不对？受着熏陶嘛。所以你说你算会的，算会你比他们强多了，不过你跟我比你差啊，你没我会的段子多，这点你得承认。
1: 谁说的、
0: 啊、
1: 谁说的我没你会的段子多？
0: 我多少年了，我这
1: 不，你会那几段，我哪段不会、啊、
0: 我唱一段你就说不上名来。
1: 不可能，我不但说出名字来、
0: 嗯、
1: 还给你接上下句来。
0: 那我唱一段，
1: 那你唱。
0: 你要接不上来呢？
1: 不，我要接不上来，这么着，我当着各位磕头拜你为师，
0: 我收你了
1: 啊，
0: 收了。
1: 来，
0: 各位见证了啊，我没徒弟，我这人没徒弟，我来个徒弟吧。
1: 哪你就收徒弟啊？我说不上来了，拜你为师
0: 啊、
1: 嗯！那我要说上来呢？
0: 那不可能！
1: 不，我要说上来怎么办？
0: 万一你要说上来了
1: 啊？对，
0: 我算你徒弟，行吗？
1: 是这话，
0: 高兴了吧？
1: 一言为定
0: 啊！
1: 唱吧，
0: 唱啊，
1: 唱！
0: 唱这回咱不能这么拿手拍着了，
1: 怎么着？
0: 这得有乐器伴奏，
1: 还有乐器。
0: 你看模样，还有乐器。外行没见过，见过吗？见过，拿出来，叫你开个眼。你见识见识，这个知道吗？
1: 嗨，
0: 这有名啊，这叫什么？说得上来吗？
1: 这叫玉子。
0: 我行啊，
1: 嗯，
0: 连这术语都懂。
1: 这有什么了？
0: 哦，别看这两块竹子片啊，
1: 啊，
0: 这按我们这行话叫玉子。
1: 对，
0: 看着不起眼儿，
1: 是，
0: 这东西值钱了，
1: 值钱了，
0: 值钱了，这个啊，
1: 啊，
0: 哎，这两小片儿，
1: 嗯。
0: 多了咱不敢说，
1: 嗯，
0: 起码也得值一毛钱。
1: 才值一毛钱，
0: 这可不就是功夫钱呗？
1: 怎么还功夫钱呢？
0: 下水道堵了，房管站来通了，咱这看着，
1: 嗯，
0: 待会儿他们喝水去了，都走了，拿着斧子出去，当当过
1: 来。瞧他找这东西，
0: 这得找那个墙角啊，得蹭，来回磨去，要不然他扎手，他出刺儿
1: 啊。是是是。
0: 东西不值钱啊，
1: 啊，
0: 不好打，
1: 还不好打，
0: 不好打，哎，哦、打个点儿你听听
1: 啊，咱听听
0: 啊，嗯，先打个点儿你听听啊，
1: 好好好，嗯，行，烙过烧饼，
0: 烙烧饼，
1: 这不面二上那点儿吗？大令大令令大，这不烙烧饼的吗？
0: 甭傻贫嘴。张嘴就唱，
1: 哎，你唱你的，
0: 接不上来，你信吗？
1: 谁说的？
0: 哎，你听着，
1: 唱，
0: 等着拜师吧。
1: 没那事儿，
0: 听着啊，
1: 唱，
0: 比你会的多。那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啊，臣贤万民安。
1: 有一位三七贤王，名叫韩信。他灭罢了楚国，把那社稷安。这一日
0: 闲暇无事，
1: 别唱了，停。韩信算卦，是这段吗？啊，这我不会是吗？

0: 对，你唱这干嘛呀？
1: 这还不明白吗？
0: 什么就明白？
1: 这还看不出来吗？
0: 看什么呀？这个
1: 说明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说明我这人呐，心眼好。
0: 嗯，
1: 厚道。
0: 这话打哪说的？
1: 哎，准知你会这个
0: 啊？
1: 这叫含蓄算卦。
0: 是啊，
1: 准知你会
0: 啊，
1: 就唱这个。
0: 那干嘛？
1: 让你接上来，让你好看。
0: 呀，
1: 哎，对了，心眼好啊，不撅人。虽然说刚才啊打赌，说谁拜谁为师了，说笑话啊，您别信啊，别当真。这真让你拜我为师，咱俩岁数边边大，你算我徒弟，你管我媳妇叫师娘，不合适。给你个脸儿，给你脸儿，得回家吧，家去吧。
0: 你看，你看，这还照顾脸面。
1: 哎，
0: 不是，你呀，甭照顾面子啊，我这人就爱较真儿，你就捡我不会的那个唱，行吗？
1: 没意思啊，你要这样自找没趣儿，这样。
0: 不
1: 啊，
0: 我不怕这个啊，你自唱出来我不会，我拜你为师我认了。
1: 那我可来真的了啊，
0: 你来呀，
1: 听这个，
0: 别含糊，唱。
1: 那隋炀帝无道他行事凶啊，杀父夺权理不公，
2: 他欺娘欺妹把伦理来丧，他真凶屠嫂把那当场来扔，有许多老忠良他辞别了王的家，他们一个个
0: 行了，别唱了，行。秦琼观阵是这段吗？
1: 哦，想起来，想起来
0: 啊，
1: 想起来了，提醒了，想起来了，
0: 对吧？
1: 这段知道吗？
0: 啊，
1: 吃功夫
0: 是
1: 后边这个阵呢，我的八卦连环阵，知道吗？练嘴皮子
0: 功夫。
1: 平常我拿这个练功，
0: 嗯，
1: 我自个儿在屋里老唱，他上我这儿去，他不进屋，他在外边偷听，嘿，裸叶子，这人厉害，是这东西好家伙。
0: 脑子
1: 不错，
0: 是这种人接上来吧。他说是偷听的，
1: 我老唱，我老唱这。
0: 好，这算偷听的。
1: 嗯，
0: 这么着，你把你那压箱底儿的，从来没唱过，就连说梦话都没哼哼过的那个，你来一段，
1: 有的是，
0: 唱啊，
1: 听这个，
0: 来。
1: 失宠豪富范丹琼，
2: 甘罗运早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命短，六
1: 气
2: 在京中招成有张礼旺，大牙行内做
1: 那通上电了，干嘛去了？怎么了？有病
0: 吗？太公卖面，就这段打有狗那年就有这段，
1: 行，
0: 跑这儿唱来了，
1: 行
0: 啊，
1: 哎。
0: 这你蒙得住我是吧？
1: 来这个啊
0: 啊，怎么着？
1: 这么着啊
0: 啊！
1: 这回我再唱一段、啊。
0: 你唱你的，
1: 我唱这段，你甭说你接下句儿
0: 啊，怎么着？
1: 你要能说上这名字来，
0: 你瞧这模样，
1: 我哎，
0: 行，行，
1: 看着，我就不信。
0: 你甭发狠啊！
1: 是是，
0: 我看出来了，
1: 来，
0: 你就这两下子，
1: 哪两下子？有
0: 就这两下子，
1: 有的事你不会、
0: 啊，你到头了。
1: 听这个，
0: 你来呀，
1: 听着，
0: 真是的，
1: 有你不会？
0: 哎、啊，不可能，切。
1: 那庄公啊，
0: 行了，别唱了啊！
1: 什么呀，什么呀？我唱的什么呀？这什么呀？
0: 劝人方，这段我会。庄公闲游出趟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是这段吗？嗯，
1: 那是你会那个。劝人方谁不会呀、啊？确实，我这跟你这一样吗？
0: 哎，我听着庄公闲游吗？
1: 庄公闲游多了，多了。非得出趟城西啊？你琢磨琢磨，我唱的跟你唱的，它能一样吗？
0: 我听就像劝人方，
1: 你听就像，你听过多少？你听过多少？你见过多少？你会多少？这唱完了吗？这儿刚庄公闲游，你就知下边词了，你倒能耐，没唱完呢。
0: 那好，没唱完你接着唱。
1: 那庄公啊，闲游，我这跟你那不一样。
0: 那不一样，你唱啊！
1: 那庄公闲游出趟，
0: 一样吧？
1: 出趟，
0: 嗯，
1: 城南。
0: 哎呀，出趟城南，
1: 出趟城南，你那出趟城西啊？
0: 啊啊，
1: 出趟城西，你别改了啊！
0: 谁改了？
1: 不许改啊！
0: 不不，没改。
1: 出趟城西，我出趟城南。
0: 啊，
1: 怎么样？啊，是你那段吗？
0: 不是。
1: 这你会吗？
0: 不会。
1: 那会把下面那词儿给我唱出来。
0: 唱不出来。
1: 这你有吗？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
1: 没有啊，你不服？
0: 再往下唱，他不能就这一句吧？
1: 当然，一大段了，好几百句呢。
0: 那行，你把它唱完了。
1: 什么？
0: 唱完了？
1: 唱完了
0: 啊！
1: 全唱完了，你就会了。这叫抬杠小能耐，别来这套。当初我就那么学会的。
0: 这套还。
1: 唱完了，
0: 反正你就唱这么一句
1: 啊，
0: 我是不服。你不说一大段儿啊，好几百句了吗？
1: 对。
0: 你把它唱完了，
1: 再唱几句行
0: 啊？
1: 再唱几句，
0: 再唱几句。
1: 都唱完，你学会了
0: 啊？那行，你就唱几句吧。
1: 啊，再唱几句啊？
0: 嗯。
1: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啊，
0: 下边。
1: 瞧见了，
0: 还是一样吧。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啊。
1: 谁干？谁干？谁干去？谁干？哪瞧嘞？
0: 那不是你唱。
1: 瞧见了，
0: 嗯，
1: 瞧见了，
0: 唱啊！
1: 有一个老太太，哎，怎么样？瞧见了一个老太太。这你就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你没有，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
1: 不服，
0: 接着往下唱，
1: 还往唱。
0: 对了，
1: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太太，你看，
0: 嗯。
1: 这你就没有
0: 啊？是啊，我没有啊，你也没有。
1: 词儿多着呢，
0: 那多着了，唱啊！
1: 老太太，
0: 嗯，
1: 您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0: 啊、
1: 嗯，打罢了新春六十六，
0: 六十六。
1: 这一天，老太太在家里边心里有点闷的慌啊，她要上马路去溜达溜达，找到了一个百货大公司下边有点累，看见一块石头台，今儿他就坐在了上边。
0: 嘿嘿嘿，还敢摆。
1: 老太太抬头这么一看，
0: 嗯，
1: 对面就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个老头，他过马路，老头下了班正回家，老头到了自己的家，
0: 到家了，
1: 进了屋，
0: 啊，
1: 歇歇腿
0: 儿，
1: 喝点水，
0: 吃
1: 点药，
0: 还吃点药，
1: 哈哈笑，
0: 饿了。
1: 尿点儿尿，
0: 还尿点尿啊！
1: 睡一觉，睡着了，完了，
0: 嘿嘿嘿，
1: 好，尿，哎，这
0: 个，好好好，
1: 没有，没有，
0: 哎，没有，哎呀，还完了，好，好好，
1: 嗯，
0: 哎呀，还别说。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打听打听，您这段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呀？
0: 啊，
1: 这名字这不能告诉你，这一告诉你全学会了。
0: 嗨、哎，我学这干嘛呀？没辙，没韵，没板，没眼，根本就没这么一段。
1: 你看这路人的刺就在这儿了。
0: 怎么刺了？
1: 刺就在这儿了。
0: 啊，
1: 他不会，他当没这么一段，你这不矫情吗？
0: 这不是我矫情
1: 啊，
0: 不、啊、是这么着。你再唱一遍，
1: 再唱
0: 啊，
1: 再唱行啊，
0: 唱。
1: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老头漱漱口，洗洗脸，喝了一碗豆腐脑，吃了一个锅锅。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别第二天呐，
1: 这接着这能唱好几天呢，这玩意
0: 儿。甭接着，还打头来，
1: 还打头来，
0: 哎。
1: 听完头了吗？
0: 哎，我还爱听啊！还别说，
1: 嗯，
0: 您这段啊，我还真不会。
1: 嗯，
0: 不但我想听，

0: 恐怕在座的各位也惦着再听听吧。啊，是不是？我代表各位啊，欢迎您，从头至尾，可得一字不落的再唱一遍，行吗？
1: 过去了，那再唱没意思。
0: 怎么样？唱不了了吧？
1: 谁说的？啊？谁说唱不了？
0: 唱得了，你唱啊！
1: 还唱这个？
0: 唱！
1: 打头来啊！
0: 打头来！
1: 还打头唱？
0: 庄公闲游！
1: 庄公闲游！
0: 来，
1: 咱这儿来啊！
0: 对，咱听着。
1: 那庄公啊，闲游出趟城南，瞧见了有一个老头上大街。
0: 哎哎哎！不对不对，不不，行行。刚才不老太太吗？怎么老头先出来了？
1: 这个呀，
0: 啊，
1: 我没有听两回的。
0: 哎，我就知你瞎编嘛。
1: 瞎编的，
0: 嘿嘿，
1: 编上来就不易。

0: Ciao, Ricky.
1: 哎呀，其实我之前也有过正经工作了，也有过。今天想和大家聊聊职场，好不好？老观众应该知道，脱口秀节目年年都聊职场，对不对？但我觉得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朋友拿出了聊职场应该有的样子，而我不一样。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职场快乐指南。
2: 有东西，有东西。
1: 怎么样？没想到翘班来看还要看这种东西吧？没想到吧？好，那接下来的几分钟我就和大家分享我在职场的四个如何，好不好？四个如何。小班味挠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第一个如何，从头说起吧。我是2018年大学毕业的，本来就打算先回家啃老，结果啃了俩月发现呢，我这个爹妈都是铁骨铮铮的硬骨头，实在是啃不动一点。我就说我到上海找个班上吧，赶紧到上海找了一个大厂实习。当时也缺人，第一周就被安排了和总经理一块出差，很紧张啊，机票订错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错了，但没完全错，目的地是对的，班次也是对的，错在给经理订成了经济舱，给我自己订了个头等舱，你知道吗？最后和空姐好说歹说半天才换回了。这就是我要分享的第一个如何，我是如何在入职的第一周就坐上了总经理的位子啊。后来就没有再让我出过差了，做了半年的办公室。你们有肯定有上班来了的对吧？肯定有工作的朋友，你们会觉得翘班，你会觉得平时工作很苦很累吗？
3: 会。
1: 和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们想和我一样快乐上班的话，你们就不要把公司当成一个职场，你们就把它当成一个道场。怎么说呢？你每天到公司你就俩事儿：阴阳和八卦。
4: 他这个段子太硬了，
2: 这个很硬，
4: 太硬了，这个。
3: 我下来了，这个下来了。
1: 你不要一直阴阳。我当时觉得这玩意儿太爽了，我有点上瘾了，听到什么我就阴阳什么。加班的时候听到一句“哟，还不走啊”，下一首我就会“尿”。您没走我怎么敢走啊？对面也懵了，小伙你跟我一保洁叫什么劲儿？你在这儿这边不是你没走我才没走的吗？不要一直阴阳，但是可以一直八卦。我太喜欢听八卦了，八卦堪称我的精神布洛芬啊。而且我不知道你们，精彩的瓜我是不忍心让它停在我这儿的，就是我每次听到那一句我只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好跟谁说了。说的时候我也是不忍心原封不动说了，因为我觉得吃瓜都无所谓，但你说瓜者你必须要有匠人精神。我一定会加入一些更耐心的语言节奏，更精妙的细节描写和对这个结局的主观判断。就是他说是八卦其实是九卦，我还给他们算了一卦。当然说句后话了，也是后来我才知道，我们这种口口相传的八卦都是一些低端的八卦，而高端的八卦往往以 PDF 的形式出现，你知道高端的八卦。某某厂牌男 rapper 有点东西。
3: 这个
2: 哎，见过，
5: 哎，实话，
2: 这实话。
1: 第三个说，如何交朋友？职场里我们交朋友其实不需要什么共同的爱好，只需要有一个共同讨厌的同事。我分享一下，我最讨厌的同事就是那种你汇报的时候，很多时候你明明用嘴说就可以，他非得做个 PPT， 你们显着你了。
4: 什么你妈？想做就想做，就做成 PPT 了。
1: 我们来看下一页啊。 所以说我想分享我在职场交友的12字真言，因为职场交友这个过程是很微妙的，很容易说了半天坏话，发现对面是敌营的探子，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一定要采取这个敌不动我不动的策略，你得等他来主动问你，哎，你觉得 Selina 这个人怎么样呀？不管你讨不讨厌 Selina， 你都得说我觉得他挺好的呀。如果说他跟你说啊，那我们可以一起玩了，他就不是你的朋友。但如果说他的是那种略带遗憾，是不是啊？你觉得他好啊？那我要是跟你说了，会不会不太好？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气口，咱们就可以切进去了。你就，展开讲讲，不是，展开讲讲。然后你们就可以像剥洋葱一样一片一片剥开这个 Selina， 你就倾囊相授吧。10分钟之后你们俩的对话已经是他双眼皮都是磕的，你知道吗？你这当然我也是听人说的了，听人说的，对，挺好的呀，展开讲讲，听人说的，此为职场交友3不原则：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啊，不主动，不拒绝。当然第四个如何，最后一个，你想快乐上班你还得有个好心态，对不对？你不要被 PUA， 很多人会被领导 PUA， 他就想让你多干点活，他就跟你说你不要只看眼前，你要把我们公司当成家。你下次你就回他，你说我在家里都是不干活直接拿钱的，那我现在叫你成爹你敢答应吗？认清楚，咱们就是来赚钱的，对不对？这真是我血和泪的教训。我当时也说第一份工作我可以不赚钱，我学点东西，后来发现不仅不赚钱还在哐哐为公司花钱。我就不明白了，我们那么大一个互联网大厂，一个项目动辄800万1000万的，我30块钱打车费报了3月下不来，我就纳闷了，我说咱们公司是没有零钱吗？哦，领导，合着您开会的时候说那句 We need a change 是这个 change 啊，是吧？这就是
3: 要要要，
1: 我们也有 wordplay。 当然你也不要被自己 PUA， 爸妈望你成龙成凤，结果你成了牛马。牛马咱们就吃多少草干多少活呗，那总有牛天黑了主人都走了还自己在田里待着，背着耙犁说我今天一定要把这10亩地耕完，是吧？给自己拎出来一条 deadline 没必要。所以说吃多少草干多少活很重要，你别给多了，我们要像用多少挤多少的海天蚝油挤几瓶一样，分量拿捏超方便，领导挤多少我们给多少，领导不挤那我们一滴不漏。
2: 海天好，我是服了。
0: 海天好，就是好。
1: 所以说你没必要干那么多嘛，对吧？你去看一个公司，永远是干活越少的人越快乐。上着班我是长大了，上班前我是那种踌躇满志，这个事儿他都能做到，凭什么我做不到？上班后这个事他都能做到，那你都给他做呀，是不是你？
2: 对。
1: 我不会想我凭什么做不到了，我只会想总有人要白拿钱的，凭什么不能是我呢？与其找工作直接跟老板谈，为什么不把工作直接给老板做呢？对不对？这就是快乐上班的真谛。开始就告诉我各位了，职场是什么？职场是道场，我们只需要道场就可以了。
0: 当然我说那么多呢，也不是希望大家躺平，对不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快乐健康的上班。
1: 谢谢大家，我是 Kit。

0: 北京时间19: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

0: 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时间2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6: 居民住宅楼禁开油烟餐饮，违反者最高可罚10万元。在禁止时段和区域露天烧烤，最高可罚2万元。
7: 广场舞装修噪声扰民，个人最高可罚1000元。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罚2000元。
6: 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2026年8月15日正式施行。
7: 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
6: 从污染防治到生态保护，再到绿色低碳发展，《生态环境法典》为生态环境保护立下总规矩。
7: 法典不只是一道禁令，更是一份社会契约，让烟火有度，让排放有责。
6: 法护生态环境，
7: 点亮绿水青山，成生态文明
8: 思想之光，
6: 建绿色冰城，
8: 美丽中国。
9: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0: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1: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0: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刘邦在城中得知甬道被破坏的消息，心急如焚，他立刻派遣一支精锐部队前去救援。这支精锐部队在途中遇到了楚军的阻击，但他们奋勇作战，终于突破了楚军的防线，赶到了甬道。此时楚军已经完成了破坏任务，正准备撤离， 汉军救援队伍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击战。在追击过程中，汉军士兵们奋勇杀敌，终于夺回了一部分被抢走的物资和粮食。经过多次行动，汉军的粮草供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许多士兵因为粮草短缺而士气低落，战斗力也大大下降。刘邦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粮道，他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在甬道沿线增加了更多的防御工事和兵力，同时他还派遣了一支侦察部队，时刻地关注楚军的动向。项羽看到了第二次行动得到了一定的成效，决定再次加大破坏力度。在第三次行动中，他采用了长期骚扰的战术，他派遣了多支小股部队，不断在汉军甬道附近进行骚扰。这些小股部队时而出现，时而消失，让汉军防不胜防。他们在夜间突袭汉军的岗哨，杀死士兵，破坏防御工事，白天他们则隐藏在山林中，等待时机再次出击。汉军为了应对这些小股部队的骚扰，不得不分散兵力，加强巡逻。但这样一来，他们在甬道的主要防御力量又被削弱了。在一次骚扰行动中，一支楚军小股部队成功地潜入了汉军的粮草运输队营地，他们在营地里四处放火，烧毁了大量的粮草和物资。汉军士兵们在混乱中进行灭火和抵抗，但由于楚军行动迅速，他们无法有效地阻止楚军的破坏。刘邦得知此事之后非常苦恼，他召集谋士们商量对策之道。谋士们提了一个建议，让汉军在粮道附近设置一条陷阱，以对付楚军的小股部队。刘邦采纳了这个建议，他让士兵们在甬道两侧挖掘了许多的深坑，上面覆盖着树枝和茅草，伪装得十分巧妙，同时还在一些隐蔽的地方设置了弓箭手和伏兵。不久后，一支楚军的小股部队再次前来骚扰，当他们陷入汉军设置的陷阱区域时，许多士兵掉进了深坑中，被汉军的弓箭手射杀，汉军的伏兵也趁机出击，与楚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楚军在这次的战斗中损失惨重，不得不狼狈撤离。虽然汉军通过设置陷阱和埋伏获得了一些胜利，但项羽并没有停止对汉军粮道的破坏，他不断地调整战术，寻找汉军的破绽。在接下来的几次行动中，他采用了联合其他诸侯的策略，与一些对刘邦不满的诸侯共同进行，让他们派遣军队协助楚军破坏汉军的粮道。这些诸侯的军队与楚军一样，对刘邦的甬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攻击，他们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发起进攻，让汉军顾此失彼。汉军在此次攻击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许多粮食和物资被抢走或被破坏，甬道也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无法正常通行。刘邦为了应对这次危机，不得不再次加强对甬道的防守，他从荥阳抽调了一部分兵力，专门负责保护甬道，同时他还与一些友好的诸侯联系，请求他们提供支援。在友好诸侯的帮助下，汉军逐渐恢复了对甬道的控制。楚军的破坏粮道行动给汉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汉军的粮道供应时常受到影响，士兵们的生活变得十分艰苦。但刘邦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带领着汉军不断地调整对应措施，顽强地抵抗着楚军的破坏。楚汉双方在粮道的争夺上陷入了一场持久的拉锯战，这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双方在粮草供应上的较量。在一次激烈的粮草争夺战中，楚军的一支精锐部队与汉军的一支王牌部队相遇，双方在甬道上展开一场惊心动魄的对决。楚军的士兵们勇猛无畏，他们挥舞着武器向汉军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汉军的士兵们 坚守营地，用盾牌和长枪组成了一道坚固的防线。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楚军的将领们看到久攻不下，决定采用迂回战术，他们派遣一部分士兵侧翼包抄汉军，试图打乱汉军的防线。汉军的将领们及时发现了楚军的意图，他们迅速调整了兵力，对楚军的侧翼部队进行了反击。在激烈的战斗中，双方的士兵都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他们不顾生死，奋力杀敌。最终汉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抵抗力，成功的击退了楚军的进攻。但这场战斗也让汉军意识到楚军的战斗力依然很强，他们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韩信破魏。在荥阳与项羽对峙的日子里，刘邦时刻都在思索着破局之策。此时的战场形势对汉军而言，虽然凭借着荥阳的防御攻势暂时站稳了阵脚，但始终处于劣势。项羽的楚军势力强劲，多次强攻荥阳，给楚军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双方围绕着敖仓的粮草也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汉军虽竭力保护粮草供应，却在面临着楚军不断骚扰破坏的情况下，局势可谓严峻。就在刘邦为此忧心忡忡之时，韩信求见，他献上了开辟北方战场的战略规划。韩信分析道，当前楚汉双方在荥阳一线僵持不下，正面战场短期内难以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而北方的魏、代、赵等国虽然表面上保持中立，但实则动摇不定。若汉军能够及时北上，逐个击破这些国家，不仅能够扩张自身实力，还能对项羽形成战略包围之势，从后方对楚军构成威胁，从而打破当前的僵持局面。韩信进一步阐述，魏国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拿下魏国，汉军便可以直接打通北上的通道，为后续进攻代、赵等国创造条件。而且魏国的兵力相对薄弱，以汉军的实力，若采用奇袭战术，有较大的胜算。待平定魏国之后，再挥师东进，攻打代国和赵国。赵国地形险要，但其君臣之间存在矛盾，可利用这一点分化瓦解。

个个击破。一旦控制了北方的这些区域，汉军就可以获得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壮大自身力量，同时也能切断项羽与北方的联系，使其陷入到孤立无援的境地。刘邦听了韩信的战略规划，陷入了沉思。他知道这一决策关乎着楚汉战争的走向，必须慎重考虑。一方面，开辟北方战场确实是一个极其具有吸引力的战略选择，若能成功实施，将极大地改善汉军的战略态势，从根本上扭转战局。通过征服北方诸国，汉军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人口和物资，增强自身实力，而且从侧翼和后方威胁项羽，能迫使其分散兵力，减轻荥阳前线的压力。另一方面，刘邦也有着自己的考虑。北方诸国看似弱小，但毕竟占据着一定的地盘，拥有自己的军队，汉军若分兵北上，必然会削弱荥阳前线的防御能力。万一项羽趁机会发动大规模进攻，荥阳能否守得住？此外，北方战场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汉军对当地的情况并不熟悉，作战难度较大，而且长途征战，粮草供应也是一个问题。如何确保北上军队的后勤保障，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经过一系列的深思熟虑，刘邦最终决定采纳韩信的建议。他认为当前的局势下，继续在荥阳与项羽持续下去并非长久之计。虽然开辟北方战场仍然存在风险，但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若能把握好，就能打破僵局，为汉军赢得胜利的契机。而且韩信是一位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他对北方战场的分析头头是道，制定的战略规划也切实可行。刘邦相信韩信有能力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刘邦做出了这一决策还有更深层的考虑。他知道楚汉征战不仅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综合实力的比拼。通过开辟北方战场，征服更多的地区，便能够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赢得更多诸侯的支持和百姓的拥护。这样一来，汉军在政治上也能占据主动，为最终夺取天下奠定基础。破魏之战，韩信得到刘邦的授权后，迅速着手准备对魏国的作战。他知道此次任务艰巨，魏国虽兵力相对薄弱，但占据着重要交通要地，且魏军依托黄河天险，防守颇为严密。为了确保一战成功，韩信对兵力部署进行了精心的安排。韩信将汉军分为多个部分，他挑选了10,000名最为精锐的步兵作为先锋部队。这些士兵个个都是训练有素，身经百战，他们的任务是在战斗打响时迅速突破魏军的前方防线，为后方部队打开通道。同时韩信又安排了20,000步兵作为中军力量，这部分兵力是汉军的核心力量，负责在先锋撕开口子后向魏军纵深发起全面进攻，扩大战果。韩信还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骑兵在当时的战场上具有极高的机动性，韩信的计划是让这支部队在战斗关键时刻发挥骑兵作用，或迂回包抄魏军侧翼，或追击溃败的魏军，给予敌人致命一击。除了这些作战部队，韩信还安排了大量的后勤保障部队，负责粮草运输、伤员救治等工作，以保障前线作战的顺利进行。在战术运用上，韩信决定采用突袭战术。他知道魏军凭借着天险必然对汉军渡河进攻有所防备，而且强渡黄河代价巨大且成功率低。于是韩信派出了多路

侦察兵，深入到黄河沿岸，仔细勘察地形，寻找魏军的防御薄弱之处。经过一番勘察，韩信发现魏军在临近关一带防御密集，但上游的夏阳地区防御相对松懈。夏阳地区黄河水流湍急，魏军认为汉军难以从此渡河，因而防御力薄弱。韩信决定将计就计，在临近关摆出一副要强攻渡河的势态。他让士兵们采集了大量的船只，在黄河边敲锣打鼓进行训练，做出准备渡河的假象，以此来迷惑魏军。同时暗中命令部队准备大量的木鹰斧。木鹰斧是一种用木头和瓦片组成的简易渡河工具，虽不如船只坚固，但胜在轻便好携带。一切准备就绪后，韩信率领着汉军主力部队悄悄地移动到夏阳。汉军趁着夜色利用木鹰斧迅速渡过黄河。魏军对汉军的这一行动毫无察觉。当汉军如神兵天将般出现在夏阳时，魏军顿时阵脚大乱。汉军渡河后迅速向安邑进军，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4: 韩信将汉军分为多个部分，他挑选了10,000名最为精锐的步兵作为先锋部队。这些士兵个个都是训练有素，身经百战，他们的任务是在战斗打响时迅速突破魏军的前方防线，为后方部队打开通道。同时韩信又安排了20,000步兵作为中军力量，这部分兵力是汉军的核心力量，负责在先锋撕开口子后向魏军纵深发起全面进攻，扩大战果。韩信还组建了一支5000人的骑兵部队，骑兵在当时的战场上具有极高的机动性，韩信的计划是让这支部队在战斗关键时刻发挥骑兵作用，或迂回包抄魏军侧翼，或追击溃败的魏军，给予敌人致命一击。除了这些作战部队，韩信还安排了大量的后勤保障部队，负责粮草运输、伤员救治等工作，以保障前线作战的顺利进行。在战术运用上，韩信决定采用突袭战术。他知道魏军凭借着天险必然对汉军渡河进攻有所防备，而且强渡黄河代价巨大且成功率低。于是韩信派出了多路侦察兵深入到黄河沿岸，仔细勘察地形，寻找魏军的防御薄弱之处。经过一番勘察，韩信发现魏军在临近关一带防御密集，但上游的夏阳地区防御相对松懈。夏阳地区黄河水流湍急，魏军认为汉军难以从此渡河，因而防御力薄弱。韩信决定将计就计，在临近关摆出一副要强攻渡河的事态。他让士兵们采集了大量的船只，在黄河边敲锣打鼓进行训练，做出准备渡河的假象，以此来迷惑魏军。同时暗中命令部队准备大量的木鹰斧。木鹰斧是一种用木头和瓦片组成的简易渡河工具，

虽不如船只坚固，但胜在轻便好携带。一切准备就绪后，韩信率领着汉军主力部队悄悄地移动到夏阳。汉军趁着夜色，利用木英否迅速渡过黄河。魏军对汉军的这一行动毫无察觉。当汉军如神兵天降般出现在夏阳时，魏军顿时阵脚大乱。汉军渡河后迅速向安邑进军，安邑是魏国的重要城池，魏军在此处部署了一定的兵力。当汉军突破安邑时，魏军守将才匆忙组织防御。魏军依托安邑的城墙试图抵挡汉军的进攻，魏军在城墙上布置了大量的弓箭手。当汉军接近了城墙时，万箭齐发，一时间箭如雨下。汉军的先锋部队毫不畏惧，他们手举盾牌组成了盾墙，缓缓地向城墙推进。同时汉军的投石车也开始发起进攻，巨大的石头呼啸着砸向了城墙，给城墙上的魏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韩信见魏军防守严密，强攻难以奏效，于是改变战术。他命令骑兵部队绕过了安邑城，迂回到了魏军的后方，切断了魏军的退路和补给线。同时汉军的步兵开始挖掘地道，试图从地下攻入城中。魏军发现汉军的骑兵绕到后方，顿时军心大乱，他们既要应对城前的汉军进攻，又要防守后方的汉军骑兵突袭，一时间顾此失彼。而汉军挖掘地道的行为也给了魏军带来巨大的压力，魏军不知道汉军会从何处破土而出，只能在城中四处设防，分散了兵力。在汉军的猛烈攻击下，魏军的防线出现了漏洞。汉军的先锋部队抓住这一机会，奋力爬上城墙，他们冒着魏军的箭雨前仆后继，终于有了一部分汉军登上了城墙。登上城墙的汉军与魏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他们挥舞着刀剑与魏军士兵拼杀在一起。随着越来越多的汉军登上了城墙，魏军的防御彻底崩溃，汉军打破了城门，中军力量如潮水般涌入了城中。魏军士兵见大势已去，纷纷放下武器选择投降。魏军守将不甘心失败，他率领一支亲卫队试图杀出一条血路突出重围，但汉军的骑兵早已在城外镇守严密。当魏军守将率领部队出城时，汉军骑兵立刻发起冲锋，骑兵挥舞着长刀冲入了魏军的阵中，将魏军杀得七零八落。魏军守将在混乱中被汉军斩杀，魏军彻底溃败。韩信率领汉军乘胜追击，迅速占领了魏国的大片疆土。魏国君王魏豹得知安邑失守，大惊失色，急忙调集了各地的魏军前来援助。但此时的魏军士气低落，人心惶惶，已经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抗。韩信并没有给魏军喘息的机会，他继续指挥汉军向魏军发起进攻。在汉军的强大攻势下，魏军节节败退，最终魏豹被迫向汉军投降，魏国宣告灭亡。韩信成功破魏，这一捷报在整个战局中激起了层层波澜，对楚汉战争的局势产生了深远且多面的影响。首先，韩信破魏对项羽的后方构成了巨大的威胁，魏国所在之处战略位置极为重要，它犹如一道屏障横亘在楚汉之间。韩信一举拿下了魏国，等于在项羽的侧翼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汉军得以长驱直入，直接威胁到项羽的后方腹地。原本项羽可以集中精力打荥阳，试图突破刘邦的防线，但韩信破魏之后，项羽不得不分心应对来自于后方的威胁，他不得不抽调一部分部队进行回防，以确保自己的大后方安全。这使得项羽在荥阳前线的进攻力量被削弱，对荥阳的强攻力度也随之减弱。

本在荥阳战场上占据优势的楚军，因韩信破魏的这一局势而产生变化，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项羽也在无法像之前那样毫无顾忌地全力攻打刘邦，他必须在前方与后方之间艰难地权衡兵力分配，这无疑打乱了他的战略部署。对汉军而言，韩信破魏极大地鼓舞了士气，自彭城之战惨败之后，汉军一直处于被动防守状态，在与楚军的对峙中，士兵们的心中或多或少都积压着一层阴霾，而韩信破魏的胜利就像一道曙光穿过了这层阴霾，汉军士兵们感觉到了胜利的希望，意识到了他们并不是无法战胜楚军，韩信以巧妙的战术，果断的行动，成功的击破魏国，这种辉煌的战绩让汉军士兵们深感自豪，他们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原本低落的士气瞬间高涨，士兵们对战争的前景充满了信心，作战的时候也更加勇猛无畏，这种士气的转变对于汉军来说至关重要，在战争中，士气往往能决定战斗的胜负，高昂的士气使得汉军在后续的战斗中，无论是坚守荥阳还是参与其他战役，都发挥着更强的战斗力，韩信破魏还为汉军带来了实际的实力扩张。魏国虽不算强大，但也拥有一定的土地、人口和资源，汉军占领魏国后顺势接管了这些资源，大量的青壮年加入了汉军，充实了汉军的兵力，魏国的粮草、武器等物资也极大缓解了汉军的物资压力，这些新增的人力和物力让汉军的实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刘邦可以利用这些物资进一步的加强荥阳的防御攻势，为长期对峙做好更充足的准备，同时也为汉军后续在北方战场的征战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其他战场方面，韩信破魏引发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原本持观望态度的诸侯们看到了汉军在北方战场得到了如此大的胜利，对于楚汉双方的实力有一个新的认识，一些诸侯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他们意识到刘邦的汉军并非如彭城之战后表现出的那么不堪一击，而是具备强大的潜力和战斗力，于是一些原本倾向于项羽的诸侯开始动摇，甚至主动与刘邦联系，表达了愿意合作的意愿，这使得刘邦在政治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而进一步孤立了项羽，而项羽则因为韩信破魏不仅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动，在政治上也面临着诸侯离心的困境。从整个楚汉战争的角度来看，韩信破魏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楚汉双方在荥阳一线僵持不下，刘邦虽然凭借着荥阳的防御攻势勉强能够抵挡项羽的进攻，但始终处于劣势，而韩信破魏后，汉军成功开辟了北方战场，打破了这种僵持局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汉军可以从多个方面对楚军发起进攻，使楚军顾此失彼，这也为后续韩信继续北上攻打代、赵等国奠定了基础，逐步的实现了对于项羽的战略包围。韩信破魏还在心理上对楚汉双方产生了影响，对于项羽来说这是一场沉重的打击，这让他认识到刘邦并非轻易能够击败的对手，自己的霸主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到他在后续战争中的决策和指挥，而对于刘邦和汉军来说，韩信破魏的胜利让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增强了他们战胜项羽的决心，刘邦更加坚定支持韩信在北方战场上的行动，同时也在荥阳前线积极地调整战略，
与北方的韩信战场

形成呼应。韩信破魏在楚汉战争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从军事、政治、心理等多个层面改变了楚汉双方的局势，为汉军最终赢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迈出了关键的一步。随着韩信在北方战场的继续推进，楚汉战争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而胜利的天平也开始逐渐向汉军倾斜。

0: 天2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5: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器。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牌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加入哈尔滨交通广播，我的故乡我的城，8月27号星期四，我是李妹妹。路考联络专线和寻人寻物启事8799-7337-8211-902。想要跟我们交流互动的好朋友，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在线收看视频直播。

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的情况。同时呢，你也可以来到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最底端菜单栏，大家点击高速路况这四个字，就能够看到最新的高速路况的实时汇总了。

0: 2020年新学期即将开启，哈尔滨中小学迎来了接送的高峰。那针对校园周边的车流人流增大的情况，哈尔滨市冰城交管部门也落实了一校一策的工作机制，增派警力强化高峰时段的指挥疏导，并对周边信号灯的配时、减速带设置等交通设施开展优化情况。那么目前呢，交管部门已经摸排了全市的各校周边的路段，那更新了规划接送孩子车辆的临时停车点位，以及就近配套的停车场和限时停靠的路段。大家呢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昨天做了一条历史推送，上面有详细的2026年的接送孩子的周边停车与停车指南，大家一定要提前的了解情况，预留充足的时间，倡导大家优先选择校车或公共的交通工具接送孩子。同时也提示社会车辆，自驾途经校园周边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保持耐心，主动礼让过街的学生与行人，杜绝急刹、随意变道等操作，以文明交通行为保障学生平安出行。新学期临近，前往哈尔滨城市通智能卡咨询办理学生卡的市民也增多了。那目前呢，哈尔滨交通集团智能卡公司提示广大家长，学生卡首次申办可全程线上办理，已经持卡的学生呢，在小升初、初升高升学阶段无需到网点核验，卡片呢可以正常延续使用。同时呢，公司近期呢也上线了两款 IP 联名的学生卡，肉肉酱和 BDAC 两款正版的 IP 联名学生卡。那新款的联名卡呢，定价是每张30元，首批现行发量是2000张，那两款版式各是1000张。卡片呢符合全国交通联合标准，可以在全国300余个支持交通互联互通的城市通用乘坐公交啊、地铁啊等公共交通。那持卡的学生呢，在哈尔滨乘坐公交、地铁轮渡，可以继续享受5折的优惠。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8月30号闭幕。那市民和游客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最后的收官狂欢。本周末8月29、30号，2026哈尔滨马拉松官方配套活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2026荧光夜跑”将在冰雪大世界野趣公园鸣枪开赛，共计有6000名跑友将相聚在江畔湿地，开启一场浪漫的夜间奔跑盛会。位于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政陈列馆近日发布了公告，从2026年9月1号开始，该馆呢将会结束暑期及特殊节日的弹性开放安排，正式恢复常规开闭馆时间。根据最新的安排，陈列馆每周二到周日是开放日，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1: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的故乡。

0: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多元文明的汇聚地。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百年建筑与音乐殿堂共聚交汇，同一时空。这里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城。让我们一起去触摸故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起去感受这座城的独特魅力和它背后的故事。
1: 本节目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25交通广播和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2: 我的故乡，我的城，欢迎回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的情况。高速路况，哈姆高速哈尔滨到牡丹江方向开 375+388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

哈尔滨从过去走来，哈尔滨向未来走去。当哈尔滨跨越百年的美丽、忧伤、辉煌，处于时空交集新的时代起点上，我深情地凝望、注视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在哈尔滨的街市上漫步，穿越一个又一个街市，我感觉是那么的熟悉，又感觉是那么的陌生。街市依然流光溢彩，街市已经延伸拓展，街市在蜕变中更加美丽多姿。是的，在希望的街市上，我看到了往日的风采，更看到了令人欣喜的变化和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哈尔滨确实是一座实力雄厚、充满生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城市。就街市风貌来说，哈尔滨的欧陆风情独领风骚，街路也宽，绿树成荫，充满生机活力，洋溢着舒畅美好的气息。没有什么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城市的发展也是一样，顺应时代潮流，世界经济合作发展，大融合，大变局。中国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国家面貌和旧有的城市发展模式、区位格局。哈尔滨曾借助雄踞东北亚中心、毗邻第二大强国苏联的区位优势，和身为共和国长子、工业基地、国家粮仓优先发展的经济结构而风光无限。苏联解体后，由于远离海洋、经济结构转型迟缓等因素，哈尔滨逐渐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处于劣势。哈尔滨振兴任重道远，但这座城市仍然有自己值得骄傲的基础和实力，仍然有自己不可替代的优势和特色。我们正在挑战与机遇中不断开创新局面。人民群众是城市的主人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有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有无限的智慧才能。美好愿景是干出来的，属于敢于担当和创新的奋进者。街市是城市的血脉，街市是城市的风景。无数的街市形成了城市，街市的建筑、场所、业态、生产、生活、人流、物流、烟火气息，形成了城市的面貌，绘出了城市的风景画，演奏出城市的华彩乐章。哈尔滨的街市从开埠初始到繁华如织，有拓荒者的脚步，有殖民者的招摇，有劳作者的脚印，也有日寇铁蹄的践踏，更有仁人志士抗争图存的足迹。影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悬崖》、《赵尚志》、《赵一曼》、《马蒂尔旅馆》的枪声，一幕幕演绎再现了屈辱年代街市上民族英雄抗争救亡的传奇故事。1920年10月16日，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著名文学家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到莫斯科采访，在哈尔滨的街市上闻到共产党的空气。他写的《鄂湘继承》《赤都新史》真实记录了故国满目疮痍的悲惨历史。著名作家周立波在临江街的一座阁楼中写出了《暴风骤雨》，形象生动地描写了党领导哈尔滨地区翻身农民进行土地改革的壮阔画卷。著名作家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真实记录了伍连德医生在哈尔滨街市同肺鼠疫博弈成功的心灵持守。著名作家蒋薇的报告文学在大时代的弯弓上，以恢宏的气势为改革开放勇立潮头的企业家鼓与呼，唱响了时代的强音。梁晓声这位从哈尔滨街市平民之家走出去的著名作家，有着深刻的悲悯情怀和对现实的思考关照。他的人世间以哈尔滨街市一个家庭和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曲折经历和奋斗历程，折射出了社会变迁和时代进步。

几个月。中央大街是我百看不厌、欣赏不够的亮丽风景线。中央大街被誉为亚洲第一街，这条长约1400米、宽约21米的繁华街市已有120年历史。街不在长，有奇则名；街不在阔，有魂则灵。奇是其建筑特色，魂是其文化韵致。正是由于它的独特魅力，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人。在这条大街上，汇集了近百栋文艺复兴、巴洛克式、折中主义和新艺术运动风格的各色建筑，几乎涵盖了西方建筑的精华。在街市上徜徉，细细品味这里的建筑雕塑，如同现场聆听一曲凝固的乐章，给人美轮美奂的视觉冲击和艺术享受。哈尔滨之夏音乐会1961年在青年宫首办，我曾去看过。60年过去了，音乐会一直在办，而且由音乐厅、大剧院到街市广场，成为人们的音乐大餐、文化盛宴。在中央大街的多家西餐厅里，在马迭尔宾馆临街的2楼露台上，在街市舞台上，可以看到俄罗斯风情的文艺演出。啤酒节的花车巡游也是一道风景。走在中央大街的石头路上，脚下也是风景。那是100多年前由俄罗斯工程师设计、能工巧匠用花岗岩雕琢出的如一块块小面包一样的方石块铺成的光亮路面。中央大街辐射周边府街，成为繁华热闹的街市，不愧为哈尔滨的城市缩影和名片。再说大直街，因南岗地处高地如一条卧龙，故这条贯穿东西的笔直宽阔的交通干道被称之为龙脊龙背上的大街。这是位于城市中枢及观赏、游览、人文、商服、消费于一体的街市。原中东铁路局旧址、历史文物建筑风貌群、黄房子、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省博物馆、丘林公司和百余处各式欧陆风格的教堂建筑，成为汇集楼堂馆阁的一条观光风景线。大直街东西两端巍然矗立着闻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哈工大主楼高耸的标志直插蓝天，气势雄伟非凡。而工程大学那一座座梁思成看中的大屋顶建筑的红瓦，在阳光下闪烁着神秘耀眼的光芒。哈工大的刘永坦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哈尔滨的高校科研院所为载人航天、火星探测、嫦娥探月、深海探测、雷达成像、机器人等国家重大工程提供创新技术支撑。哈甸街市被称为国家之最的三大动力之乡，我曾多次带记者去采访过哈电机厂、锅炉厂、汽轮机厂。哈电集团生产出了第三代核电设备，还有容量世界第一的发电机组在白鹤滩水电站投产发电。哈电生产的水电机组和煤电机组分别占国内装机容量的一半和1/3。 GDP 是重要的，但并非唯一标准。哈电集团一年的营收为100亿，远远不如茅台集团和娃哈哈集团，但其中的分量不言自明。平房区有被誉为军工三剑客的航空工业哈飞公司、东安发动机公司和东北清合金公司。作为国内同行业翘楚，他们对我国载人载重直升机研发制造、国产商用大飞机、载人航天用材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最后必须特别要说的是，街市如人们生存的生命律动，先有了街市，后形成城镇。随着哈尔滨的不断发展，老的城区有了新归属，如原太平区、动力区，老的街市焕发青春活力，建设了一批又一批新的街市。而这些街市起步高远，宜居宜业宜生态，

断形成新的城市区域和发展空间。哈尔滨两岸繁荣使人刮目相看，老街市如中山路、和平路、学府路、果戈里大街、上智大街、友谊路、新阳路、靖宇街、东直路、南直路、新疆大街等旧貌换新颜。新街市如世贸大道、征宜路、群力大道、长江路、先锋路等横空出世，一批批新的街市光华四射，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按经济总量衡量，哈尔滨确实已失去光环，但担当、奋斗、创新可以缩小差距，迎头赶上，可以重塑辉煌，让我们满怀信心，豪情向未来。如今学习工作生活在哈尔滨街市上的每一个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家乡人，曾经到过这里的人，都不要成为过客看客，希望你能放开眼界，拿出勇气，献出爱心，做出努力，相信哈尔滨的振兴发展必定会有你的名字。

本周呢有超多的演出，精彩不容错过。那首先呢，在这个周五8月28号19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交响乐厅将会上演《印象浪漫与现代的交响》。那本场交响音乐会呢，特邀指挥家陈林直棒、俄罗斯的亚美尼亚小提琴家来倾情加盟，携手哈尔滨交响乐团，也为乐迷朋友呈现浪漫与戏剧交织的音乐盛宴。在这个周五同样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将会上演的是古典音乐的庄严对话人间柔情烟火，哈尔滨市爱乐室内乐团将为大家带来室内音乐会。作为全网播出播放量突破67亿的国民级国漫 IP 凡人修仙传，凭借26.14亿年度播放量登顶了2025国漫年度榜首，斩获了 B 站9.7分、豆瓣9.2分的超高口碑。本次呢凡人修仙传的视听音乐会由江苏交响乐团现场指挥演奏，由专门的指挥家来负责指挥现场的演出。那演出过程当中呢，将会同步的呈现精简高清动画的名场面，让音乐与画面同频共振，也打破了观众与故事之间的隔阂，不再是隔屏观看了，沉浸式的走入到波澜壮阔的世界当中。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在本周六将会正式的上演，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8月29号周六19点去哈尔滨大剧院歌剧厅来了解观看。未来女声合唱团合唱音乐会也将会在8月29号周六19点在哈尔滨老会堂音乐厅上演。铜管五重奏室内音乐会在8月30号周日15点在哈尔滨音乐厅的室内乐厅上演。四喜丸子秋风巡回演唱会，哈尔滨大剧院的歌剧厅将会在本周日正式上演音乐会的巡回演出。

沿着松花江两岸边走边看，你就会领略这座城市的川流不息与时尚典雅。北国冰城哈尔滨集城市活力、文化底蕴与烟火人间于一体，微风轻徐，阳光甚好，这就是我的故乡，我

0: 北京时间23: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5: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6: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5: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4: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5: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2: 925广播剧场。
7: 独守女娲梅五娘，当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痛不欲生啊。20多年来，她这才知道谁是仇人，谁是朋友。因此他决心弃暗投明，背着月亭打算逃出虎口，那又谈何容易。这个地方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明哨暗哨到处都是耳目。他背着月亭刚到了后花园，就被人包围。刹那间，哨声锣声响成了一片，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梅五娘一看，弯喽，月亭和我全得交代。领队的正是追魂大剑司空廖，在他身旁是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等人。司空廖冷笑了几声：“梅五娘啊，丫头，吃了熊心，你咽了豹子胆了，你竟敢欺骗老夫，要把月亭救走，你就没想想，能逃得出老夫的手心吗？”两旁人助威：“快把月亭放下，你还不跪倒请罪，等待何时？”还有人说：“梅五娘，老剑客念你年幼无知，你只要承认个错，或许能保住你这条命。”月亭呢，虽然四肢无力，但头脑非常清醒。他趴在梅五娘的背后，急得冷汗就淌下来了。“五娘，别管我了，快把我放下。”“不，咱们要死死在一起，活活在一块儿，你就甭管了。”这梅五娘还真厉害，一手拢着月瓶，一手拎刀，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咯嘣嘣咬碎银牙呀。这阵他没照镜子，要一照啊，五官都挪移了，都满脸的杀气。司空廖满飞：“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东西，颠倒黑白， 你们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啊！姑奶奶要给我一家人报仇，我跟你们完不了。找到，飞身已经奔过来，赵司空撂就一刀。您想想，他就不背月平，他五个也不是司空撂的对手，何况还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呢。司空撂往旁边一闪身，捧一把把他拿刀的手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叫顺手牵羊，探出左手来猛掏梅五娘的软肋。梅五娘还往哪儿躲？完全处于被动，让他这一掌整给掏上，耳轮中就听着咔哧一声，衣服、肉、肋骨完全被掏下来了，肚子里那零碎咕噜就出来了。梅五娘惨叫了一声，身子一摘位，是绝气身亡。扑通，月亭也摔下去了。月亭一闭眼，哎呀，五娘啊，你为了救我把性命给搭上了，可叹我现在四肢不灵活，身体虚弱，我空有其心无有其力，我给你报不了仇啊。我再看司空撂一挥手，把手上抓的东西扔了，有人递过条毛巾来，他把手擦了擦，围着月亭转了几圈儿。月亭啊，刚才你怎么想的？难道你真以为能逃出虎口不成？这阵美梦破灭了吧？娃娃，你就随着梅五娘一块走吧。说着话，他双手握剑，是猛刺月亭。月亭把胸脯一鼓，把眼一闭，那意思给我来个痛快吧。说实在的，活腻歪了，不想活。人这一辈子没什么意思。可是还没等司空撂的宝剑往里递呢，身后就开了锅了，了不得了，快跑啊！哎呦，哎呦，哎呦！迅雷不及掩耳啊，把司空撂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扭回头观瞧，再看手底下的人，东倒西歪，是四散奔逃。从外边一前一后闯进俩人来，头前这人太熟悉了，正是大闹顺元峰虎不楞腾那丫头虎妞。掌中这条鞭子抡圆了，一抽就是一大片。与此同时，在这虎妞的身后还跟着一人，此人轻纱罩面，披着青缎的斗篷，看不清他的五官。这个人凭着两只手力有千斤，碰着就死，挨着就亡，掌风猎猎，是呼呼刮风啊。二人一前一后闯进重围，当司空撂一看是虎妞，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干脆伸不上手。这老家伙倒提宝剑，一哈腰他就跑了。当头的跑了，底下的人谁还给他卖命？他们四散的一逃跑，

就把月瓶扔到这儿了。再看面罩轻纱的这个主一哈腰，把月瓶提了起来，往肩头上一扛。月瓶还舍不得梅五娘呢，月瓶还说：“等一等，把他也烧着。”他一伸手啊，把梅五娘的腰带给抓住了，说什么也不撒手。情急之下，也没有那个时间做任何说明，也不可能对话了。虎妞在前面开着道，那个面罩轻纱的人扛着月亭，月亭的手里头抓着梅五娘的腰带子。您说这有多麻烦？一前一后，穿房越脊就逃出临安。这一口气儿能跑出20几里路。回头看，没有追兵，他们的速度才逐渐的缓慢下来。又往前跑了20-30里路，到了平安的地方，这才站住身形。哎呀，虎妞面沉似水，手拎着鞭子往那一站，一句话也不说。面罩轻纱这个主追上来了，把月亭轻轻地放下，月亭把梅五娘轻轻地也放下。月亭就说：“虎妞姐姐，快救他一命，看看还能活不？”虎妞啊看了一眼，哼，想的倒好，你仔细瞅瞅，他肚子里那点零碎都抖了干净了，他还活个屁。月亭一看，可不是，早死多时了。月亭伏尸大哭，感谢人家救自己性命之恩。月亭又商量：“你们二位行行好，在道边挖个坑，把他尸体掩埋了吧。”哎，这还可以办到。挖了个坑，把梅五娘掩埋了。而后月平转身回来，谢过虎妞。咱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月平啊就是在地下坐着来回摸圈，连站他都站不起来，就好像这个人已经瘫痪了似的。那虎妞咬了咬牙，立了立眼眉。哎，我说月平啊，我已经3番5次下决心不搭理你，因为你是个小白眼子狼，你这人一点良心都没有。要说你没良心，方才我一看你对待梅五娘还真就不错。这个女人毒如蛇蝎，净做坏事儿了。就因为对你有点恩，你看看，你又哭，你又嚎，又掩埋她的身体，可见呢，你这个人心呐没全黑，也可能啊多少还有点粉色儿，我才搭理你。我跟你说明白啊，我是受人之托，我才来救你的。是啊，谁求你办的？杨红，我那可怜的妹子。别看你把人家甩到九霄云外，人家对你还是念念不忘啊。要不是我同情我妹子，你死了才好呢，我才不救你呢。月平低头不语，面罩轻纱那个主一句话不说，像一桶碑一样在旁边站着。等到了这时，那个主往前走了2步，趴在虎妞的耳边不知道嘀咕了些什么。月平当然听不见了，虎妞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多有拜托。”说着虎妞一转身

消失在树林之中。姐姐，姐姐，你等一等，我还有话说。虎妞连头也不回，就没影了。那个主拍了拍月亭的肩头，用手往西北方向指了指。月亭还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后来才明白，这个人跟他商量，我驾着你奔那块去，那块是哪儿？月亭根本不知道。就这样，这个主驾起月亭，就离开这片树林。简短解说，前面有一处庙，月亭也没看清这庙宇叫什么名字，有人在庙门这儿等着呢。哎呦，你回来了！那主点点头，驾着月亭进了庙。那人把庙门关上，拐弯抹角进了屋了。月亭进屋一瞅，灯光明亮，有床铺、桌椅、茶壶、茶碗，屋子虽然不讲究，但也十分干净。那主把月亭放到床上，二话没说，从兜里掏出个金色的小葫芦，嘴儿拧开，倒出几粒丹药。这阵关门那主进来了，是个小老道。小老道双手捧着一碗白开水，帮着给月亭灌下去了。哎呦，这什么药啊？月亭喝到肚里头，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噜噜作响，浑身就像串电似的，通筋活络。紧跟着打了几个嗝，出了俩虚功，月亭觉这劲儿上来了，活动活动。可以下地了。又过了一会儿，哎呀，伸伸手，拳拳腿，似乎恢复了正常。月平乐的恨不能蹦几蹦，跪在这个人面前，恩公，多谢您救命之恩呐、啊！月平这厢有礼了。老弟，起来吧，我一直没说话，我担心我要救不了你啊，我就不露面了。看现在你没问题了，我这才说话。阿弥陀佛，你真是命不当绝呀，不是我救你，而是天救的你。说着话，把青纱摘掉，月亭这才认出来，木剑先生。在前文书咱说了，月亭到临安，住在悦来客栈，遇上一个年轻人，那人长得五官端正，挎着一把木剑，两个人谈了一席话，使月亭长了很多很多学问，就是那个主。哎呀，月亭心说，他肯定是木剑先生，我跟人家一点交情也没有，他怎么能舍身救我呢？他跟虎妞姐姐又是什么关系呢？这玩意儿心里头升起种种疑团。就见木剑先生敬着敬面，拉把椅子坐在月亭对面。小老弟，行，我服你，你这胆子真大呀，一个人耍单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英雄本色。兄弟，这次到临安有什么收获吗？月亭脸一红，恩公，一无所获。小老弟，这就说明你的功夫还不到家，差得远着呵呢。人长到老学得老，

0: 看似容易，做起来难呐。不知你有没有这种体会？
1: 有，太有了。我的确是差得多，我是个饭桶，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事无成。
0: 也别这么悲观，这是刚刚起步，不断的总结经验，慢慢你就成熟了。
1: 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0: 您无可奉告。
1: 月亭不敢问了。
0: 这主又说，月亭，这个地方很保险啊，你在这儿多了别住，住三天，一日三次用药，我保你身体很快就康复。身体康复之后，从速离开此地。
1: 这可太危险了。
0: 你认为你说报仇就报仇，你认为说找证据，证据就到手了。
1: 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张三丰来了，也白搭。现在还没到一定的时候，你要听我的话，就按我的话去办。要不听，再想叫我救你，恐怕就没那个机会了。
0: 是是是，我谨记不忘。书说简短，月亭就在这儿住了三天，天天用药，没事干什么呢？打拳踢腿，恢复体力。光阴似箭，三天到了，月亭一切恢复了正常。等这个主到了第三天头又来了，月亭，好了没有？
1: 好了，你看我这身体有多棒！
0: 哈哈，我给你求了一样东西，
1: 什么？
0: 给你，物归本主。月亭一看，你把铁伞以及身上的百宝囊应用之物，检查检查，一样不少。
1: 恩公，您在哪儿得的？
0: 这还用问吗？你在哪儿丢的，我就上哪儿拿去呗。我又到京里溜达一圈，到刑部衙门也去看了看，把你的东西都给你找回来了。院里的还有斗笠，还有蓑衣，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穿戴上。
1: 哎呀，您真神人也。
0: 月亭羡慕这个主啊，五体投地，印象更深了。这时候吃罢了早饭，这主一笑，老弟啊，到了时候了，你该走了。
1: 那我上哪儿去？这我管不着，这你的事儿，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只是暂时不要回到京城，太危险了，知道吗？
0: 我记住了。月平带上斗笠，披上蓑衣，宝伞背上，白布囊挎上。这主又给月平拿了50两银子。
1: 月平刚想客气，这个人一摆手，哎呀，用不着，我为你都舍得出命去，这几十两银子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0: 要想报答，将来一块报啊，我先在账上给写上，快走。哎呀，一旦要离开，月亭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
1: 恩公，咱们就这么分手了吗？不知何时还能见面。
0: 小伙子，何必学女人之态？要哭啊，用不着。人这一生生死离别，这事儿谁也避免不了。再者说，你我之间很快还能见面，可是我估计再见面的时候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你记住啊，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到那时候你别感觉到吃惊，别感觉到意外就行了。
1: 月亭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含义，但是呢，
0: 牢牢地记住了。在临别之时，这个主信口说了四句话：老弟啊，你牢牢记住啊，戎马关山北，凭栏泪滂沱，饥餐胡虏肉，还我旧山河。岳亭听罢真是肃然起敬，别看他没报名，没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可以肯定我们俩目标是一致的。他就把这个人呢当成了木剑先生，那是不是下文书咱再交代。岳亭走了，哎呀，得听人家的话呀，离开京城越远越好。岳亭一边走着一边胡思乱想，这个秦桧真不好杀呀，这些密信真不好盗啊，我这回算白来了，那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呢？我杀不了秦桧，找不着证据，我爹的冤案何时昭雪呢？想到这儿，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想，我呀回武当山吧，我老师张三丰临走留下话了，来年端午节要在武当比剑，灵山地邪派的人没事找茬，欺压到少林寺和武当派的头上了，届时我要助我恩师一臂之力。可这时候他掐手指头一算，时间尚早，还几乎有半年多呢，我回去那么早有什么用呢？不然我现在干什么呢？哎，想起来了，我听说我娘被发配到云南，也不知他老人家现在还在不在世上，在云南什么地方，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我上云南走一趟。岳亭啊，迈开大步是直奔云南，真没想到出了龙潭是又入虎穴。岳亭离开临安，想到云南找找母亲，他顺着大道就走下来了。哎，心里头觉着挺轻松，因此呢速度比较快，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天呢就到了湖南的长沙。这个长沙是古来必争之地呀，那阵儿就是湖南的首府。现在长江以北被大金给占领了，像以北那大城市，深商大贾有钱的人家纷纷往南边逃难，一般呢都定居在长沙，因此显得这个城池啊也太小了，人也显得过分的多呀。这个街上车水马龙，拥挤不透，也特别特别热闹。岳亭进了长沙城，东瞅瞅西看看，先逛了逛街景。哎，他一想啊，看看古迹吧，先到了东南城角文昌阁。据说这文昌阁呀是三国年间刘备所修。为什么修这么个地方呢？纪念他二弟关羽大战黄忠，留这么个纪念。登楼远眺，真是耳目一新呐。文昌阁跟天心阁对过，另外再看看岳麓山，
1: 真是风

平地不吃苦，哪知得甜？他这心里头胡琢磨一气，离开文昌阁，接茬上街上溜达。这阵儿就接近中午了，饭口，月亭就觉着饥肠辘辘，要想吃东西。月亭一想，我初次到长沙，不怕花钱，找个做得好的饭馆子，尝尝湖南的口味。到了十字街，他一看，有一座三层大饭馆，名字叫砂锅居。这是长沙城里一等一级的大饭庄。门前呢，马皮轿子都排成了队啊，金字招牌。提鼻子一闻，人家里边煎炒烹炸，一股香味儿飘进鼻孔。哎，月亭一看这不错，人多点就多点吧。他进了砂锅居了，一楼满满登登，二楼座无虚席，还得往上爬，他就到了三楼上。三楼是高间儿雅座，同是吃一样的饭，在这得多花一倍的价钱。劳苦大众、手头紧张的人不愿意上这儿来，得不怕花钱的主。因此月亭上了三楼了，就尽管这儿花钱多，也几乎没有座位。伙计的态度倒蛮热诚的，哎呦，来客爷，哎呀，正是饭口啊，我给您掂对个座啊。领着月亭从东头到西头还排了一会儿，好不容易有一张闲桌，这桌吃饭的主走了，伙计擦抹桌案，客爷您请坐吧，真难得，要往天这时候您就等上一个时辰也没坐。月亭坐下了，一看正靠着大街，瞅着街景这也挺风凉，心满意足啊。伙计问用什么，月亭点了冷荤热素四个菜，同时告诉伙计，你们这个师傅做的什么最拿手，给我来两样菜啊，你给我掂对吧。好嘞，您交给我吧。您用多少酒？不，滴酒不沾，我就吃菜吃饭。时间不大，把几个菜摆上了，月亭一尝啊，哎，做的还真得味，心说今儿个我好好吃他一顿。他把铁伞就搁桌上了，包袱放到这儿了，拉开架势，甩开腮帮子，正吃着，就听楼下喊：“楼上让座，迎接客人，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楼梯一响，一前一后上来主仆二人。月亭慢慢吃着，这眼睛他没闲着，看看这儿，看看那儿的。他一瞅这主仆，就把他吸引住了。头前走这个主人呢，上中等的身材，宽肩膀，细腰身，头上戴着四楞逍遥巾，脑门上头安着一块无瑕美玉，就这块玉呀，也得值100两银子。身上穿着软烧的衣裳，全都是绸缎，被风一吹，扑啦扑啦直起浪头，瞅着就那么干净。这人手里头拿着把洒金的折扇，往脸上看，面如冠玉，三山得配，五官端正，细眉朗目，骨鼻梁，微微有点黑胡，看样子也就26、7岁。你别看年纪不大，

本如泰山一般，这派头可够足的，迈四方的步，稳稳当当，连个蚂蚁都踩不死。再说后边跟这个仆人也是上中等的个，肩宽背后膀炸腰圆，长得虎头虎脑的，大圆脸蛋子，扫帚眉，大环眼，狮子鼻，方海口，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二目如灯，头上戴着六棱抽口硬撞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爷，鬓插英雄球，穿青挂皂，腰杀一巴掌宽的板带，挎了一口翘尖压把的鬼头刀，手里头拎着沉甸甸一个包袱。你别看穿的也不错，很明显是当仆人的。在这个人的身后，伙计过来了，哎呦，二位大爷用饭吗？头前这主没说话，皱了皱眉，意思是说人太多了，这怎么吃啊？后边这个上年纪的人说话了，伙计没闲地方吗？哎呀，正是饭口，客人正多，哎，这样行不行？您呢就得跟旁人呢合到一个桌上吃，要找单桌，这的确是没有。说着把这俩人领到月平这张桌来了。我这位客爷，您这个委屈委屈，能不能同桌而食啊？我看这也是缘分嘛。啊，月平心想，我又没包人家桌，您让别人客人多挣钱，我还管得着吗？月平点了点头，把桌上的菜呀、往自己近前拉了拉。这大八仙桌也大，伙计赶紧搬了两把椅子，那个主人就坐在月平的对面，仆人在侧坐相陪。因为离得特别近了，你看我，我看你，就看了半天。那主把扇儿轻轻放到桌上，看了看月平，月平一瞅，这位平常保养的不错，脑门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肉皮儿可真够细发的。哎呀，再看那两只手，跟女人差不多少，食指尖尖，就知道这个主啊，什么活也不能干，什么都得别人侍奉。就在这时，那个上年纪的从那兜子里头拿着块刷白刷白的毛巾，把这桌子蹭了又蹭。这主人爱干净，本来那桌子那么干净，还得擦擦。然后从口袋里头把扣碗拿出来了，搁上茶叶，告诉伙计：“有开水吗？”“有有有。”“给我们先沏上水。”“哎。”这主人就问那人：“你也干渴了，也喝点吧。”“不，我一点都不渴，您用茶吧。”“一会儿水沏上来，水热呀。”那主拿出一把扇子来，给这主人慢慢扇。呵，月平心说：“这派头可真足啊！哎，我长这么大，也没享受过这份福分。”伙计过来了，一问用什么，人家点了八个菜，当然都是好菜了。时间不大，刀勺一响，热气腾腾端上来，人家主仆进餐。这仨人在一个桌上吃饭，谁也不理谁，本来他也不认的，也没话可说。月平闷头在这吃饭，人家也没喝酒，也在这闷头吃饭。正这么个时候，就听楼梯一阵乱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上来仨人。月平抬头一看，呀呵，好嘛，又遇上了。来，这仨人他都认得，

走到最前面的是个和尚，大秃脑袋，上头受着戒，灰布僧衣。这和尚背后背着大草帽，斜挎着黄兜子，怪肉横生，肋下配着双戒刀，后边跟着细马长条的一个老道。这老道面似青蟹盖，黄胡子，二目是贼光四射。老道的后头是个女的，穿红挂绿，配着青色的斗篷。月亭认识他们吗？当然认识，来的正是江州八怪其中的三个。头前那和尚赖皮僧法源，那个老道正是法源的亲师弟，叫独龙道人廖天化，那女的叫英风蜘蛛赖九红。您还记得吗？在阴阳教院里的一场大战，江州八怪死了五个，剩仨，就这三位。赖皮僧法源逃之夭夭。哎，没想到事隔多日，在这儿遇上了。月亭那眼睛够多毒啊！月亭心说：“我怎么办？”哎呀，这又不是战场，这是饭馆。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假装看不见，不理他们。月亭把头一低，接茬吃饭。咱没说吗？这饭馆没地方桌啊，合到一个桌也行。好好，我给您掂对掂对。哎呀哎呀，真没闲地方了，除非这张桌。三位请到这儿来吧。又领到月亭这张桌来了。月亭心里这个别扭，烦什么来什么，把头低得更低了。这时候法源他们到桌子边这儿，尽管月亭往下低头，这仨主是干什么的，眼就认出月亭来了。法源到了桌旁，哈下身还看了看，阿弥陀佛，这不是月施主吗？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事隔多日，岳大侠你听好吗？岳亭一看人认出来了，就没必要回避了。岳亭把头抬起来，往椅子上一靠，把大帽子摘了。啊，我当谁呢？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就是江州八怪的赖皮僧法源师傅吧？对，太对了，这是我师弟廖天化，这是我徒弟赖九红。哦，月亭说吃饭吗？来吧，我往这边点，咱们凑到一块儿吃。好好好好，缘分，伙计，今天贫僧请客，什么好给我来什么啊。我说这二位你们挪个地方好不好？人家那主仆二人招着谁了？人正吃得好好的，抬头看了看法源，那主人没说话，那50多岁的仆人把脸沉起来了，啪把桌子一拍，和尚好来的无礼，你们吃饭我们也吃饭，有没有先来后到啊？我们这吃的好好的，冲什么给你们腾地方？哎，你瞪什么眼呢？贫僧是出于好意，一会儿我们跟这位朋友说茶了，就想动五八超，一旦我们打起来崩你一身血，你犯得上？刀枪无眼，要把你们二位给杀。

帮着你们上哪儿找谁去？哎，你怎么好坏不懂呢？那个主还真不怕，把筷子放下了。你说什么？动五八抄还好，不然咱就这么吃饭有什么意思？打两仗才过瘾呢，好住酒兴嘛。光天化日，你敢杀谁吗？哎，贫僧我瞪眼就宰活人，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信，他娘的，今天我就拿你开开刀。你说这个法源这个家伙真是江州八怪，性如烈火一般。他把这八仙桌给扣住了，哗啦给招了。月亭要了四个菜，人家那主仆要了八个菜，加上盘子碗，这下全招地上了，天然化。别的桌吃饭的可吓坏了，一看这要打仗，稀里呼啦全站起来躲出老远去。伙计过来了，哎呦呦呦，各位哟，各位别伤了和气啊，这何苦的呢？你们这是。法院一回头，去你妈的，滚！哎，我滚！伙计吓得跑了。月平还在这坐着，这脸可就变了色儿了。法院，你干什么？冤有头，债有主，你要念念不忘顺元丰的茬，你跟我说，此地施展不开，咱们换个地方。你何必拿旁人撒气？你搅闹酒饭茶肆，你算什么能耐？姓岳的把我们打得那么惨就完了，我五位师弟算白死了。哎，你说的倒轻松，贫僧也不管他是什么地方，我今天就宰了你。说着话一掌猛击月亭，月亭真不含糊，就在这坐着没动地方。一看他单掌来了，月亭往旁边一闪身，他掌走空了。月亭把右腿就抬起来，去你的，这一脚踢的这个利索，正蹬到赖皮僧法源小肚子上。这法源还真听话，很肉平地起来五尺高，在这楼窗户就遮下去了。那大街上车水马龙啊，和尚脑瓜朝下就下去了。走路的人真有眼尖的，抬头一看，哎呦，掉下个和尚来，快闪开。法源也不含糊，换旁人非摔死不可。这家伙脑袋眼看要着地了，舌尖一顶上牙膛，使了个云里翻，头变到上头去了，脚着了地了，蹲了一下摔了个屁股墩儿，但是没事儿。哎呦，把法源给气的，好月平啊，你小子手底下真干净。他刚想要上楼，日又飞下一个来，他师弟独龙道人廖天化。法源赶紧把廖天化给接住了，刚接住日又下了一个，英风蜘蛛赖九红。那边说什么毛病？都叫月亭给扔下来的。月亭要诚心要他们的命，他们活不了。就因为月亭考虑到这是什么地方，光天化日，人命关天，教训教训他们就得了，把他们撵走就算了。哎，这几手干的真漂亮，全楼上吃饭的全都挑大指称赞，高，怎么这小伙谁呀？哎，本来谁也不注意月亭，这阵都对他注意了。且说坐到月亭对面的那主仆眼珠不错盯着月亭，而且那和尚跟他对话的时候，这主仆也听见了。哦，这小伙姓月，叫月亭，他们过去是仇家。
那主人一直不说话。

现在说话了。小伙子，啊不不，老弟，手底下真够干净的，打得好，打得好啊！这一说，我们主仆还得感谢你帮忙，不然面对这几个野人，我们还非得吃个亏不可呀！你算给我解了围了，我非常感谢。说这主冲着那上年纪的仆人一使眼色，那仆人从兜子里拿出一锭黄金，那叫金子，一般在社会流通的都是银子，拿金子的那太少了。这锭黄金往少说能有20两，这主人托到手上往前一递，老弟别挑我的理啊，我佩服你是个人物。这锭黄金聊表寸心，你拿去洗个澡，换双鞋，往孝那儿。月婷看看这个闪闪发光的黄金，冷笑了一声，朋友，你看错人了，我可不是为了黄金，也不是为了白银，我明白，我明白。不过我觉着咱们有缘，我太赞成你了，无以为报，所以呢，哎，拿这锭黄金，哎，表示表示我的心，请你收回。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不是为救你们俩，我跟那仨人有仇，我是为了我自己。请您把金子收回。这那主脸一红，哎呀，我拿出的东西怎么能收回来呢？这那50多岁的人站起来，我先竖个嘴说，方才那几个人都管您叫岳大侠，您是不是岳飞之子岳婷？

0: 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赛季看比赛是不是看到啦波啦怎么说你比赛
1: 我让过大家流浪，我不想有，让他。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缚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历练，这狂人的爱不停翻滚，点燃
1: 北京时间3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间六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天气怎么样？
1: 925天气早知道。
2: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微风，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东风3到5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925音乐早餐。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7: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早上的6:07，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开启了今天全天的直播，陪伴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欢迎每个早起的你们，欢迎每一个准时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时此刻我已经准时到来，希望各位都能够如约而至，开启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音乐之旅。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啦，又来到了快乐星期五，是不是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快乐呢？那就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继续感受这样的一份快乐，也等待更多好朋友们的到来。凯工音乐，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

今天早上我觉得特别适合用一首永远都不会过时的青春旋律来叫醒周五的精神，这首歌哈林庾澄庆情非得已，同样也是电视剧《流星花园》的主题曲。这首歌曲我觉得是这个作曲人啊，是汤小康，是他在人生低谷最迷茫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写出来的作品，没有特别复杂的编曲，只用了最简单的旋律，写出了人心底面最纯粹也是最藏不住的心动。后来这首歌被哈林重新演绎，瞬间沉遍了大街小巷，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然有一种干净轻快不油腻的特质，所以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这样猝不及防的，那些情不自禁的喜欢，自然而然的热爱，都是平淡日子当中最鲜活的光。所以全新的一天，今天是周五，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怀轻快自在前行。要记得你是哪早上的6:13，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叶平洲来问候了，说天文早上好，周五快乐，早上好呀。我们的好朋友王玉博也来了，说天文早上好，早上好。醒醒也来问候了，说早安天文，周五快乐，周五快乐呀，祝各位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本周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了。

来自大张伟的歌《阳光彩虹小白马》。其实很多人会以为这首歌好像是一首欢快的儿歌，尤其是在幼儿园当中，很多幼儿园啊，在比如说小朋友们跳操的时候都会放。但其实这首歌的底色特别的温柔真实，发行在2018年，是大张伟在压力特别大、情绪特别低落的阶段所创作出来的。他想告诉所有正在硬撑的人，生活很难也很累，偶尔也会很糟糕，但是永远有温柔和光亮在等着大家。所以大张伟的歌一直都有这样的魔力，表面热闹但是内核温柔，不灌鸡汤，只是轻轻地告诉你说你很好，你值得，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在周五的早晨，把这样的一份温柔的元气送给每一个正在努力生活的各位了。早上的6:16，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因为大雾能见度低，哈姆高速平山到伊面坡段限速是每小时80公里。看到妍妍来问候老师，早上好，天文早上好呀。看到琼月也来问候老师，天文早上好，周五快乐呀，周五快乐，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五，马上就要迎来周六周日的假期了。这首歌来自王心凌，爱你。

这首歌是王心凌非常经典的代表作《爱你》，同样也是华语乐坛当中非常经典的轻快甜歌，节奏非常的明亮，唱腔非常的远距，听起来就会让人忍不住的跟着一起跳起来。当然了，王心凌，我觉得没有想到的是，比王心凌个人演唱会先来的竟然是王心凌的拼盘演唱会。如果你是一个王心凌男孩或者是王心凌女孩的话，一定不要错过的就是10月3号在哈尔滨的先锋音浪哈尔滨超人演唱会。那王心凌呢会作为演唱会的嘉宾来到现场，为我们带来她非常多的脍炙惊人口的经典的一些作品。那同样这个演唱会有王心凌、黄霄云还有张文婷和文兰四位女歌手带来的这样的一次不一样的非常经典的演唱会。真的是没有想到王心凌可能应该是第一次来哈尔滨开演唱会吧，居然是四个人一起来的。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10月3号。任何听歌的心情和感受你都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和潘玮柏，快乐崇拜。

0: 这首歌可以继续延续我们的好心情，一首非常经典的双人合唱，拉满了晨间的活力，来自潘玮柏和张韶涵，《快乐崇拜》。在当时抒情歌当道的华语乐坛，这首歌融合到了轻快的说唱，包括流行的旋律，风格非常的新潮，氛围非常的阳光。他想传递出来的观点也特别的简单通透，就是快乐不是等来的，而是自己找的，自己选的。所以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压力比较大的时刻，但是心态松弛，日子就会变得晴朗。这一周最后的一个工作日，所以希望大家别紧绷，别焦虑，跟着旋律短暂的放空，轻松的过完今天，就要迎来两天的假期了。
1: 失去太多才懂得拥有。
0: 早上的6:24，我们来看大家的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好朋友征服者来了，说来了天文正在偷听节目，欢迎正大光明的偷听，早上好呀。
1: 我们忘忘
0: 这首歌，奶茶刘若英，幸福就是
1: 做

0: 天空。
1: 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追问自己，或者是追问身边的朋友，说幸福是什么呢？可能在每个人的印象当中，或者说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幸福的定义从来不一样。可能对于有的人来说，幸福就是父母安康；那有对于有的人来说，幸福就是可以和好朋友们一起生活在一起。对于很多人来说，幸福可能就是简单快乐的生活。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叫做《幸福就是》，收录在她的专辑《亲爱的路人》当中。所以待经历过岁月沉淀之后的奶茶，她的歌声当中少了年少的执着，但是多了通透的坦然。这首歌讲的也非常的实在，就是幸福不是拥有所有，而是要学会释怀，学会知足，学会和生活的不完美和解，不纠缠过往，不内耗自己，不强求结果，心安自在就是最好的幸福。所以在你们的心中，幸福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一起说说看吧，什么样的小幸福是值得期待的。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0: 变化了，笑着我唱
1: 我们前半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林俊杰和阿萨蔡卓妍，小酒窝。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早上的6:3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5音乐早餐，各位早安，我是天文，在直播间当中问候各位啦。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16，一周我们也是走到了最后的一个工作日了。很多人的心情都会在这样的一天当中悄悄松一口气，褪去了这个周一的紧绷，包括这个周二、周三、周四的忙碌，在星期五的早晨最适合就是放慢节奏，然后放松心情。所以怎么样，昨晚你睡得好吗？这个早上欢迎你了。前半个小时我们听到了一首歌，来自刘若英的《幸福就是》，所以引出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问问大家你所理解的幸福是什么。我们也来看大家的留言吧。冷漠小狗来问候了，说天文早安，幸福就是不用早起上班。这个幸福暂时很简单啊，但是你今天起的依然很早。还有我们的好朋友杨洋说了，说早上好天文，幸福就是把你生的和生你的都整好了，外加一个陪伴你一生的人，能够理解包容你的人，一家人就在一起，就是特别的幸福。我觉得这种幸福真的是从内到外的幸福感，就是一家人健康快乐，然后无论干什么都在一起，这种满足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各位理解的幸福是什么呢？也欢迎大家来一起留言分享吧。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畅所欲言。当然了，大家也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微信搜索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天文的全拼加上数字925925，欢迎你来和我一起聊音乐。然后看到杨洋还说了，说小月牙分班特别的满意，

0: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费时梁静茹，叫做《亲亲》。这首歌是由五月天的阿信来操刀作曲作词的一首歌。阿信也是特意跳出了这种悲情情歌的框架，写进了情侣之间的非常细腻的软糯呀，包括贴近日常的小甜蜜和小亲昵。梁静茹的嗓音最擅长就是把这种平凡的温暖唱得格外的动人。轰轰烈烈的是经验，但是细水长流的才叫生活。可能每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不需要太多那么的轰轰烈烈的，稳稳的陪伴，淡淡的温柔，日常的亲昵，我觉得才是足够治愈的漫长岁月的这样的一些平凡的一些生活吧。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希望各位能够喜欢，在这个星期五的早上能够唤醒你。
1: 不简单如呼吸，
0: 早上的6:38，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母富高速林口到西湖秀方向 K400+660公里处，因车辆肇事占用了超车道，现场已经设立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的方向 K634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了，提示大家注意避让。
1: 眼神
0: 这首歌来自告五人，

0: 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告五人，叫做《唯一》。最近这两年可以说告五人的音乐也是越来越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喜欢，这首歌可以说是近年来极具口碑的治愈情歌之一，编曲非常的简单，情绪也非常的克制，没有那么的撕心裂肺啊，只是表达了大家最真挚的爱情观，就是人海辽阔，我们会遇见很多的人，但是真心认定的却能够始终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看过来这里，所以很多的时候的喜欢不再是这种新鲜感的冲动，而是沉淀过后的坚定和珍惜，温柔真诚笃定，这是我们对待生活最好的态度。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高速方面，哈同高速 K30 加300公里处因为大雾能见度低，提示大家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这个早上我们和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大家可以说一说在你印象当中，或者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幸福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让你会感受到很多的幸福。微信搜索哈尔滨交通广播，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视频号当中一起来留言分享。
1: 没人理我。
0: 来自小七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一首非常经典又非常有趣的歌，来自小齐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是1998年非常经典的歌曲了，是小齐哥标志性的轻快作品，传唱20多年，哇，非常的经典，现在来听也非常的好听，歌词非常的干净，情绪非常的纯粹，也是写进了年少时代的坦荡，包括羞涩直白的小心动。可能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听的是热闹，长大了再听会觉得非常的羡慕当年那个无忧无虑，心事简单，然后快乐很容易的自己。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周五的早晨，不用沉重，也不用多想，单纯的听歌，单纯的放松，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希望各位今天星期五能有一个好心情，顺利的过完，然后迎接周末的假期。
2: 不做时间的机器，
1: 艾娃小雅轩，放爱情一个假。

0: 这首歌来自萧亚轩，放爱情一个假。这首歌非常区别于他平时的动感舞曲的风格，曲风非常的舒缓温柔，态度特别的治愈。他想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不管是感情还是生活，不必时时紧绷，然后也不必事事勉强，累了就放空，倦了就暂停，压力大了就给自己放个假。人生呢，不是不停的赶路，也需要偶尔的松弛，偶尔的自愈，才能够长久的热爱生活。所以在周五也刚好适合放下紧绷，轻装上阵，迎接闲暇的时光。早上的6:50，看到妍妍说了，说小七哥在石家庄，好想去看演唱会，奈何去不了呀。所以真的就是非常羡慕那些演唱会全勤的人，他们就真的是有钱又有闲，哇，真的很羡慕啊。拥有的得不到，苦恼。一起来关注一下追光而遇，在视频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发来的路况。松浦大桥江南往江北下桥处有大型的水泥块掉落了，在路的左侧，提示大家注意避让，容易发生碰撞。感谢提供路况信息，再和大家来重复一遍。松浦大桥江南往江北下桥处有一个大型的水泥块掉落了，在路的左侧，请大家注意避让了，非常容易发生碰撞。
1: 心事像羽毛，越飘越逍遥，烦恼什么烦恼，除了心跳没有大步。
0: 来自张学友的歌烦恼歌。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哎，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8: 只有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0: 的歌来自张学友，叫做《烦恼歌》。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一首歌，把所有的疲惫和烦恼全部清空。可以说，这刚刚的那首歌曲风非常的轻快，歌词也非常的直白，可以说是公认的成年人的解压神曲。他再告诉我们说，人生短暂，别纠结小事儿，也别内耗自己，千万不要庸人自扰。如果你想的太多，那累的就是自己；执念太深，困的就是自己。所以，学会看淡，学会放下，学会取悦自己，日子才能够日日晴朗。
1: 你怎么启程？
0: 现在时刻6:55，那天文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音乐早餐到这里要和你说再见啦。今天我们是8月份的最后的一个工作日啦，是不是过得非常快的？
1: 短剧本，那故事里最笨都是
0: 最后的一个周五，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五放大所有的坏情绪，然后呢好好的迎接最后的一个工作日，8月份的最后的一个星期五，然后好好的迎接周末的假期。所以这些小小的周末会拼凑出非常可爱非常治愈的模样。忙碌了一周也辛苦啦，希望你能够放下疲惫，清空烦恼，拥有一个自在然后又轻松又美好的周末时光。我是天文，今天是周五，祝你早安，也要祝你周五快乐啦。稍后你将听到的是由亮和林妹妹为大家带来的925交广早高峰，明天见啦。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新活力，每天焕发新光彩。925交广早高峰，925交广早高峰，精讯随身，路况随时，城市交通出行参考，上班路上真情相伴。925交广早高峰。

0: 好，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有亮。
1: 大家好，我是李美美。8月28号星期五7:05，欢迎大家呢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互动留言，也可以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视频直播，同时也能看到黑龙江省高速公路部分出入城口情况。

好，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8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8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呢，木兰、通河等北部区域有零星的阵雨，东北风1到3级，最高气温22到24度。28号夜间呢，全市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到17度。28号下午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公众外出呢需要携带雨具。白天呢气温比较舒适，但是早晚比较凉，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呢，今天清晨时段局部地区呢有雾，能见度会比较低，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0: 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因为降雾啊，能见度低，赫哈高速绥化到庆安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还有降雾能见度低，鸡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绥北高速绥化西到海北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另外呢鸡虎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密兴高速限速80公里每小时，赫大高速兴农到麻山段限速80公里每小时，哈同高速430公里加300米处因为大雾能见度低，请过往的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好，提示各位哈，直播现场我们的路况专线是87997337和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欢迎各位呢随时来拨通哈。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资讯内容，来关注公共交通。那公交的候车亭不仅仅是单纯的候车配套设施，如今呢也化身了城市文旅的微景观、街头网红打卡点。那最近呢，哈尔滨也是依托交通加文旅的融合思路，创新改造一批的主题公交站台，盘活了城市公共空间。比如说像紫丁香的这个花铺的造型啊，巨型冰棍装造，还有啤酒主题等等涂装。那近期呢，一批有创意主题的公交打卡点陆续的亮相各大商圈。
0: 我们的走访啊，就发现像会展鸿博商圈的紫丁香主题候车长廊人气特别的高啊，站台呢是以哈尔滨的市花紫丁香啊设计为核心，整体呢用紫色作为主色调。大家都知道咱们哈尔滨公交站台基本上都是那个绿色的或者金色的哈，这个呢是紫色的作为主色调，而且呢把这个花簇的元素融入到了站台当中。
1: 丁香紫，
0: 对，丁香紫啊，非常暖的那种紫，很好看啊，视觉非常的清新雅致，哎，氛围感呢特别好。好多的这个市民通勤途中，哎，他就在这儿驻足然后拍照，很多的游客也是依托网络分享啊来到这儿，就是根据这个线索专门跑到这儿来打卡啊。据了解，这个紫丁香候车长廊呢是由哈尔滨交通集团、泰克斯传媒联合鸿博中央公园共同打造的，是城市民生创新改造项目。项目呢打

0: 破了传统站台单一的功能，他们呢是以创意设计优化了候车的环境。另外呢这个还结合城市的节庆啊行业的特色呀，打造了网约车主题，还有啤酒节主题创意站台，落地了各大核心商圈，丰富咱们城市街头的景观风貌。大家知不知道那个网约车主题和啤酒节主题的创意站台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我好像还没看到这个站台在哪儿呢，大家知道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发个照片啊。创意站台项目啊，它呢是为了盘活公共资源，拓宽经营渠道，丰富城市的文旅场景。所有的主题站台啊，它都不做永久的固定陈设，它呢会根据季节的变化，还有城市的节庆啊，商业活动的动态更新迭代。从项目落地以来，社会反响特别好。目前呢，企业已经对接了20多家合作单位，持续的推进创意站台的一个升级和打造。那这个项目呢，实现了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文旅效益多方共赢。通过引入社会资源，参与站台的改造，无需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就可以完成老旧站台的美化升级，有效的改善了我们所有市民的一个候车环境，实现了城市的一个微更新。同时呢，特色主题站台让街头的公共空间成为了展示城市文化的一个新的窗口，而且呢依托游客打卡传播，持续的放大了咱哈尔滨的一个文旅的热度啊。
1: 嗯，是的，你看在前几年呢，咱们乘坐地铁的时候，我们着重打造了一站一景的整体布局，现在呢公交站台也走向了文旅加融合的一个道路。
0: 嗯，而且呢就是好多的我们的这个地铁车厢当中也有我们特色文化的一些展示，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们有冰雪大世界，就整个车厢全都是冰雪大世界雪花主题的等等啊，这个大家坐地铁的时候也能感受得到啊。

0: 调整运行，
1: 快乐加速，
0: 925
1: 交广早高峰。
2: 堵车不堵心，叔叔阿姨一点好心情。
3: 喂，

0: 好，北京时间7:1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25交广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尤亮。
1: 大家好，我是林妹妹。7:17，好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留言，看到了新款底盘富流油，他说了那个哈希万达是清凉主题
0: 啊，中公交站台哈。
1: 嗯嗯，刚才呢咱们跟大家说了一条新闻，就现在咱们槟城探索打造交通加文旅的融合思路，在好多的公交站台啊都打造了一站一景这样的一个特色。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把目光转移到铁路方面。
0: 对，
1: 暑运期间呢，为了提升旅客出行的品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几条热门的线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哈尔滨西到齐齐哈尔的D6993-3-4，齐齐哈尔到济南的G1194、G1195次以及G1196、G1193次列车，全部的更换为 CR400BF-GS 型的复兴号的智能动车组。这个新车呀，
0: 嗯，非常的宽敞，对，它呢很宽敞，而且呢设施很智能，哎，每个座位呢都给大家配备了独立的电源，哎，智能空调可以稳定车厢恒温，另外呢车内还设置了无障碍卫生间、轮椅放置区以及盲文标志，进一步的完善了重点旅客的服务设施。在硬件升级的同时呢，列车同步优化了便民服务。哈尔滨客运段京沪高铁车队推出了暖心服务提示卡，标注乘务人员的联系方式、到站时刻以及服务指引，精准的服务重点的旅客。车厢常备了便民服务箱，配备药品啊、充电宝、针线包、哎、老花镜等等这些物资，并且呢加密了长途车次的巡视频次，主动提供热水啊、毛毯等服务，以精细化的服务呢持续优化暑运的出行体验，助力龙江文旅服务呢提质增效。

0: 开学季临近了，哈尔滨铁路管内的各车站客流持续攀升，学生集中返校出行，车站列车遗失物品的数量呢也是进入到了高发期。那铁路部门显示说，近期啊，遗失物品当中主要就集中三类：各类证件、数码小件儿、随身的箱包。我估计数码小件儿什么充电器呀、还有耳机呀等等，充电宝啊，就这类的特别。
1: 咱们来详细的看看啊。从遗失的场景来看啊，就是比如说列车座位是小件物品遗失最高发的区域。为啥呢？因为旅客呀长途乘车非常容易疲倦，到站的时候匆忙下车，像手机啊、耳机啊、充电宝、校园卡这些物品，常常就被落在了座椅的口袋啊、小桌板啊、座椅夹缝当中。靠窗的位置，小件物品最容易遗漏。另外呢，安检区域是大件箱包遗失的重点部位啊。旅客赶车的时候，这个节奏非常的紧张，电脑包、书包、行李箱、手提袋，非常容易出现人走包流的情况。同时呢，部分旅客把这个小包叠放在行李箱的上方，行驶途中颠簸滑落，就非常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把这个东西给落在那个行李架上面了。还有呢，就是开学这个时间段啊，学生旅客遗落物品的这个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就是像身份证、学生证、校园卡这些证件类的物品遗失最多。因为啥呢？它体积小，随手就往那一扔啊，一旦丢失将会直接影响出行。还有就是耳机、充电宝、手机、平板这些数码产品位列第二，很多呢都是忘在后车座椅、车厢桌面或者是座椅口袋。另外呢，像书包、手提袋、电脑包等这些随身的箱包位列第三位，安检以及下车环节最容易把这些东西丢掉。
0: 针对高发遗失问题，铁路部门也发出了出行的防丢提示，就是安检之后咱及时回头看看随身的物品，上车之后呢，咱把小件的物品收入到收纳包里，下车的时候呢，仔细检查一下座椅呀、口袋呀、脚下的位置，包不离手，件不脱手。旅客如有遗失物品的情况，我们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自助查询，打开 APP 进入到我的板块，在温馨服务当中呢，选择遗失物品，按照提示填报信息就可以提交查询了。

0: 好，今天机场运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哈尔滨机场小斌，请小斌呢给我们做一下介绍。早上好，小斌。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22度，全天航班量509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3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 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感谢小斌给我们做的介绍，下次连线我们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呢，哈尔滨交警部门联合市交通运输局、文旅局等部门呢，组织开展了客运车辆安全带专项整治统一行动。行动呢，采取定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同步推进了违法纠处以及隐患排查和安全提示，多维度的夯实客运出行的安全基础。那这次行动啊，聚焦公路客运、旅游客运、包车客运以及六座以上客车，还有重点检查驾乘人员没按规定使用安全带以及安全带破损、失效、缺失等硬件问题。编程交管部门呢，将景区景点、客运站、国省道以及县乡通村公路，还有高速公路收费站以及服务区周边设为重点的管控点位，对途经重点区域的客运车辆呢实施逐车检查。执勤人员一方面核查驾驶人以及乘客安全带佩戴的情况，对没有按照规定使用者呢现场劝导纠正，另一方面啊，仔细的检查车内的安全带组件，查看是否存在破损啊、老化呀、失效以及缺失等隐患，对排查发现的问题，现场呢督促责任人立即整改，隐患没整改到位的一律不予放行。在执法检查的过程当中，执勤民警呢同步开展了安全提示，要求客运驾驶人严格落实发车前检查义务，主动提醒全体的乘客规范佩戴安全带，将安全防护贯穿出行的全过程。那这次的统一行动啊，槟城交管部门坚持路面管控和宣传引导并行，在强化执法检查的同时呢，同步开展交通安全科普教育。执勤民警辅警啊，结合了客运站的出行特点，向驾乘人员讲解安全带在车辆制动和意外碰撞场景下的防护作用，破除大型客车无需佩戴安全带的认知误区啊。同时呢，现场向群众发放交通安全宣传资料，普及乘车出行的基础安全常识，引导我们的广大群众啊，牢固地树立安全带就是生命带的出行理念，推动全员佩戴安全带啊，成为自觉的习惯。

0: 有朋友问说，刚刚那个版本的风说啊，是哪个版本的？刚刚那个版本的风说呀，是陈默默版本的啊，陈默默版本的。
1: 其实我觉得，其实好多的那个刚才咱们播放的歌曲，有可能是 AI 唱的，就是 AI 翻唱的这个版本。然后大家找一下这首歌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几条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鹤大高速万兴段解除限速了。另外呢，哈同高速嘉西到嘉南段也解除了限速。哈同高速嘉西到嘉南段也解除了限速。
0: 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给我们提供路况信息，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啊。
1: 大家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今天我们最后一天说了，就是兰蔻精纯的这个面霜呢，是兰蔻家的高端的系列，好多的这个女孩子都用过，或者说都有了解过这款的产品。什么样的女孩适合呢？比如说啊，您平时呢不愿意涂面霜，觉得面霜呢会有一点油，但是呢您已经到了涂面霜的年纪了，因为像精华和面霜才是真正能够渗透到你基底皮肤，来对你皮肤进行根本上的改善。比如说你想要除细纹呐、或者说你脸有一些松垮的情况啊，想要给它进行提拉呀等等，那已经靠你的水乳是解决不了的了。所以我们为大家带到的都是精华大面霜。那你买完这个之后，你精华钱就省了，因为它的那种质地呢是慕斯冰激凌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的滋润，你涂在脸上呢也不会出现一些油腻的一些情况，不会增加你脸部的一个负担。而且它里面的一些成分呢分为两种，就成分都是一样的，但是有滋润版和轻盈版。如果你是那种油皮的女孩，你就用轻盈版；如果你是那种干皮的，或者说你喜欢更滋润一点的，时间长一点的，你就选择滋润版。这两版成分都是一样的，但
0: 是
1: 只是不同的感觉，
0: 是不是？
1: 玫瑰
0: 啊，
1: 啥茉莉花、
0: 啊、
1: 玫瑰、
0: 那个、玫瑰味的、
1: 玫瑰特别的香、
0: 这记性现在真是不好使啊。对，就是想着玫瑰然后说着茉莉花、
1: 你幸好还没说是那个丁香花味的、
0: 那不能、就
1: 是、
0: 玫瑰味的
1: 这款味道也特别的好、最关键的是它真的是对你皮肤有这个修护力的、它能够就是提拉紧致，然后调节你肤色的暗沉，就你用完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素颜也非常好。就这个官方旗舰店一瓶60毫升卖2950，仍然有那么多的女生去买它，
0: 趋之若鹜哈，
1: 就是原因，因为它太有效果
0: 了。
1: 对，但是我们今天不是那个价啊，昨天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了，我们一瓶价格下来差不多是450块钱还不到，两瓶899，为什么这么便宜？因为它是临期的，官方旗舰店呢，你可能买到的是2029年，但是我们这个呢是到2028年的4月份，还有将近2年，就是1年0.8个月，但是也足够大家用了啊。我觉得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你就输入两个字面霜，到手是两大瓶子，每瓶都是到2028年的4月份。如果你天天用面霜，早晚都使，那这两瓶你1年0.8个月能使完。如果说你用面霜比较省，那你就这样，我教你一个一举二得的方法，你自己留一瓶，然后把另外一瓶呢送人啊，两瓶到手价800多，一瓶400多，而且他给你加装了兰蔻家的那个礼盒和礼品袋儿，这有个礼盒、
0: 还有盒还有袋儿，
1: 对，还有盒还有袋儿，所以这个你送人也行，就是你自己拿出来一瓶自己使，然后另外一瓶呢你就给它放在这个粉红色玫瑰色的这个礼盒和礼袋里，你送人很好看啊。最后一天了，今天我们最后一天说，我们让赵岩教大家一下如何保真，大家现在呢可以查一下真伪，就是可以查一下关键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然后赵岩告诉一下我们怎么查验真伪。
2: 对，就是咱们收到产品之后吧，现在那个咱们产品上面会有一个溯源码，就像二维码一样的一个码，然后呢大家用微信啊扫这个码，然后产品上面也会有一个就是属于像那个验证码那个就是几个数字，然后输入进去，然后您就能看到，就比如说这个产品的链路，这个链路就大概是它从哪海关进采购的，然后从哪里来的，然后怎么到咱们手里的一个全程的清晰的链路，咱们就能看到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
0: 所以说这个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啊。
1: 反正剩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最后一天了。
1: 那个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输入两个字面霜啊。

0: 精油套组。
1: 对，刚才刚发过来
0: 的极光玫瑰美白精华油，它是以油养肤的，美白淡斑，去黄提亮，修复胶囊精华，两粒儿是一片，到手一共是26片，也就是48粒儿的那个精华啊，挺多。
1: 嗯
0: 啊，这个你能使挺长时间，主要这个是送给大家的，作为赠品送给大家的。
1: 这是每个星期五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一个抽小奖的一个环节。
0: 对，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直接给你。邮寄，大家现在可以下单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然后今天我们在所有买兰蔻精纯面霜的听众朋友里面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送给他这个阿芙精油的美白精华油。
1: 对、
0: 啊、
1: 你们谁下单了，你们把那个订单的截图给我们发一下啊，然后呢没准就能把这个礼物送给你、
0: 嗯、
1: 哈。
0: 让我们15分钟吧、
1: 嗯、行，
0: 15分钟给大家一点时间，因为你还得看一看价格、啊、什么的、
1: 嗯、对对对，
0: 15分钟之后我们会在所有在购买兰蔻精纯面霜的朋友里面选出一位，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
2: 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
1: 我们再来
0: 关注一条新闻内容吧。
1: 嗯， 嗯，为了持续的巩固扫黑除恶常态化治理成效，畅通涉黑涉恶线索举报的渠道，最近呢，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深入到辖区的客货运企业，开展了交通运输领域的扫黑除恶专项普法宣传。现场呢，公布线索举报方式，广泛征集行业乱象以及违法犯罪线索。宣传现场呢，民警立足交管职能，采取面对面宣讲、典型案例剖析以及现场互动答疑的形式开展普法教育，重点解读反有组织犯罪法相关规定，聚焦客货运行业易发的非法营运垄断客源、欺行霸市、暴力阻挠执法、恶意围堵营运车辆、恶意索赔等涉黑涉恶突出问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违法情形、法律惩处后果，让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以及一线驾驶员充分认清黑恶势力对运输行业以及道路安全的严重危害，增强守法经营、安全运营的意识。民警呢，同步结合日常的交通管理工作，讲解超限超载、疲劳驾驶、车辆带病上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隐患，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车辆的动态监管，驾驶员日常安全教育机制，常态化的开展内部风险排查，从源头遏制交通违法与行业乱象滋生。同时呢，民警向企业行人员呢，这个详细的告知啊线索举报的途径，鼓励大家主动的抵制行业歪风邪气，积极检举交通运输领域的涉黑涉恶违法线索，共同参与行业的综合治理。

0: 承包了大家一整个夏天欢乐时光的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将会在8月30号也就是本周末正式的闭幕了。那8月30号当天晚上呢，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闭幕式也将会在园区的梦想大舞台举行。那大家只需要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预约入园就可以免费的参与了。在啤酒节闭幕之后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持续为市民和游客放送欢乐，梦幻冰雪馆、冰雪美食馆，还有四季游乐馆、非遗千灯会、生态露营区、自驾房车集散地、星光足球场、星光篮球场、冰雪大世界的野区公园也将会持续开放运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期待和您相约。
1: 这朋友太逗了，这刘小二，咱就选他吧，行吗？
0: 行，他说啥呀？咋的了？
1: 这是发截图吗？选我，选我
0: 啊！
1: 啊、
0: 行，哎，他不叫娜娜吗 ？N A N A 呀，
1: 这刘小二吗？
0: 刘二小，
1: 刘二小，刘小二，刘二小，
0: 你把真名都暴露出来了。刘小二，
1: 刘小二，
0: 你把那个你不认识他吧？你要认识他，我可不发啊！
1: 我不认识，我发誓，我真不认识他。
0: 你真不认识他呀？
1: 我真不认识他。我就看这留言太逗了啊！那个刘二小啊，还刘小二啊，麻烦
0: 你一下子，把那个
1: 对你那个配送的地址，你再编成文字，你给我们发一下子。我们把这个直接给咱们后台的工作人员，然后那个小礼物就直接给你寄
0: 过去了，
1: 对，
0: 邮寄过去了啊。
1: 名字、手机号和那个配送地址啊，你再把你那个快递信息那里那个给我们编一下文字发过来啊。
0: 是那位叫NANA 娜的那位朋
1: 友，
0: 娜的那位朋友啊，大致留言了，说最近一直听节目，没怎么看直播，偶尔进直播间一看，哎呀妈呀，李妹妹咋瘦这么多呢？啊，瘦脱相，
1: 一道闪电，
0: 瘦脱相了啊，
1: 一道闪电，
0: 还行吧，就是可能这个直播间显得瘦，
1: 没有，你不是都没调美颜吗？这两天，
0: 哎呀，都开到负100了。
1: 是天生丽质的，咱们现在都
0: 男子气。
1: 哎，天生丽质男子气，这是《梨花颂》里边的歌吧？那个歌词吧？
0: 你查查吧，
1: 应该是
0: 你查查，你别
1: 好像有啊，等会儿
0: 不是，天生自气自立男子气，你看看出处，不是一个歌里头的
1: 歌词，
0: 不是一个歌里头的。

0: 这说点题外话，大家一下就来精神了啊！平时不留言的朋友，这家伙都看着留言了，可看着你们听节目了啊！
1: 对，
0: 那个白居易的《长恨歌》里面的，形容杨贵妃的“天生自弃男”，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嘛。
1: 嗯，这个歌啊是一个小朋友唱的，哎，当年呢他参加那个音乐大师课的时候啊，这个一开口，所有的这个老师啊，还有这个观众。都懵了，唱的这么好啊！
0: 因为他那个
1: 是个小男孩啊，
0: 对，因为他那个调特难找，就是你开口的，就是刚才这个小孩子唱的那个第一句的那个调，是很难唱的，就比较难唱啊。
1: 对，
0: 云川说了，广播说你妹妹瘦了，我进来看看。关键我没看过她胖的时候啊，我一直是很瘦，我一直很瘦。
1: 刚才谁说你来的呀？
0: 嗯，大海说了，要说呢，怎么这么半天都没听节目，然后突然间留言了呢？他说原来120斤，现在90斤吗？原来我也是，就是哎，都没过百。
1: 嗯，
0: 反正大家哎，能见着我，这时候六就能见着了。
1: 他去吗？
0: 明天，我说大伙儿，
1: 明天、对，
0: 明
1: 天
0: 就
1: 能
0: 见
1: 着
0: 我了、
1: 明天林妹妹跟大家去爬山去。
0: 嗯，我们不是
1: 爬山，就是在景区里边
0: 玩
1: 的，哎，玩儿。
0: 哎呦妈！我到时候得穿点显瘦的衣服，要不然藏不住了。
1: 那还能多显瘦啊？
0: 他说那个夜月啊，刚才也给咱们进行了留言，夜月留言了。他说那个，另外我昨天说的那个三环路口的事儿给反映了吗？
1: 你昨天说哪个三环路口的事儿啊？
0: 肯定都没给你反映，都没说明白哪个事儿啊？
1: 对呀、
0: 就是工大附中的那个路口
1: 啊，下一个路口堵。
0: 就是有听众说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反馈那个事儿吗？
1: 看看啊，他是怎么说的？哎呀妈呀！
2: 山间小路铺满落叶，明天还有太多。
0: 你这样，夜月，你再留一下电话姓名吧。
1: 就是说掉头的那个，
0: 对，
1: 掉头的那个必须得右转，然后掉回来啊。
0: 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解答过、这个问题呢，在好像上几个月的节目当中、有警官也给咱们现场答复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天正好是我俩的节目，所以我俩对这个问题都有印象啊。
1: 对，那个、
0: 就是他只能是那样做，确保上下的流量。
1: 对对。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把您所在路段的路况信息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告诉给更多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啊。
0: 虽然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免费赠送的礼品给大家送出了，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兰蔻精纯的面霜的宠粉福利、大家如果说现在没有买的话，那就抓紧时间，因为正常情况之下，那个官方旗舰店一个60毫升的兰蔻的精纯面霜卖到2950块钱，它是真的很有用的一款精华面霜。你买它了之后，你就不用用精华了，而且它是那种轻盈质地的，主打就是一个提拉紧致，调节你肤色暗沉，用它就是很管用，上脸呢也很吸收。如果你是油皮的话，你选择轻盈版；干皮的话，或者你想滋润度长久一点，你就选择那个

0: 滋润版，但是成分配方都是一样的，只是说质地感觉不太一样。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说两个字面霜，我们为大家带到的这个价格呢是899块钱两大瓶正装的啊，都是正装量的，喝一瓶呢是不到450块钱，而且给你加装了礼盒礼袋，你送人也没问题，你自己用也行。它的期效呢是到2028年4月份，我觉得送人去你就今年送，人家认为你是到后年才过期，所以它这么便宜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临期的，到2028年4月份，但是足够用了。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输入两个字面霜，然后直接自己去拍吧。然后还有朋友问说你俩都近视多少度啊？我是450度，但是其实我以前那个度数不多，就是200多度，但是其中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突然间眼睛就是长了100多度。在这儿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们后来呢就是经常用手机刷各种各样的短视频，那可能我们平时看剧呀，包括看新闻啊，我们从大屏转到了小屏，我们从横屏变成了竖屏，然后再加上一些不太好的用眼的姿势，就导致了这个眼睛的度数长得特别的快，我现在已经450度了。
1: 我这个度数长呢，就是完全是因为天天就是审稿看看稿看的。
0: 对，对，
1: 嗯、
0: 我
1: 每天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天这个就是手机拿在那个眼睛边上。
0: 对，所以在这儿我俩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我们两个人的眼睛度数近几年长得都很快，就是原因是因为不良的这个用眼习惯，所以大伙儿呢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看手机的一个坐姿和习惯，要不然你看就是咱们感觉你到了这个年龄了，
1: 就不应该
0: 你度数不能再长
1: 了，不应该变
0: 了，但确实它长得很多。
1: 要不那次我们就是我说我特别心酸的，我说我这度数长了怎么办，然后那个医生说建议你啊，你这个年纪呢可能也做不了近视手术了啊，然后告诉做一个什么屈光性白内障手术啊，他说你这岁数大了之后呢这个白内障都会有，然后呢
0: 他只是或轻或重的问题，
1: 你这个呢就直接把白内障的问题也解决了，然后把你这个屈光的度数的也解决了啊。我说还有这么个手术呢，他说对，现在就是医学发展的更加这个快了，更先进了，说以前可能大家觉得花呀可能就那么地了，现在就是一个手术就能解决两个问题。哎，我说现在真的是啊，科技发展和进步，你看以前咱们都没听说过的一些方式，哎，就能把你的这个屈光度给弄好了，哎，真是很厉害啊。
0: 所以我们要是从根本上，你别到了这个年龄段了，你就只能做他的那个手术了。
1: 对，
0: 咱在可以做其他手术的前提条件之下，咱尽量就是
1: 别近视，
0: 别做手术，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我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用眼卫生和用眼的这个习惯，那趁着自己还可逆的时候啊，
1: 对，
0: 我们可以适当的改变一下，
1: 保护好眼睛哈，别老看东西眼睛疲劳。
0: 云川说扶我起来，我还能审稿。他那个不用起来，他
1: 那
0: 直接
1: 躺着也能审。
0: 对，就是因为他不用起来，他躺着也行，所以这事儿就不好办。
1: 哎，我现在锻炼的就火眼金睛哈，就这个字儿不对劲儿，哎，我一下我就能看出来啊。
0: 火眼金睛啥呀？人家是玫瑰味儿的，你非得说茉莉花味儿。人家那叫刘二小，你非得管人叫刘小二。
1: 但是我能看出来有毛病啊！
0: 可拉倒吧，你这种男人就是犟，一点都不承认啊！
1: 哎，记忆力哈、啊，这个大家记忆力现在还好吗？记忆力
0: 不好了，今天大家做那互动话题都忘告人家了
1: 啊！
0: 这好啥呀、啊？这俩人记忆力啊！我们的导播老师帮我们把那个视频号的下方，把那条
1: 揭露、
0: 啊、给大家展示出来、
1: 啊。
0: 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来进行互动。那这周呢，我们一直向大家介绍尔滨街巷，回忆美好的故事。我们带着大家来走遍了哈尔滨市的一些重要的主干次路，然后向大家介绍了这条街路上发生的那些故事。今天呢，我们将向大家介绍的呢是
1: 中山路
0: 。带大家了解一下光影当中的哈尔滨，来了解一下哈尔滨街路的故事，以街巷为名，留痕皆是历史的相逢。那么中山路又有哪些历史文化的变迁呢？今天让我们行走街巷，对话过往，来了解一下。好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哈尔滨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当中啊，来看一下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宣传片的内容。
1: 中山路啊，它是一条4公里的老街，藏着冰城百年时光中山路，如今的城市主轴。它呢始建于19世纪90年代，最初呢只是连接田家烧锅和南岗的乡间小路。1898年中东铁路工程局在田家烧锅安设修筑铁路的一个大本营，为了尽快的连接厢房和南岗的交通，率先啊拓宽铺垫了这条路。人们呢习惯称这条路为通道大街，俄文原名的老哈尔滨公路、厢房大路。 那这个时期的街路啊是石土相间啊，林木繁茂，

0: 还因为俄侨聚居颇具异国风情。1921年，这条小路呢，因为中东铁路管理局首任局长霍尔瓦特被授予荣誉公民，而有了第一个正式的名字，叫霍尔瓦特大街。1925年，他又改名为陆军街。直到1946年，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成立，为了缅怀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同年5月正式呢把这条街啊百年老街命名为中山路，并且呢沿用到了现在。定名之后的中山路啊开始迅速的发展。1955年，中山综合商场开业，为街道呢注入了商业活力。
1: 同时呢，在1959年的时候，为了迎接建国10周年，街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拓宽改造，通行能力也是大幅的提升了。如今的中山路，东南起厢房站货场，西北指红军街，纵穿南岗厢房两个城区，全长是4000米，宽45米，其中呢车行道宽31米，沿街汇聚了包括省市重要机关、地标建筑与知名场馆，在历史与现代的交融当中，也成了槟城极具活力与底蕴的城市主轴。您生活居住在中山路的周围吗？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哈尔滨交通广播上来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中山路有哪些故事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工人文化宫里，是不是你也观看过或者是曾经参与过各种类型的演出呢？

0: 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